0: 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的皇冠。
1: 咪咪，我们来接你啦。
0: 哇，今天的妮妮感觉很不一样，
2: 因为她戴了这个。
3: 妮妮，你的皇冠真好看，
0: 像个小公主。
4: 爸爸为你鼓掌。
3: 谢谢大家。
2: 出发喽！
3: 哎呀，
0: 你怎么了？
3: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琪琪有个提议，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1: 好呀，
0: 那我来抓人，你们来躲。五、四、三、二、一。妮妮，我发现你了。
3: 算了，还好皇冠没摔坏。
2: 老鹰抓小鸡，这可是我的强项。西西老鹰要出动啦！
3: 哎呀，
2: 抓到你啦！
5: 不算不算，妮妮是有事才停下来的。
2: 那我们也得按规则来玩。现在轮到你当老鹰啦！
4: 妮妮，你好好笑啊！
3: 哼，有什么可笑的？
0: 接下来是跳长绳游戏。
5: 我的皇冠
0: 摔碎了。

0: 小朋友们好啊。
1: 妮妮的皇冠碎了，小优，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咦呀，垃圾桶。
1: 这是妮妮的宝贝，不可以丢掉。
0: 可以做胶带。
1: 这太难看了，妮妮应该不喜欢。
0: 手工套装。
1: 手工套装好齐全，有棉棒和强力胶水，还有剪刀和硬纸板。
0: 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0: 面做了个纸板底座。
1: 纸板底座，
0: 你看正正好好。
1: 哇，放在底座上也好漂亮。
2: 是啊，所以皇冠不一定戴在头上才好看。
0: 对，尤其是运动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危险哦。
1: 嗯，你们说的有道理。妮妮决定运动的时候再也不戴了，等结束再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游戏了？嗯，我们继续跳长绳吧。

0: 系，我们现在是植物，植物是不会打喷嚏的。
1: 可是我忍不住嘛。西西，小花们真的会相信我们也是植物吗？
0: 当然啦，等它们放松警惕，我们就能看到开花的全过程啦。
1: 这是假花，里面可没有花蜜给你吃哦。小蝴蝶，你别走啊！你瞧，这朵怎么样？你不喜欢呢？
2: 请求需要。
1: 对了，森林里还有很多漂亮的花呢，我带你去找它们。哎呀，太阳要下山了，大家一定还在等我呢。
0: 是企鹅的声音。
1: 你们

0: 小优，你们刚才怎么了？
1: 有毛毛虫在追我。哎呀，原来是在追我手里的草啊。小蝴蝶怎么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0: 小优知道了，小蝴蝶的家人们从树上掉了下来，他是在担心呢。
2: 家人？
0: 毛毛虫就是小时候的蝴蝶呀，他们可是一家人呢。他们离开了家，一定很害怕吧？
1: 小优，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毛毛虫重新回到树上啊？
0: 小优有办法。咦呀，玩具火箭！
1: 火箭飞得太高了，都超过大树了。
0: 喷气背包，
1: 毛毛虫没有手，不能背喷气背包。
0: 伸缩杆，
1: 伸缩杆正好可以把毛毛虫送到树上。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当然是伸缩杆。小毛毛虫，快爬到杆子上来，琪琪送你们回家了。
3: 琪琪，你现在不怕毛毛虫啦？
1: 当然了。不对，应该是只有一点点怕了。
0: 小蝴蝶在对琪琪说谢谢呢。
1: 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0: 啊？
1: 哦，奇奇超人飞吧！
2: 奇奇风筝是不会说的。
3: 不好，要撞上了！
2: 哎呀！
1: 哇，奇奇超人好厉害呀！无敌的奇奇超人一定能打败所有风筝，冲吧！
4: 嘿嘿，看我的！
1: 是无敌的，冲啊！
3: 哇，好高啊！嘿嘿，西西，你不能再往上飞了。
1: 我的西西超人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西西超人向着更广阔的天空飞吧。
3: 西西，你要收线了。
1: 不要！哎呀！回来，西西超人！
2: 一定会有办法的，西西，别着急，我找小优帮忙。小优，过来帮帮！

0: 小朋友们好啊！
1: 小优好，
2: 小优，七七的风筝断线了，你快帮帮他！你看，
0: 哇，这么高啊！
3: 小优，你想想办法，把我的西西超人带回来吧。
0: 你的风筝飞得太高，拉力太大，难怪会断线。
3: 我知道了，那怎么才能让西西超人回来呀？
0: 小优知道了。咦呀，回旋镖。
2: 不行，回旋镖根本缠不住线。
0: 许愿灯。
2: 掉下来了耶。
0: 遥控小飞机。
2: 哇，小飞机变成超人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我选遥控小飞机。
3: 飞机启动。西西超人，我来救你啦。西西超人飞走了，怎么会这样？我的西西超人。
2: 有了，西西别难过了，我们帮你重新再做一个能飞得更高的西西超人，好不好？
3: 真的吗？飞吧，西西超人，带领大家一同飞向高空。
2: 我把西西超人放在最前面，因为西西超人最牢固，可以带我们飞得更高更稳。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教导员，
3: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照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的。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咋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

0: 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她当了村长。
1: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二曼，二曼，
3: 哎，来了！
0: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头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0: 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这个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

0: 人敌人齐格斯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1: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1: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连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

0: 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 正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

0: 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才199块钱。
0: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3: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3: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

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瓶。

0: 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
1: 吧？是
0: 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 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量。

0: 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5: 把俞北平抓起来！
6: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4: 你就是个特务，
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4: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车启迷超车道，车流顺畅无纷扰。
1: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8: 老兄高见。
7: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8: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9: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8: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 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殿谕。 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 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开始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脸。喂，一脸一脸。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们情形很。

0: 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1: 哦。
0: 我到阵地上来。
1: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1: 是。

0: 厅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哦，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授，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哥。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敌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回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队伍员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1: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0: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1: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
1: 营长，营长，
3: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3: 是啊，5-6万。
1: 5-6万，出发吧。
4: 报告，一团警奉命赶到。
5: 好，
4: 赶得正好。
5: 来来来，
4: 来，
3: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3: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6: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7: 好想能参加。
6: 我说
7: 见面
6: 不见的，
7: 咱走456个
6: 人吗？
7: 怎能去？
6: 哎呦，让
8: 你给打电话了。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9: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1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9: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0: 哎，这就叫运动战。
9: 哎，你看，你看。

0: 班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
5: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4: 好。
5: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4: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5: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4: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5: 今天下午5点开始，
4: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5: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4: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6: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6: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6: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6: 好，我们谈谈。
0: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6: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7: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

0: 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6: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或想

0: 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 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0: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 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

0: 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绵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

0: 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的，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喂，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接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打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
2: 凤凰山敌人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踏步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来，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哎，这榴弹炮的，
5: 给我看一个，哎，你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的。
7: 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
7: 师傅，
5: 给我看一个，
7: 前面多少人了？
8: 喂。

讲嘛，告诉你，中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惊喜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

0: 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

0: 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
1: 有困难吗？
2: 没困难，
1: 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好。
3: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撒3个红色信号弹。是，很好，就这样吧。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芝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
4: 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面镀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00八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00八，立刻可以领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块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块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7: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块8，真的只要16块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
6: 16块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块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00、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面镀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块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 16块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
1: 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2: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在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啊、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4: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块

0: 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

0: 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是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

0: 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神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神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4: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4: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2: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我们的星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

0: 你一定要反击。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大都一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2: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林亮，

陈总，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二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二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

0: 你这个人，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0: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团部去，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 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 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

0: 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

0: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

0: 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

0: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请大人，给皇后娘娘请安。渊儿来了，本宫还以为你从此不会再踏进坤宁宫。启禀娘娘，缅甸边境战事吃紧，皇上下令出兵弥平战乱，朝中事务繁忙。 所以臣未能及时前来探望，失礼之处，还望娘娘体谅。
1: 渊儿如今真的长大了，眉眼像极了你额娘。

0: 你小的时候看到别的阿哥都有额娘亲手做的荷包，羡慕得紧。本宫虽然看在眼里，但一心只想督促你功课，并没有想到额娘亲手做的一个荷包对你有多重要。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只是不知渊儿还需不需要。
1: 需要，这是渊儿见过最清晰的荷包。渊儿不小，是您把我抚养长大成人，教我读书明理，可是我还未曾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便要离开。
0: 离开是和灵儿一起吧，你想清楚便罢了，本宫不会再为难你了。
1: 娘娘，此事与灵儿无关，是我。
0: 渊儿无需解释，

这段时间本宫已经想清楚了，从此放下后宫之事，潜心礼佛，皇上那边有令妃伺候着，无需我操心。至于你，早已到了能为自己做主的年纪，去吧。本宫能做的只有为你祈福了。

只是早些年，我和额娘留给我的玉佩，每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就好像我的额娘还陪在我身边。现在我把她留给你，以后只要你想见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她。 就当做我和额娘还留在你的身边。从今往后，天高水长，不知何日才能再见。但无论云儿身在何处，都希望皇后娘娘能心如明镜，凤体安康。云儿。

准备好了。你跟我说的呀，我都记住了。但是这蛋糕、咖啡和冰淇淋，我实在办不到。

0: 姐，哎呦，穗穗，姐你怎么样了？穗穗，
1: 怎么样？
0: 感觉你好点没有啊？啊，姐你还好吗？有没有不舒服啊？吓死我了！刚刚那个灯砸下来，穗穗姐，你还好吧？现场已经准备好了，剧本也按照咱们的要求改好了，你看，还可以继续吗？
1: 还是不舒服的话，咱就不勉强了啊，能行吗？
0: 对呀、啊，我没事，
1: 可以吗？
0: 走，让大家久等了，我没事，
1: 慢点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量身
1: 定制衣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好烦，怎么办？
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戳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套餐，灵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先向每一位辛勤教书育人的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表达深深的敬意。这几天全省各地通过各种形式以满满礼遇致敬师者，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感恩教师的良好风尚。
1: 点亮一束光，照明一段路。长治市上党区邀请150多名教师代表参加了教师节大会。一批在教育教学、班级管理、师德师风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获得表彰，成为今年的最美教师。
2: 今天拿到这个奖，是对像我这样在乡村一直坚守的老师的一份认可。
3: 我始终觉得，教育不在于一味灌输知识，而在于点亮孩子心底的那束光。光亮起来，孩子才能找准前行的方向。
1: 在朔州，尊师惠师活动启动，不少爱心企业推出园丁加油优惠，赠送教师意外伤害险，开通就医体检绿色通道，向全市的老师们送上诚意。
4: 既充满关怀又鼓舞士气，让教师们感受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在朔城区第九幼儿园也同步开展了巧手致敬师恩、教师节沙盘心理与亲子手工主题活动，缓解幼儿教师们日常压力，以健康饱满的状态全身心投入保教工作，
5: 帮助我们梳理情绪。我会调整好心态，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幼儿教育教学工作当中。
1: 孩子们还亲手装点出感恩树，把一份份祝福挂在

0: 石头，用彩泥捏出朵朵鲜花，献给最亲近的老师，表达感恩和喜爱之情。荆州市长征小学也举办了教师节庆祝活动，少先队员登台献词，质朴真挚地表达对老师们的崇敬与感恩。老师们登台献艺，展现别样风采。表演环节之后，对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嘉奖。
1: 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不负师者使命，努力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点灯人。
0: 阳泉市另一场教师节主题庆祝活动别具特色，在拜师礼环节中，全体学生面向老师躬身行礼，传承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美德。
2: 我想真诚地对老师说，谢谢您看见我，谢谢您让我站上成长的舞台，我会带着这份鼓励，不负教诲，不负时光。
3: 深深地感受到了孩子们对老师的敬爱，我们必将坚守教育初心，用心育人，用爱关心爱护每一个孩子。
0: 今天我省的多家景区推出对教师群体免票优惠，带着您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到忻州芦芽山、晋城王莽岭、莽河旅游区，长至洪崖峡谷、运城鹳雀楼、普救寺、永乐宫、李家大院等多个景区，来一次节日放松游。
4: 这两天，各种关于老师的短视频爆满朋友圈。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为您编辑了一组关于教师节的视频集锦，一起在细节中触摸教育最真的温度。
5: 祝你好，

0: 进香房的时候就拿着三朵花，看起来就是自己做的那一种。等到教室的时候，他说马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他就把这三朵花全交给我，我们家好像就是那一朵花，就是叶片非常的透亮，就慢慢的在展成的那一个，心里头就是这一种感觉。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2: 先祝你教师节快乐。
3: 谢谢。那你们的师姐啊，今天可以过来。
2: 谢谢你们，谢谢。
1: 命运中的
3: 他不是最会读书的，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身上一直以来的那种开朗乐观的情怀，既生活既工作，还有认准自己的目标，一直在努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学，很多年以后你们也有很多能够让我肃然起敬的人，让我骄傲的人。
4: 黄克文老师，因为他长得特别像奶龙，上课非常生动有趣。
5: 孙思怡老师，圆圆的脸蛋还有甜甜的微笑，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我天天都想念着圆圆的你，你淡淡的发像是面的冰糕。
6: 廖小波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很知书达理，教书也很好，而且长得像吴京。
5: 李想福老师，他很有责任心，会发现我的每一个小失误。那我想对所有老师说，当我遇见你的时候，只想获得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一整个春天。桃李满天下，工作顺利，
7: 身体健康，
8: 工资多多拿，假期快快有。
9: 祝所有的男老师变得更帅，女老师变得更漂亮，
6: 事业一路飞升。
10: 新学期开始，老师们进入紧张的备课状态，身体和心理都容易紧绷。心理专家建议，老师要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才能更好地面对学生。利用课间几分钟做几个简单动作，就能给身心松绑。
11: 老师长期站立讲课，伏案批改，侧腰和肋间的肌群一直处在同一个姿势里，时间长了，整个人也跟着发僵。心理专家带来一个简单动作，侧伸展，不只是拉拉筋骨，更重要的是打破身体的固化模式。
12: 左手自然垂落，右手举过头顶，身体向左侧弯，感觉右侧腰被拉开，停三秒，换边坐，左右各四次。当你主动往反方向拉伸的时候，大脑就会注意到身体的变化，就可以缓解日复一日繁琐工作带来的麻木感。
11: 除了身体僵硬，一些老师还会出现心慌的情况，比如上公开课之前，这时候可以试一个调节重心的小方法。
12: 双脚站稳，重心慢慢移到前脚掌，停两秒，再移到脚跟，停两秒，然后移到左脚，停两秒，再移到右脚。

0: 最后均匀落在双脚上。人的身体和情绪是连着的，当你主动把重心找稳了，大脑就会收到身体稳了的信号，情绪也会跟着安定下来。
1: 用身体的感觉去带动心理的感觉。心理专家提醒，遇到调皮的学生，情绪上头的时候，先别着急发火，可以用手指配合呼吸画几条线，手指动的时候，注意力也会跟着走，就不会一直盯着那个让你生气的事儿了。
0: 右手伸出食指，吸气时手指从下往上慢慢画一条竖线，呼气时从上往下慢慢回落，呼气要比吸气长，画几条竖线之后改成画圆圈，吸气时画上半圆，呼气时画下半圆，最后画一个完整的圆。人在生气的时候呼吸会变快变浅，这种呼吸模式又会反过来保持愤怒的情绪，那通过画线把呼吸拉长放慢，就等于从生理上切断了愤怒的循环。
2: 9月7号，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在郭兰英先生的家乡晋中市举办。晚会回望郭兰英先生90多年艺术生涯，礼赞这位人民艺术家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与人民立场。
3: 音乐会以为人民歌唱无愧时代，郭兰英歌声响彻祖国为主题，通过见山见水育初心，赤子赤心报国情，一生一世唱人民三个篇章，创新融合经典舞台展演与珍贵历史影像，串联起郭兰英先生从晋剧启蒙到歌剧巅峰，从南泥湾到我的祖国的艺术人生轨迹。
4: 我是从小听着郭兰英老师的民歌和他的故事长大的，要追随郭兰英先生的精神吧，唱出我们中国的这个声音，脚踏实地地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民和群众当中，为人民歌唱。
5: 郭兰英老师在艺术上的这种精益求精，这种踏踏实实做人，是我们每一个从事艺术工作人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会，是我们所有人对郭兰英老师对他一生的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郭兰英老师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3: 音乐会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融入晋剧、山西民歌等本土文化元素，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齐聚舞台，联袂演绎郭兰英先生经典代表作，共叙传承。
6: 郭兰英老师在我们戏曲界，也可以说在文艺界，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也教导我的徒弟嘛，扎扎实实把我们文艺，把我们戏曲搞得好好的，让他蒸蒸日上。
7: 他是真真正正的一心想着为人民而服务的一个歌唱家，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在人民心目当中会永远的扎根。
3: 薪火相传，声润三晋，整场演出庄重热烈。人说山西好风光，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郭兰英先生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歌唱的初心。
8: 感受到了郭兰英先生毕生对音乐做出的这个贡献，特别的感染我们。
9: 当今天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来，我一边跟着唱，一边眼里这含着热泪。郭兰英先生作为我们山西的女儿，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杰出而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感到荣幸。
10: 办成的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不仅仅是怀念，我们更应该从人民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砥砺一种精神。只要他的歌在，他永远和我们家乡人民同行，和山西人民同行，和祖国同行，和时代同行。
3: 山西台报道。
2: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全省金融行业这两天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一系列即时互动、宣讲展示、知识普及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1: 今年我省的金融交保近在身边活动

0: 主场设在太原市的商业区，现场特色点位有序排布，互动挑战、游戏体验、案例展示，让不少参与者在完成知识答题、闯关游戏后，可赢取实体消保积分，并在金融超市兑换相应礼品。现场还设置有纠纷调解站和案例展区，在为人们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展示了金融领域各类高发警示案例和为民办实事的成果。
1: 这个叫信用之路，通过棋盘的方式，在每格标注不同征信场景的图标，比如按时还款、逾期记录、征信修复骗局、合理负债、定期查征信、出租信用卡、以卡养卡等，希望消费者能通过游戏系统的学习个人征信知识，识别征信洗白、逾期消除等修复骗局，学会征信异议申请的正确流程等知识。
2: 这里是外卖驿站服务点位，结合本次活动对两司两员重点人群的关注，特别在这里面向外卖骑手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空间，还能在现场参与金融消保知识学习互动。同时我们也鼓励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随餐投放我们的风险提示卡。
0: 主场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山西监管局等指导，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等联合主办。除了线下的活动外，线上还同步推广了净消保数字展厅，协同联动扩大宣传覆盖面，守护更多人的安心消费。
3: 我今天体验了好几个玩的游戏，尤其是那个 AI 的，它能把你的脸换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以后你朋友借个钱了，咱一定要识别好，看看是不是 AI 做的。
4: 我体验的那个掌纹识脸，然后还有这个 AI 换脸，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环节设置的就特别好，金融诈骗这种宣传的这个手段也特别的好。在这个逛市集的过程中，然后我们积攒了积分，拿相应的积分去兑换礼品。
0: 本周全省各市也将陆续举办相关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创新宣教载体，提升公众金融素养，共同守护安心消费的清朗金融网络。
5: 近期 EPP 秋季鲜果缤纷上市，香味浓郁，色泽诱人，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水果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上新季，走去市场逛逛看。
0: 在太原市河西农副产品市场，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类新鲜水果在这里摆得满满当当，有圆润饱满的蜜橘，皮薄个大的柚子，还有汁水丰盈的石榴，种类繁多，品相诱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驻足挑选钟爱的口味。
6: 我主要就是买福建关西蜜柚，柚子现在就是红柚白柚两个品种，正常来讲三天吧就能卖完。
0: 山西的秋天气候干燥，柚子和橘子受到许多消费者的欢迎，再加上临近中秋国庆两节，商户们早早就备足了各色水果，主打一个鲜生夺人。
6: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备中秋的货了，那时候相对来讲销量会更大。
7: 现在橘子都是云南的，主要上的是蜜橘，每天大概的话能进2万斤左右，越过节的时候销量会激增。这个云南这个产地完了以后，还有湖南、湖北的，都会下来。
0: 外地鲜果源源不断供应，不少本地的应季水果也陆续趁鲜上新。青徐的葡萄、运城的冬枣、临汾的苹果都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8: 青徐本地的聚丰葡萄，酸甜可口，刚刚大量上市，价格吧跟平常年都差不多，就个3块多钱，便宜点的就还有2块来钱，每天都是新鲜货。
9: 我们的冬枣主要是从运城进的，口感呢脆甜的，一天大概就是个3-4千斤。
0: 随着双节消费旺季临近，近段时间会有更多秋季果品丰富上市，满足大家的节日采购需求。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按照火车票购票规定，9月11号起可购买9月25号及中秋假期的火车票，9月17号起可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年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

0: 调整变更了6个职业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目前我国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对教室采光方向、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灯光舒适度、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均作出了细致要求。2026太原马拉松系列活动马到成功欢乐趣跑将于9月13号8时30分在晋阳湖公园庆典广场开跑。活动设置健康跑和欢乐跑两个项目，总规模为5000人，全程约5公里，终点为晋阳湖剧场。活动设置了3个发令时间，各时段实行分区集结、分枪出发。10:50为关门时间，关门后将停发纪念奖牌。
1: 白露已过，盛夏燥热退去，大同摩天岭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温婉动人的时节。古老长城与山野秋光相映成趣，一起去赏赏那里的秋景。
2: 海拔2200米的摩天岭是左云县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文旅名片。秋风掠过山巅，绵延37公里的明长城如巨龙盘踞在山脊，蜿蜒跌宕，气势雄浑，静静守护着这片塞上沃土。沿着长城1号旅游公路前行，初秋美景尽现眼前。澄澈云影掠过沧桑古堡，田间庄稼饱满低垂，默默积蓄丰收的力量，处处充盈着成熟与静谧的秋日景象。初秋的摩天岭昼夜温差分明，白日暖阳和煦，仍留存着夏末的余温。早晚山风微凉，最低气温回落至10摄氏度左右，习习凉风吹散暑气，正是登高望远、揽胜赏秋的好时候。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在一场降水过后，目前山西又恢复了晴朗的天气格局。10号、11号、12号，我省大部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10号的下午到夜间，吕梁、临汾、运城的局地呢将会出现降水。12号的时候，是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降水出现。一场秋雨一场凉，目前气温仍在低位徘徊。最低温度方面，我们看到在11号的早晨，北中部呢还在10度以下，大同更低为3度，可谓是凉意十足，要注意及时添衣。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2到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1到7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2到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1到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1到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2到6度。忻州雁门关晴，24到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8到5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18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3到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3到1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3到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 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7: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8: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跟。

0: 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远，出来老感觉有虫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为你抱晨曦，用生命来看为你。
11: 叶师傅，请留步。你还要怎样，叶师傅？刚才你我同用南拳过招时， 冤假已落

0: 下风。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全路突变，侥幸而已。叶师傅的南拳，鹤借虎威，虎随鹤行，出神入化。袁家学武多年，虎鹤双行也只是听说过，今日得见，十分钦佩。希望日后能与叶师傅共同切磋武功，相互学习。
1: 哼，输了就是输了，叶某人认账，用不着你奉承。
2: 哼，叶师傅，就算是输了，你也用不着离开上海滩。你我三人同签这生死文书，谁赢他都算赢。我来了。

0: 你还是硬摔我呀！
1: 摔跤我确实不会，以拳脚这灵巧对你的交术太不公平，你我还是不比了吧？
2: 你说什么？你还打拳的看不起我摔跤呢？今天我要是输了，就亲手撕了你面谁叫的旗子！娘。

0: 不是拳脚灵巧吗？怎么不挡？这是在我的精武门门前，怎么着，我也得让你几招。我让你狂！师傅，师傅，师傅，
1: 承让。
0: 师傅，师傅，让开！拿我的裙子来。壮士何须如此？
2: 我说了，输了就撕了这旗。
0: 这旗上写的是“神交”二字，意思是摔跤无人能及。你我二人比的并非摔跤，况且拳脚与交术的规则大相径庭。
1: 故而没有胜负之分，你又何必撕掉这面旗子呢？巴图兄弟，这面旗子来的不易，为了一个霍元甲给撕了，岂不是可惜？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摔跤和拳脚本来不同，分不了胜负。你先退下。
3: 待老夫和他决一雌雄，
4: 那就有劳雷大侠了。走，霍元甲，你拳脚功夫果然不俗，难怪你目中无人。
5: 雷老前辈，报上的声明有误会，且听元甲解释。
4: 哎，雷大侠，您的武功绝非华而不实，虚而无用。
1: 少跟他理论，护上武林的颜面，全靠您了。拿刀来！雷某虽然以八卦掌闻名，今日却和你兵器相见。
0: 雷老前辈，不要听别人的挑唆，且听我解释。
1: 少啰嗦！你不拿兵器吗？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吃我一刀！

0: 你们还不拿兵器？前辈非比不可，
1: 师父，我去给您取霍家枪来。不，雷老前辈用的是刀，取刀来。是。
2: 刘振生，不是说好了比划拳脚吗？怎么还动起刀枪来了？快扶我出去！
0: 师父，宝刀在此，接刀。

0: 你是前辈，晚辈礼让，理所当然。哼，果然是巧舌如簧。你若是懂得江湖规矩，又怎能得出那样的声名？你今天说的再好听，雷某刀下也不会留情。呀！
1: 怎么样了，娘？我儿子没伤着吧？
2: 住手！雷老前辈刀法不凡，袁甲甘拜下风了。
3: 袁甲，你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于我？
2: 雷门！袁甲。 母亲大人是来给你助威的，他老人家说了，既上擂台专心应战，霍家是武林世家，你可不能给祖上丢人呐。
1: 对，袁甲，你以一敌三，敌胜两场在先，这一场只要专心比，无论胜负，你都已经声震上海滩。好。

0: 手上这把刀从哪里来的？
1: 义兄遗物，已跟随我多年。
0: 大刀王吾是你义兄？
1: 正是。
0: 怎么可能？你这后生晚辈，王吾怎么会和你结义呢？
2: 霍元甲说的没错，戊戌年，大刀王吾与金门霍元甲八拜结交，京津一带无人不知，只是大江阻隔，消息没传到上海而已。
0: 大刀王吾，刀不离人，人不离刀，他已故去多年，宝刀为何没随他下葬，却在你的手里？
2: 庚子年，王吾横遭不测，是霍元甲在洋人的枪口下与京城朝阳门抢回王大侠头颅，才使得老英雄得以全尸安葬。可惜下葬时并未找到宝刀，后由王吾友人相赠。元甲得刀后，便欲重新开棺，使其人刀合葬。我们劝他留刀于世，也是希望这口刀所代表着王吾的浩然正气，可以长存人间。
0: 霍元甲，我问你，果真如此？
1: 正是如此。
0: 既然你做人方正，又为何在报上口出狂言呢？
1: 我刚才说过了，这里面有误会。报上的声明，并非是我撰写的原稿。
0: 别拍了，快走！
3: 这是怎么回事？
2: 拦住这个姓曹的！
4: 这里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5: 所以烦劳你这个大总编到擂台上，当着上海百姓的面，把误会说清楚。
3: 这儿，说清楚，说清楚，说一下。
0: 开报馆的，刚才你在台上油嘴滑舌的，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你说，你登的声明可是出自霍元甲之手？
4: 我确实是接的霍元甲的声明稿啊，只是我觉得他没把事说明白，我不过就是给他锦上添花，稍加润色了而已。
2: 说什么？稍加润色，锦上添花？
1: 锦孙。曹总编，该声明的原文你是否还记得？
4: 我
1: 却记得。今日众人之怒，不外乎因为海上新报的那份声明，但报上所登之声明并非是我们送到报馆的那份，而是这位曹总编的篡改之作。
0: 元甲，你的原稿是怎么写的？你说来给大家听听。
1: 好，因姿势体大，该声明的原文是我和晋孙贤弟字斟句酌而成，故记忆犹新。今日我便在这台上念给大家听，算作正式的声明。霍元甲拜沪上武林志士书，世人言江南之地物华人杰，沪上李诺卧虎藏龙，霍某自幼习武，后因事流落江湖，机缘巧合来到贵地，贸然开精武门于闸北，诚惶诚恐，夙夜不安，故以声名为帖，成拜上海武林诸前辈，精武之力非以门派自诩，实欲求强中华国民之体魄，除东亚病夫之谬论。金门霍元甲再拜。
3: 原来这么回事啊！姓曹的总编真不是个东西，篡改声明，挑拨离间，喊的是什么旗啊？
6: 无良文人想多卖几份报纸而已呗。
0: 姓曹的，都是你干的好事。
4: 李老前辈啊，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改了几笔，这报馆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
0: 改了几笔，你倒轻巧。上海武林险些血雨腥风，看老夫不宰了你！
1: 李老前辈，请息怒，
0: 霍元甲，姓曹的害你不浅，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1: 今日与上海武林诸位前辈高手拳脚相见，根源确实在这位曹总兵，但他的报馆我去过，正如其所言，经营惨淡。我想作为一报之总编，一时昏了头脑，做了错事，也在情理之中，绝非十恶不赦之辈。
4: 是，霍元甲，你这是曹某人的知己啊。
0: 住口，还狡辩。霍元甲，这等坏人绝不能轻饶他。
1: 雷老前辈，看在我的面子上，您就放过他吧。我想他经过今日之教训，一定会痛改前非的。
0: 交情甚深，他的人品我信得过，你既然是他的结拜兄弟，你的人品我信了。
1: 多谢雷老前辈。
0: 上海武林这么多英雄，竟都听信了一个小报的胡编乱造，险些酿成大祸，惭愧呀。
1: 雷老前辈，您千万别这么说。
7: 诸位，此事荣某人也有过错，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在这儿搭了擂台，有失礼数啊，何叔见谅。
1: 不敢不敢。
7: 你初到上海就闹出了误会，

0: 正好今儿啊来的人多，霍师傅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借此机会尽请直言。
1: 多谢荣先生，袁家没什么要说的了。

0: 洋人肆虐，万民羸弱，作为武林中人，如何能激发国民习武强身之愿望，实为今日之所急。袁家以为，只要习武成为民众之习惯，身强体壮的人多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自可摘除。所以精武门希望广招愿意习武的后生，为国家之强盛、民族之未来尽微薄之力。
1: 说得好，霍大侠武功高强，我愿意跟你习武。
2: 霍元甲说得对，我送我孙子来精武门。
3: 我们海上新报愿意为精武门免费登一个月，一个星期广告。
0: 如此，多谢曹总编了。
4: 荣先生，今天霍元甲算是出尽了风头，其他武馆交行的生意怕是不好做了。
5: 上海滩的武林原本就群龙无首，来个霍元甲，这不挺好的吗？
4: 看来您挺器重他呀。哎
5: 呀，霍元甲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待会儿给他送个帖子，请他到家里边来喝茶。
4: 是。

0: 师傅。
1: 你个败家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码头上的活干完了没有？你也不想想，领不到工钱，咱们爷儿俩吃什么啊？
0: 师傅，今天码头有条从上海来的船，他们都在议论一件事情。
1: 哼，我让你白天专心干活，晚上专心练武啊！你一个败家子啊，长着耳朵偷听别人东谈西论的干什么？
0: 师傅，他们都在议论打擂台的事情。有个人开了个叫金武门的新帮派，连续打赢了三位武林高手，名震上海滩。
1: 去，上海哪有什么高手，还金武门？这帮派名字就不吉利，长不了。不要理他了。哎呀，饿死了。
0: 开金武门的人叫霍元甲。
1: 什么？再说一遍，金武门是谁开的？
0: 霍元甲。
1: 可是从天津来的。
0: 没错，报纸上写得很清楚，金门霍元甲。

0: 我们就有这么多人练武了。啊，
1: 那是上海滩最红火的武馆，
0: 这武馆要赚很多银子吧？
2: 哎，不要看着眼馋啊，人家师傅厉害，金门霍元甲霍大侠，上海滩没对手的。哎，你看你看，这几个后生都是来报名的，还没报上呢，要等到晌午人家才会出来见。体格不好的，选不上的。
1: 是是是。
3: 大家早，继续。

0: 怎么了？
1: 娘，被我爹发现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爹是不会让你练武的，你就是不听话，惹你爹生气了吧？
2: 没生气，我也从来没说过不让同学练武啊。是因为习武我惹了不少祸，但我不后悔，没准等东爵长大以后，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体格强健，我可不能让东爵落于人后啊。
1: 娘，我爹让我练武，我要去练。
2: 东爵啊，现在可不行，你还小，这筋骨还没长成，还不适合练武。
1: 那要等到几岁呀？
2: 爹是从七岁开始习武的，你就等到七岁吧。
1: 啊，七岁。
2: 娘，早。
0: 娘，早。
3: 早，早。
4: 哎，开饭了，开饭了。

0: 娘，你没睡好吧？啊，肯定是前来学武的弟子太多了，连内院都占上了，天还没亮就练武，一定是吵到你了吧？
1: 你爹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不亮就练武，我早就习惯了。
0: 啊，可是您的脸色可不太好。
1: 做噩梦了，连着三天，同样的梦，一闭上眼睛就被吓醒。
0: 哦，那什么梦啊？
1: 梦见我儿子在擂台上和别人比武，被。

准是那天在门口打擂台，把娘给吓的。兄弟，你武艺强，娘跟我都知道。可来的那几个人，他也是如狼似虎。你说他万一要是不守规矩一起上，那，你不是又吃亏了吗？毕竟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滩，人生地不熟，不是？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这一家子，娘还有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是四个，妹妹可又怀上了。
1: 大嫂，娘，今晚睡觉前我给您烫脚。
0: 脚烫舒服了就睡踏实了。夜里我被吓醒了，都不敢再合眼呢，怕闭上眼睛，人家就在擂台上和别人打架，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梁。
2: 可我这眼神太不争气了，我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娘，您本来眼睛就不好，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要是想让娘睡得安稳。 除非你答应娘一桩事，
2: 你说，别说一桩，就算百桩、千桩，而也都应验。
0: 从今往后，你不许再上擂台，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比。

0: 进别人家不知道叫门吗？学武得等到晌午才能报名。你是霍元甲？你谁呀？小小年纪竟然敢直呼我师父的名讳！
1: 哦，原来是霍元甲的徒弟呀，也敢教武功骗钱，丢人现眼！
0: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1: 在下霍门大弟子刘振生，敢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
2: 无名小辈，不配知道我的姓名。你们开的武馆叫精武门对吧？那就叫霍元甲出来，我看看他的武功到底有多精。
0: 到底有多精？祖云先来捣乱的是吧？看我怎么教训你！
3: 打油！
0: 我是大师兄，教训他，我来。我师父来上海成立精武门，为的是光大中华武学。我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可是有故意来捣乱的，我们不怕。那就来吧。
1: 刚好拿你活动活动筋骨，活动开了，待会儿好收拾霍元甲。
3: 狂徒，住口！开手！

0: 元甲，娘，我去看看，您放心，我不和别人比武。没事儿，你还带了帮手啊？谁啊？哪个暗器商人？站出来，我看看。输了就是输了，还找借口。
1: 让！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回事？是来捣乱？师傅，大师兄，大师兄他输了，
2: 我没输，他们用暗器。
1: 哪儿？我看看。 师父，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有帮手。

0: 虽然与他过了招，但没看出来他使的是哪门哪派的拳法。
1: 此人学艺很杂，应该拜过很多师父。

0: 右腿。
1: 大友，

0: 说武功，应点到即止。你输了。在下金武门霍元甲，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1: 你就是霍元甲，徒弟教的不行啊，一个不如一个。来吧，该你了。这位小兄弟。
0: 你刚才的身手我已经见过了，失敬失敬。来，请到里面喝茶。喝茶？喝茶我可不感兴趣，我是来找你打架的。
1: 我从来不和别人打架。
0: 哦，我说错了，不是打架，是比武。你开武馆的不会不与人比武吧？海上新报我也看了，连续赢了三位武林高手。
1: 难道都是你请了戏子，故意输给你的，帮你上报纸收徒弟骗银子的吗？这位小兄弟，你我素不相识，何故口出狂言呢？
0: 我可早就知道你了，我日夜练武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死你。哦，看来这位小兄弟和霍某。
1: 有夙愿了，请报上尊姓大名。
0: 我的名字可长着呢，你听清楚了啊！
1: 洗耳恭听。
0: 我的名字叫拳打霍云甲，脚踢金武门，这十个字好听吗？快来受死吧！哎。

0: 前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恕罪。
1: 前辈，我只不过是个叫花子。
0: 我的徒弟许大友半个月前练功伤了右腿，经过医治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若不是精通武学的前辈，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啊？
1: 名不虚传呐，霍元甲。哎，徒弟啊，你跟他打的时候可得多当心呐。
2: 师父，你放心吧。霍元甲，别再婆婆妈妈的，赶快过来受死。
0: 两位远道而来是客，精武门应略备薄酒招待才是。真生啊，去告诉师母，有贵客来了。
1: 不用，酒我自己带来了。哎，我的徒弟要跟你比武，你究竟是比不比？
0: 不比。
1: 不比武，你开武馆干什么？
0: 弘扬中华武学，强健国人体魄，重要的是不让洋人小视我中华男儿。
1: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看打！娘！

0: 前辈，您在十招之内用了螳螂拳、通背拳、少林罗汉拳、八卦掌，还有南派洪拳，能将多种拳法融会贯通，实乃高手中的高手，袁家敬佩不已。
1: 嘿，少溜须拍马，出招吧！
0: 前辈，我不想与您比武。
1: 我也不想跟你比，徒弟，

0: 哎，还手啊！我叫你还手啊！你连我徒弟都打不过，你还敢在这里开武馆，还叫金武门？你不想比武是吧？可以啊，你自己把这金武门的招牌砸了，自废一条胳膊，我们师徒俩转身就走，永不回来找你麻烦。
1: 袁甲不想比武，既然贤师徒也不愿意交朋友，那金武门只好送客了。
2: 送客，
3: 送客。嗯，
0: 徒弟，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你连着打趴下两个够累的了，而且师父酒瘾又犯了，咱们走，日子长着呢，走吧。
4: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他们？
0: 晨晨呐，你还年轻，师父已经想好主意了。到时候比武，由不得他不答应。走走走，喝酒去，就去前面那个酒铺。

0: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我听得一清二楚。
1: 农先生，您喝汤，趁热。
0: 谢谢小梁姑娘。镇上，怎么样？
2: 那个老叫花子离开后，就跟他徒弟下馆子去了。这么大壶老酒，足足喝了三壶。他徒弟一口不沾，干吃饭。之后他俩就直奔租界。
0: 租界？看那老头的穿着，不像会去租界的样子。
3: 锦孙，你怎么还让镇生跟着人家？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敌人来得突然，我们总得了解他们的底细吧。
3: 何谈敌人呢？刚才我仔细想过了，陈真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即便是昔日的仇家也没有姓陈的。他的师父应该是一位隐姓埋名的前辈，武林之大，藏龙卧虎，像他这样不被世人所知的高手又何止这一位。今日见他出拳之快，拳法变化之诡异，真是大开眼界。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只可惜这位老人家不愿意交朋友，连喝杯茶也不肯。倘若能与之研习武学，切磋武功，一定会受益匪浅。
4: 交朋友？师父，您这度量也太大了吧。陈真出言不逊，若下次再被我见到，我一定打折他的肋骨。
3: 大友，这个陈真与你年纪相仿，今日你二人过招时，你并没有占上风，怎么怀恨在心啦？
4: 我没有，我只是因为他们辱骂于您。
3: 怪就怪报纸上把为师吹得太厉害了，这师徒二人一定是看了报纸才来到这儿找麻烦的。哎，这个海上新报的曹大人总编算是把为师害惨了。
1: 曹总编，不好了！
5: 出什么事儿了？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你还是自己出去看看吧。
5: 啊！来了什么人啊？怎么回事啊？
6: 这你们两个刚从乡下来啊？这是报馆，你们跑这儿打劫来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地方叫租界，巡捕房抓了你们这样的人，直接就枪毙了，知道吗？

给巡捕房打电话，打呀！打不了电话呀，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要打电话报告巡捕房才。那他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想登告示，又没钱。哼，二位，登告示没钱，你们当我们报馆是半个月之前的吧？ 谁想登告示就登了。我告诉你，本报现在已经是上海滩最红的报纸，本主编已经坐上了报界的头把交椅。不明白是吧？好，好，你们等着啊，给我等着。

0: 那个是管事的是吧？哎，来来来，来呀！
1: 你们俩要得什么高产？这么拼命
0: 啊！我告诉你啊，虽然我们爷俩没钱，但是呢，如果报上把我们的告示登出来，报纸一定卖得更好。你们只赚不赔啊！你难道忘了你的报纸是怎么红火起来的？
1: 老先生，您要登的这个告示，不会是和那个霍元甲有关系吧？
0: 哎，当然跟他有关系啦！
1: 真和霍元甲有关系啊？嗯，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2: 你们几个也不问清楚，差点就把贵宾给得罪了。
1: 老先生，咱们里边谈。
0: 好好。
2: 不行不行不行，你这么说肯定不行。
1: 这个，你这么说谁看报纸啊？你这件事是件很大的事，你知道吗？你这样说它没有轰动效果，你知道吗？这样，你给霍元甲下个战书，生死战书，敢不敢？
3: 敢，这有什么不敢？
2: 好，只要你敢，本报免费为你们登这份声明，还有后续的追踪报道我们也免费。你们这个生死擂台本报馆也免费给你们的。
3: 行，就这么说定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都进来啊，都进来都进来。诸位刚才都听见了啊，这将是明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这样，我现在需要一个编辑为陈先生的生死战书润色，大家自告奋勇吧。啊，
4: 这就是这不行，你来吧。
2: 不行，别这不行，一到关键时候你们什么用都没有，我跟你们说。何玛丽，本报文笔最好的记者，就由他为您来撰稿啊。
5: 我是新闻记者，不适合干这种事。
2: 这个不就是上海滩最大的新闻了吗？你好好写，咱们的报纸保准能再多卖1000份。何玛丽，机会我可给你了，好好把握啊。
5: 我说了我不干。你们上回篡改霍元甲的声明，闹出那么大的笑话，还不知悔改吗？
2: 要不是我那份声明，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大家饭碗都丢了，知道吗？
5: 你这摆明了就是挑唆打架，就算是丢了饭碗，我也不会干这种事。
2: 何玛丽，你被开除了。
5: 开除就开除。
2: 看什么看？愣着干什么？都出去出去。
4: 走走走走。
2: 二位见笑了，这年轻人啊，他就是不知道把握机会。这样，我亲自为陈先生润色战书，明天一早，陈真这个名字就能响彻上海滩。

0: 开宗明义，拳打霍元甲，脚踢精武门。哎呀，又上报纸了，这个霍元甲成了沪上新晋的大红人了。
1: 这个人太不懂规矩了，您这么抬举他，又送了帖子，可他一直不来拜码头。
0: 哎，人红架子大嘛，无妨。今天咱们没什么安排吧？
1: 啊，没有。
0: 那好，我们再去精武门看看热闹，看看这个叫陈真的乡下人会不会被霍元甲打死在擂台上。
2: 客官请慢用。
3: 哼，太不像话了，竟敢在报上辱骂霍家先人。我要是霍元甲，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劈死。
4: 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3: 我们三人都没有胜过霍元甲，何况乡下来的一个无名小辈。叶师傅，难道你也相信这个陈真的功夫在你南拳王之上？
4: 我倒是得到了消息，昨日在精武门已经比过了一场，这个叫陈真的年轻人三拳两脚就打倒了霍元甲的两个徒弟，不可小觑啊。
5: 哦，这么说今天的擂台有看头。
4: 我去看，自从上次输给了霍元甲，我门庭冷清，徒弟都快走光了。闲着也是闲着。
5: 哎，我小管最近也很冷清，徒弟们很少上门。我也去，
3: 咱们去看看，反正闲着也没事儿，走。
6: 接着来，
7: 这个，拿那边去，快快快！
6: 好，来，让不让啊？
8: 过来点。小心啊，小心。哎，我们那两枚大旗呢？
9: 什么大旗？
8: 拳打霍元甲，脚踢精武门那大旗啊。
9: 哦，坐着呢，我马上去取。
8: 这赶紧去取啊。
9: 好好好。
4: 你想要干什么？
8: 哟，龙剑山，报纸看了吗？
4: 看过了，啊，所以才问你想要干什么。
8: 哎，这次跟我真没关系啊！陈真给霍师傅下的战书，我们海上新报不登，别的报纸也要登啊，是不是？我这次绝没有杜撰啊！你看这个，啊，陈真亲自画的呀。报纸只是如实刊登而已。
4: 元甲让我告诉你，他不想逼我，绝不会上擂台。
8: 那无妨，反正陈真也说了，一定要在这个擂台上和霍师傅大战一场，否则的话绝不善罢甘休。哎，请放心，下战书的小子就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师父是个连鞋都买不起的叫花子，绝不是霍元甲的对手。我是故意骗陈真，让他在这份生死战书上按了手印，有了这个打死白打呀，对不对？你告诉霍元甲一定要打死啊，不然新闻不够大。这一战之后，霍元甲在上海滩那就更有名了。当然了。

0: 拍照，这我们打人，快快快，快点快点啊！快拍拍拍拍，来来来来来。
1: 荣先生也来看热闹了，还有雷大侠、南拳王叶师傅、神教巴图都来了。擂台是海上新报出钱搭的。嗯，这个曹总编唯利是图，为了卖报纸不择手段。早上我一看报纸上的生死战书，我就猜出了十之八九。上次就不应该轻易饶了他，太可恶了！找机会送他去见阎王。
2: 季孙，你什么时候变成火爆脾气了？师傅，我知道您答应过奶奶不再跟人比武，我替您打。
1: 振生，你虽然习武刻苦，但天资稍差，与陈真上擂台没有胜算。
2: 让我来，我的右腿好多了，今天绝对不会再输给他。
1: 你刚猛有余，变化不足。
2: 像圣陈真没有十足的把握，师傅，您怎么老长敌人志气，面瘫自己威风啊？
3: 师傅不是说过了吗？这师徒二人不一定是敌人。
2: 师傅，您不是看报纸了吗？说咱霍家祖上皆是蝇狗之徒，獐头鼠目之辈，骂咱祖宗了，还不是敌人吗？师傅，
3: 是啊，向师傅挑衅，就是我许大有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2: 振生，师门规矩还记得吧？那霍家师门三阳四戒记得。
4: 把四戒背来听听。
1: 四戒者，一戒卖祖求荣，二戒好勇斗狠，三戒奸妄淫邪，
4: 四戒杀。
1: 很好，一字不差。你和大友随为师到书房来一趟。

大友，你为大师兄研墨，让他把四戒也背写一千遍。没写完之前，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你们都不许离开书房。

0: 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去，就劳烦晋孙把他贴在大门口。
1: 然后呢？
0: 金武门暂时关闭，直至他们拆除擂台。
1: 你这么做会被沪上武林耻笑的。
0: 那又如何，逞一时之勇那是一介武夫，我霍元甲开办金武门是为了弘扬中华武术，而不是为了争什么天下第一。再说那个陈真尚且年轻，如果在擂台上有什么闪失岂不可惜。他的师父虽然武功高强，但面色暗淡，似有旧疾缠身，一把年纪了也不适合上擂台比武啊。况且他们和我无冤无仇，肯定是有小人挑唆，我暂避锋芒，等日子久了误会自然就消除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

0: 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1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

0: 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多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2: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0元免费领，0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

0: 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1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

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

0: 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有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到晨曦。生命呢？
9: 我暂避锋芒，等日子久了，误会自然就消除了。我还盼着那一天早一点到来呢，可以和那位老人家交个朋友，共同研习武学，切磋武功。好吧，

0: 又懂礼让，大丈夫也。
1: 这个姓曹的怎么又来卖报纸啊？
2: 这人人品很差，为卖报不择手段。这个擂台就是他出钱搭的。
3: 开宗明义，拳打霍元甲，脚踢精武门。天津霍氏，事务交接于沪上，多有不明真相者受蒙蔽。其自言，汉冠军侯霍去病之后，无非攀附古之豪雄，光耀寒酸门庭而已。霍家祖上皆蝇营狗苟之徒，张头鼠目之辈，父霍恩利自称燕青泉传人，道武林宗师之名，实押镖虎口之小民，关东道上之走卒。霍元甲之迷踪拳，更是花拳绣腿、雕虫小技也。今力管于沪上，自吹自擂，广骗门徒，实乃敛财之邪道。却妄言以振兴国术为己任，真叫人哑然失笑。武林虽大，不败者自当为尊。江湖虽远，擂台间可见高低。我陈真虽名不见武林，声未播江湖，却有一腔热血，拳脚一副，专缠吹牛士，专打自大人。现以此声明为生死状，邀请霍元甲上擂，在我铜拳铁脚下，若一命呜呼，自不管我事。我陈真如有闪失，横尸擂台，亦因学艺不精，不关霍元甲事，请沪上父老共同见证。声明者，陈真。好文章啊，千古奇文呐、啊！我真没有想到，陈真先生年纪轻轻，不仅武艺高强，文章也写得这么好啊！鼓掌，鼓掌啊！
4: 是谁？让霍元甲出来！
5: 对呀、啊、对呀、啊，农先生，快请霍元甲霍师傅出来吧，大家伙可都等不及了。
6: 对呀、啊，就
7: 是啊，
8: 传报将持续的追踪报案。
5: 如果霍师傅赢了，哎，那在上海滩的名声可就更大了。
6: 对呀、啊。
5: 精武门立于沪上，一不为钱财，二不为争勇，左秉宗旨为一，强健无中华同胞体魄耳，故元甲拒与陈真擂台比武。

0: 即日起关闭精武门，是擂台拆除纸，霍元甲，
1: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打人，我不打人啊。

0: 练功时要心无旁骛。学我，练上三年，你们自然也可以。接着练。
1: 是。
2: 霍元甲，出来！霍元甲，出来！霍元甲，出来！
0: 持之以恒，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3: 你要是再不出来，别怪我骂你祖宗八代。
0: 走。
4: 哎呦，你这哪里干？
5: 骂人呢？这够骂
4: 骂
5: 的
4: 呀！
5: 太没礼貌了。
6: 平白而下。
7: 陈先生，陈英侠，霍元甲怕你是不敢出来，看来不真骂是不行了。
3: 霍元甲，你祖宗！
8: 住口！
9: 后生，给自己留点口德吧。
10: 老头，你是谁？
11: 放肆！敢对荣先生无礼！
12: 这么壮烈嚣张吗？
0: 你们俩要干什么？字写完了吗？
11: 师父，人家都打上门了，还要骂你家祖宗，不能忍了。
13: 师父，咱们要再忍，以后在上海滩就没法混了。
0: 骂我祖宗？我怎么没有听到？今天有人踢馆，我们打回

0: 去，明天再有人踢馆，我们再打回去。难道要一直打下去吗？那我们开精武门的意义何在？不如直接摆擂台算了。回去接着写，每人1000遍，差1遍，再罚1000遍。你们记住，学武容易，静心难。中华武术之道，在于内外兼修。
1: 海上新报的总编，你姓曹，对吧？
2: 是是是，荣先生，鄙人就是曹达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把那破玩意儿放下，好好说话。今天这个事儿，又是你挑唆的吧？
2: 没有，这个真的是陈先生到本报投的稿，本报如实刊登，绝无挑唆。
1: 好。陈震，你把在报上刊登的内容复述一遍。
3: 不是，刊登了什么呀？
4: 说呀，陈先生。
1: 复述不出来，报上刊登的那些内容应该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复述何难啊？
3: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
2: 呀，我要跟霍元甲比武，上了擂台，生死由命，绝不反悔。
5: 哎，这怎么了？
1: 一看你就是没读过什么书，能复述出这两句实在是不容易啊。啊，曹大人
2: 啊，
1: 是不是啊？
2: 啊，
1: 今天这事儿又是你炮制的，那些辱骂霍家祖先的话全是出自你的口啊！如果霍元甲意气用事，在擂台上打死了陈真，你的报纸就会大做文章，销量翻番，对不对啊？
2: 不，没有，陆先生，您这是冤枉我呢！
6: 姓曹的，还敢嘴硬？当心砸了你的报馆，还不快滚！
1: 你是叫陈真吧？一看你就是个乡下孩子啊，练了几年的武功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又受曹大人的唆使才闹出今天这个笑话。不怪你，走吧。
2: 我不走，我还没和霍元甲比武，不会走的。
1: 哼，嘴还真硬。那我问你，你是哪门哪派，什么辈分呢？敢跟霍元甲比武？
6: 龙先生说的没错，你自是无名小辈，但你师父是谁？报上名号来，让雷某见识见识。
2: 哼，不告诉你。
7: 哪儿来的野小子？你不会根本没有师父吧？
8: 惹了这么大的乱子，荣先生让你走是给你条生路，还不赶紧滚！
2: 我有师父。
7: 哪个门派的？
2: 我师父是无意无宗派掌门人。你们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我师父武功盖世，天下无敌。
6: 无影无宗派，从来就没听说过。你师父都教你什么功夫了？
0: 是无影无。

宗的功夫吗？来，打套拳来，让大伙看看。是。

0: 是谁。今天来了这么多沪上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你就别卖关子了。
1: 我都告诉你，我师父是无影无踪派掌门，我就是他的开山大弟子。
0: 那你师父姓甚名谁？
1: 他老人家无名无姓。
0: 你胡说，你刚才的一套拳里汇集了各大门派的绝学，能教你这套拳的一定是位武林名宿。
2: 连虎鹤双形拳都被画在了你的招数中，你师父到底是谁？
3: 对呀，
4: 你们这些人安慰个孩子干什么呀？啊，天真不用怕，师父来了。
1: 师父，嗯，
5: 准备拍照。
0: 陈真的功夫是你教的吗？
4: 是又怎么样啊？
0: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你是哪个门派的高手啊？
4: 我无名无姓，创的是无影无踪拳。我徒弟不都告诉你们了吗？
6: 别给脸不要脸，你们一老一少在这装什么蒜？
4: 报上写得很清楚，我徒弟已经给霍元甲下了生死战书。哼，什么门了派了名了姓了的，与今天的擂台有关系吗？我看你们几个才是装蒜的，都是霍元甲的手下败将，还好意思挺胸昂头的站在这儿，号称沪上武林的高手？我呸！真给练武的丢人呐！我要是你们，早就找根绳吊死了。
6: 你说什么？看我神教八图不摔死你！
1: 师父，

0: 人吗？哎，不如这样，还是叫我徒弟跟你比划比划吧。啊，
1: 好家伙，你都真有两下子。哼，
0: 那徒弟啊，快替师傅挡一阵，师傅酒瘾上来了，我再喝两口啊。嗯，
2: 想摔我师傅没门。
1: 回人家，你没资格跟我过招。
0: 哎，没得商量，我怎么教你的？照打！呀！
2: 呀！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谁和谁啊？
2: 沈娇、巴图和陈真打起来了。哦，
3: 巴图力大，陈真可能要吃亏。也好，让他长长教训。好了，大家休息一下。金村，进屋喝茶去。嗯。

0: 哇，这鼓好结实啊！哎，谁家做的？嘿呀，赶紧明儿给老叫花子定做个更大的啊！我在上面睡觉，准保比皇上的龙床还舒服啊！
1: 师傅，对不起，我……
0: 哎呀呀呀，你没输。摔跤讲究得把人摔倒在地，他把你摔在鼓上了，他不算赢。
1: 那我接着跟他打。
0: 哎，行了，徒儿，你还是给师傅看着酒壶吧。哎，来，哎，可不许偷喝啊！啊，
1: 师傅，你小心啊！
2: 老头，我如果摔死你，你有钱买棺材没有？
0: 你先把我摔倒在地上再说。
3: 谁的都买，争取明天上报。快！

0: 今天呢，要不然咱俩不打了，让陈真和霍元甲他们两个打，好吧？
1: 不行，你我已上了擂台，非打不可。
0: 啊，我认得你呀，你不就是那个号称虎鹤双行震天下、劈山倒海南拳王的叶双行吗？哎，报纸上说了，你已经败在了霍元甲的手下。哎，我和我徒弟是来给你报仇的，你怎么反倒难为上我了？啊！
1: 你是在口出谎言，又打伤巴图，我打你怎的？
0: 哎呀呀呀呀！非要打呀？喂，可你辈分不够啊！啊？这样吧，我跟你打上50招。你若在50招内看出我是什么门派、什么套路，我就算你赢；50招内没看出来，就算你输了。接招！哎！快！快！快！

0: 出门道。等着老头的拳，太怪异了。
1: 嗯，那日我和他过招时，便已看出他拳击各家拳法之所长，堪堪看出源自何门何派。

0: 叶师傅，看不出来吧？啊！
1: 再打！
0: 哎，我早知道你看不出来。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

0: 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

0: 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

0: 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

0: 在下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
0: 直接免费领，
3: 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本免费领。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
5: 我来连，
4: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

0: 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输了。哎，给一脸不要的东西，滚下台去，滚下台去。嗯，徒弟小虎，我酒瘾犯了。拿上来。
1: 师傅小心。
2: 多谢火神帮
0: 助，徒弟九虎
1: 师傅。
0: 哎，叶师傅啊，让你认输你不肯，吃苦头了吧？告诉你，我这一脚刚刚可是收了劲儿的，不然非踹折你三根肋骨啊！
3: 前辈，我已经贴出免战告示，你们师徒为何苦苦相逼？请尽快拆除擂台，离开此地。
0: 哎，我是不会走的，除非你上来打擂。
4: 用不着霍元甲，让我雷霆云试试你。
0: 啊！八卦门雷霆云，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美髯公。不过，你的胡子可比你的八卦掌厉害多了。
4: 好，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八卦掌。
0: 哎，等一等，你跟叶双行不是一个辈分的，我只能给你30招。30招之内，你若看得出我是什么门派、什么套路，你就。

0: 前辈，他腿脚功夫了得，近身相击，攻其面门。呀！滚！啊！滚！别打了！晚辈霍元甲，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尊老前辈见谅。
1: 谁是尊老前辈？
0: 阁下莫不是鹰爪门的前辈孙无极孙大侠吗？
2: 师父，谁是孙无极？
1: 闭嘴。
0: 前辈，昨日我见您脸色灰暗，似有旧疾，刚才又连战三场，先面带潮红，恐是内伤损耗所致吧。
1: 霍元甲呀，霍元甲，你是郎中吧？你不会要卖我大力丸吧？
2: 哎，师父，他好像说的对啊，您前两年不是说旧病复发了吗？
1: 你听不见我叫你闭嘴吗？都是你惹的祸啊，非要来打什么擂台。哎呀呀，这算了。哎呀，这走了走了。
3: 这就打完了。
2: 师父，
4: 孙无极莫非是鹰爪门第一高手？不当掌门，只愿做江湖散仙的孙老怪。
0: 就是他。
4: 我倒是听说过，此人专门研习各门各派的武功，化为己用。
5: 霍元甲，你不仅能打，还有剑识。刚才那个老头跟雷大侠说，只要在30招内能看出他的门派和套路，就算赢。而你不到20招，还站在台下就看出来了。吓得他们就跑了，人才呀！
0: 荣先生谬赞了，元甲怎敢贪功？刚才若不是雷老前辈八卦掌功底深厚，逼他使出看家本领鹰爪功，恐怕我也难以识破他的身份。
2: 师父，慢点。
1: 行了，他们没跟过来。
2: 师父，您没事吧？受伤了？啊！来，坐坐坐。师父，您没事吧？啊！
1: 我没受伤，就是老毛病又犯了，稍微累着一点，就这样，没事的。哎，喝口酒，压压就好了。
2: 好。怎么样，师父？啊，
1: 你看，好了，没事了啊。
2: 哎，师父，您的大名叫孙无极呀？
1: 哎，就胡说！这么难听的名字，怎么会是你师父我呢？哎，
2: 那为什么霍元甲一点出名字来，您就拽着我跑？

0: 哎呀，我是因为累了，怕他们看出破绽，才找个机会跑的。你这个憨子，你怎么能当真呢？
1: 没有没有，
0: 你怎么能当真呢？你说呀，你
1: 哎，
0: 师傅，好，你快回来。
2: 好，赶快擦干啊，铁皮。好了，下面干了，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干了吧？
3: 爹。倒立。
2: 好，一二三，嘿，立住。好，好了。
3: 爹，对付。
2: 躺下。
3: 爹，苏老怪是谁呀？
2: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许大友他们说的。我长大了一定要一拳把苏老怪打扁。
2: 不许乱说。这老人家啊，原名叫孙无极，他呀是爹的前辈，你可不许不敬。
3: 那他武功厉不厉害呀？
2: 厉害，当然厉害了。
3: 那爹和他比谁厉害？
2: 这不是没比过吗？你奶奶啊不让爹比武，你娘虽然没说，但爹也看出来，他也不愿意。哎呀，说实话，今天啊，把爹痒痒坏了。要知道，江湖传闻孙无极可是武林第一高手啊。爹要是能跟他过一下招，那就痛快了。可惜了。来，提劲儿。
3: 我爹才天下第一，孙无极打不过我爹。
2: 别瞎说。
3: 公主，
2: 忍着。

0: 你怎么也起来了？
1: 平日里你卯时练功，今天寅时不到就起了，我能不担心吗？
0: 我睡不着，你可得多睡会儿，孩子也要睡的。
1: 你要不是怕娘担心，定会上擂台与孙无忌比武吧？
0: 啊？
1: 怎么，失去了当武林第一的机会，觉都睡不着了？不要不承认，自从你上次连胜雷霆云等三大高手，名震上海滩，你晚上做梦都笑出声了。
0: 是吗？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平日里你还总说许大友是武痴，在我看来啊，真正的武痴是你自己。
0: 哎，天下最了解我霍元甲的就是你呀。当日我写免战告示书，精武门立于沪上，一不为钱财，二不为争勇，所秉宗旨为一，强健我中华同胞体魄耳。写完之后扪心自问，多少有些心虚啊。我自幼体弱，七岁时便背着父兄开始习武，刚开始是练着玩的，可三个月后第一次和人比武，就将对手三次摔倒在地，当时所有的人都为我摇旗呐喊，那时候的情节我至今还记得。后来就经常跟人比武，先是和我同龄的孩子打，再就和大

0: 大我3岁的他，等13岁那年，我就和成人高手约战擂台，且屡战屡胜，扬名靖海。后自创迷踪拳，开师门收徒弟。再后来，为了金门大侠的称号，曾在擂台上连胜9场。唉，庚子年，父兄因为我而遇难，我开始后悔起来。不该习武惹是生非，若不是想着为父兄报仇，我真想自废武功啊。再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所以一身武艺对我来讲是福也是祸呀。
1: 有一身好武艺不是坏事，但比武斗狠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听说孙无极是鹰爪门的前辈，那你可知他带徒弟前来捣乱是何缘故？
0: 当然是为了替鹰寺报仇而来。鹰寺之死，朝廷虽未查出个子丑寅卯，但江湖上一直有传言是针对我的。
1: 浩浩中华文明自古以和为贵，但尚武之风一久，所谓书剑联袂世人所求之道。孔子言六艺，文武未分途，武是之荣耀也，故敢死越伤；武侠之所恃也，故一诺千金。后武学分也，一曰军阵之武，二曰民间之武。民间之武建成武林，唐宋之后权贱并尊，到了前明及本朝更是门派林立。利虽有之，弊端亦显，即各门各派喜于争强好胜，推崇自家武功打压其他门派，一桩桩一件件，由此引起的恩怨甚至惨案还少吗？

0: 你什么时候把武学渊源和门派纷争探究得如此透彻？
1: 所谓近朱者赤，我嫁了个武痴，难道不应该懂得这些吗？
0: 夫人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千年武学和武林弊端讲得清清楚楚，袁家由衷佩服。
1: 袁家，你最初练武的目的是什么？
0: 那时候身体弱，想变得强壮，不被别的小孩欺负。
1: 初心即为本心，正如你今日布告，所秉宗旨为一，强健无中华同胞之体魄耳。这句话说得好，太好了。至于拳脚分胜负，擂台见输赢，那是井蛙之见。我这么说，你别不高兴。是，古人习武，不是为了做攻城略地的将军，就是为了做称霸武林的豪杰。然，今非昔比，前有鸦片之战，后有甲午之役，泱泱大国早已行姿狼狈，而所谓的武林，仍在为技高一筹和门派之争打得头破血流，真是可笑。若要因为技高一筹而自鸣得意，在我看来，最应该得意的是洋枪洋炮。至于门派之争，比武斗狠，自是英四之流所推崇的。我想你应该厌恶才是。
0: 袁家受教了，夫人一席话，让我惭愧不已。来上海前，我和晋孙彻夜长谈，也没有想透刚才夫人话中的这层深意。之所以前有三大高手，后有孙无忌师徒，想必都是为了精武门的这块牌子。别人以为我霍元甲要新立门。

0: 你真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
1: 有，这道理让我茅塞顿开。至于精武门的事，我需和晋孙再好好商议商议。

0: 全都有啊！我跟你们说啊，每人再给我写一篇，一定要注意，要有看点，看点，看点啊！写不出来，写不出来，今天谁也别回去睡觉。哎，总编，
1: 又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天都快亮了，再不印刷可就来不及了。要不换一篇吧，干嘛非要写胡人家的？ 把别的新闻拿出来放在头条也是可以的。不行，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靠的就是报到霍元甲。在精武门门口搭的那个擂台，咱们是真金白银花了钱的呀！不报道咱们就亏了。去给印厂打个电话，就说。 推迟一个小时啊！推迟一个小时交稿，看着我干什么呀？写呀写呀！

0: 有写出来的没有？哼，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们啊。
1: 哎，这这，
0: 你们听听我这个标题啊，武林第一孙老怪，精临上海滩，缩头乌龟霍元甲，盲关精武门，怎么样？
2: 这
3: 好，
2: 好，
3: 好啊，
2: 好，
0: 这个好，
3: 这个好是好，可是属谁的名啊？
0: 这
3: 精武门可都是打拳的，万一报复，不说霍元甲了，就算他的徒弟来，一拳还不把您的门牙打掉啊？
0: 怕什么怕呀？这篇文章，他当然是不能署我的名字。可我不是害怕，我是给诸位一个红遍上海滩的机会。怎么样？谁来？
4: 不行，
0: 谁自告奋勇啊？你来，
3: 就说你了。
0: 哎，何玛丽不是被开除了吗？
4: 对对
5: 对，
4: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篇文章就属他的笔名啊。本报新闻记者何玛。

0: 什么？给我来一份。
1: 大爷，你要买报吗？
0: 啊，
1: 海上新报，比平时贵一倍，有重要新闻。
0: 嘿，你这么小就会趁火打

0: 姐啊。啊，够了吧？卖报就卖报，再喊什么霍元甲缩头乌龟，揍你啊！
1: 《
0: 新闻记者》河马。

0: 袁甲，这说你是缩头乌龟，你还笑得出来？这位何记者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文笔再好也是造谣，尤其是新闻记者，更难容忍。这个海上新报再三跟精武门作对，这次不能再饶了他们。这个姓何的记者，三天内我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1: 哎，金孙。
0: 你可是个有宏图大志的人，万万不可因为这舞文弄墨的小丑而惹上官司啊！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是我拉你来上海的，你我彻夜长谈，欲以精武精神换国民之自强，哪成想碰到了这家海上新报。那个姓曹的总编已经可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拨是非。
1: 现在这个姓何的记者竟然发出这样的新闻，直接替我们在报纸上关门了，这不是要毁了精武门吗？不齐，流言蜚语总会不攻自破。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乐观了？这标题的前一句倒是挺准确的，孙无极，江湖人称孙老怪，确实够得上武林第一。这个人啊，来无影去无踪，现在惊现上海滩。 是个难得的机会，金孙，我觉得我可以和他好好交交朋友。倘若能把他请来精武门，给弟子们指点一二，这也许就是新武林的开始。
0: 袁甲，你好像胸有成竹，可这不太现实。他是鹰爪门的人，你与鹰爪门……
1: 君臣，我与夫人长谈之后，便在脑海中。
2: 勾勒出武林的全新模样，
3: 摒弃门户之见，终结门派之争，便是发刃之时。师傅，哎，这报纸您看过了？
0: 镇生，你可算回来了。昨晚一夜未归，我真怕你有什么闪失。
3: 这能有什么闪失啊？就是他们住得太远了。
0: 金孙，你没错，我让镇生跟了一会这个孙老怪。
3: 金孙，你不能这样。
0: 师傅，这个事儿不能怪农先生，他们是鹰爪门的，咱们不得不防。
3: 怕一路渴死我了。
0: 镇生，他住在哪儿？有多少帮凶？
3: 朱家角，
0: 那么远。
3: 嗯。
0: 不嘛，昨天他们离开擂台，直奔码头坐船去了。我也买了张船票，他们在船头，我在船尾，一直到了松江码头，他们下了大船，又雇了条小船，我也雇了条小船，一直跟到朱家角。这个孙老怪，他住在一个废弃的酒窖里，没发现帮凶。那个酒窖十分偏僻，周围一户邻居都没有。咱们趁月黑风高之夜动手，肯定神不知鬼不觉。
3: 镇生，你说什么呢？师傅，这个孙老怪一定是为英寺报仇来的，趁他还没有帮凶，咱们赶紧动手，不然等到大批鹰爪门的弟子到了，咱就来不及了。
0: 住口！
3: 孙无极是武林名宿，难道你还想杀人不成？
4: 他已经找上门了，那就说明英寺的事儿肯定是漏了。等着他们新报官，那咱就遭殃了。
1: 武林有武林的规矩，我相信孙无极不会报官。
3: 镇生，明天早上你带个路，我要登门拜访。您去拜访他，这不打草惊蛇吗？
1: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和他化干戈为玉帛。我还想请他到精武门。

0: 我们教授武功的，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学学。师傅，农先生这……哎，
1: 好了，你这一来一回的也辛苦了。明天一早咱们赶第一班船。
0: 不累。
2: 那这河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2: 不收拾他呀，不找他难道就由着他这么造谣？
0: 振生，看来昨天让你背写1000遍四句，还远远不够。你也别睡了，现在就去书房再写2000遍。

0: 造谣进我们关门。河马，你等着啊，我要让你变成死马。
1: 大师兄，听说你又被罚默写了，真让人心疼。我知道大师兄平时最不爱写字了，所以特地让小莲擀了碗面条，还加了点肉丝儿给你补补，是吧？吃完有劲儿，写得更快。
0: 哎，大姚，你对大师兄真好。大师兄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大师兄有困难你帮不帮？
1: 帮啊。
0: 帮大师兄把剩下的1500遍写完。
1: 大师兄，我比你还不爱写字。
2: 哎，面条给你吃，有肉。
1: 不行，这要让师傅知道了。
2: 大勇，你不是出卖大师兄那种人吧？
1: 当然不是。
2: 对吧？
1: 大师兄，别的事儿我能帮，但这事儿真的……
0: 大勇，我要出去办件大事儿，此事不办，我枉为霍门弟子。
1: 什么事儿？要不要帮手？
0: 你要真想帮我，就帮我把剩下的字写完。
1: 大师兄，
3: 曹大人，你凭什么冒我之名发表假新闻？你也太过分了！
4: 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3: 就是这篇文章，那天我去了新闻现场。霍元甲发了布告，已经说明了拒绝比武的原因，何谈缩头乌龟？更何况他在一旁观战，便识破了孙无极的身份，这足以证明武功见识非同寻常。你凭什么这么说？而且还署名新闻记者河马，一看文笔就知道是你所为。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

0: 是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

0: 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5: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冰斯坦，把俞北平抓起来。
6: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9: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4: 等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

0: 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敢

0: 在地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贺玛丽，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吗？我今天早上还夸这篇文章文笔好呢，你忘了吗？
1: 你胡说，你两天前就把我开除了。
0: 你被开除这件事情，除了咱们报馆，外面有人知道吗？报纸已经印了，销量那是再创新高，你何大记者的名声已经红遍上海滩了，这要改可改不了喽。
1: 我要登报声明揭发你。
0: 好啊，我同意。哎，就在咱们海上新报上登，版面费我只收你一半。
1: 你真无耻。
0: 我无耻，逃婚，从乡下逃到大上海，你骗了男方的聘礼，人却跑了，你现在说我无耻？哎呀，哼，一个女孩子仗着读了几天书就想跑到大上海来当记者，哼，有那么容易吗？啊，也就是我曹大人心善把你收留了。大上海几十家报馆，有第二家敢要你的吗？不识抬举。我说把你开除了就是为了给你个教训。当然了，真要把你开除了，我还是很心疼的。你呢，还是回报馆来上班啊。我给你提的那个要求啊，你也该答应我了吧？
1: 我请你放尊重一点。
0: 我很尊重你的，我没有让你当妾，我要明媒正娶你。当然了，先做个外事，等我老婆死了，我就给你扶正。你敢打我？我。你现在就给我滚！我正式通知你，你被海上新报开除了。我看还有哪家报馆会收留你？啊，像你这样的女人到大上海来找饭碗，我告诉你，你就只能去窑子，而且赶紧去，别在街上溜达。霍元甲的那些弟子都在到处找你，正等着打你闷棍呢。
1: 你
0: 干什么？再打我，我报告巡捕房。
2: 你好，
3: 你有什么事啊？
2: 我找一下河马，新闻记者河马，我是他老朋友了，多年未见，甚是想念。今天我看了报纸，才知道他在你们这儿供职，所以就来了报馆。您能帮我找一下他？
4: 哎，玛丽，找你的 ，old friend。
1: I don't know him。
2: 麻烦您帮我找一下新闻记者何马。
4: 刚才那位就是何玛丽小姐，她说不认识你。
2: 不是，我不是找何玛丽，我找何马。
4: 对呀，何马就是何玛丽小姐的笔名。

0: 你要死了，全上海都以为我师父怕孙老怪，才关的精武门。
1: 你是金无门的霍元甲的徒弟。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霍门首徒刘振生。我想起来了，刚才就是你冒充我老朋友，去报馆找的我。是。
0: 怎么了？那
1: 你不是来救我的，是来找我报复的。
0: 你带刀了没有？给我一刀，
1: 抹了我的脖子。就你这个小体格，还用刀啊？一掌就劈死你。那就快劈吧，快点！
0: 好好的，怎么就想不开了？
1: 我原本以为我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
0: 没想到一瞬间他就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倒是快动手啊！你要是个男的，污蔑我师父，我肯定一掌劈死你。好男不和女斗，以后小心点。
1: 管闲事！哎，你还这么年轻，你觉得你死了值吗？我是被诬陷的，我为什么要死？我死了，坏人不就得逞了吗？对了，我不死了。
2: 师傅报仇了，不报了是吧？那我走了。

大师兄，可累死我了，1500遍，我这腕子都快折了。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又想杀燕了吧？我说你乐什么，大师兄？你告诉我，
2: 一边去！
0: 大师兄，哎，你今天办的事办了没有？到底什么事啊？你跟我说说呗，大师兄。
3: 你真要去见那个孙无极呀？
2: 早晚要见面，躲是躲不过的。
3: 人家是前辈，即使登门拜访，总要带些礼物才行。你看我准备的这些，行吗？
2: 太好了，周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一定要以谦逊之姿来讨好这位前辈，才有可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啊，要不然都是武林中人，还不得一见面就动手了。
2: 所言极是，夫人准备的这份厚礼就是敲门砖，多谢夫人。
3: 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嗯，
2: 放心吧。
3: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2: 什么梦？
3: 梦见这回

0: 是女儿，对不起啊，袁家。为什么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喜欢儿子，男孩可以子承父业，可以把精武门发扬光大。
1: 谁说我只喜欢儿子了？咱不是有东爵了吗？哎，这回啊，我还真希望你能给我生个女儿呢。真的？真的。 两天前，娘还跟我说过，有儿有女，此生才算圆满。你呀，这回如果生个女儿，那可就立大功了，我还得好好的谢你呢，是吧，女儿？

0: 那边走是吧？师傅，这就到了。那边，倒真像个隐居之所，不过找个酒窖来隐居，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1: 怪啊，尊老怪嘛。
0: 等一会儿见了面，可不许提这两个字。在武林中，孙老前辈长为师一辈，你需小心恭敬。嗯，
2: 好。
0: 有人吗？
3: 谁呀？
0: 请问孙老前辈在吗？晚辈慕名而来。 不知前辈能否赏脸相见呢？
3: 这么客气干嘛？大门又没上锁。

0: 前辈，在下霍元甲。
1: 放开！放下来！卑鄙！
2: 师父，套着一个。
3: 我听见了，霍元甲耳疾脚快，竟能逃过我下的网，总有20年的功底吧。嘿，哎呀，哎呀，徒弟呀，你绑紧点，然后出去望风，看看他们带了多少帮手。霍元甲很狡诈的，我们不得不防啊，知道吗？
2: 知道，师父。
1: 放开，放我下来，卑鄙！老怪物，你要是爷们儿，把我放下去，咱们真刀真枪干一场。
0: 振声，不得对前辈无礼。孙老前辈，今日元甲带着徒弟刘振声远道而来，登门拜访，您的待客之道也太特别了吧？
3: 切，什么登门拜访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
0: 前辈何出此言？
3: 你以为我眼瞎耳聋吗？告诉你，武林上有啥风声我全都知道。当天在精武门门前你认出了我，我为什么找你，恐怕你也心知肚明了吧。
0: 元甲今日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再隐瞒什么了。
3: 好，那你说，我四师弟吕四英
0: 确实是我杀的。
3: 哼，这么容易就承认了？你到底带了多少帮手来？确定能杀了我灭口？
0: 我早已言明，今日是登门拜访，前辈为何一口一个杀字？这个就不劳烦前辈了，我自己把它放下来，如何？今天我来还备了份薄礼，被您一同套在网里了。如果不放下来，这礼也没法送啊。

0: 为我孙老怪的酒窖是你精武门，你想怎样就怎样。
1: 不敢。
2: 老怪物，你说你这么大岁数，除了会使暗器、设圈套害人，你还会干什么？哎，你把我放下去，你看我怎么把你这个鹰爪掰成鸡爪子。
1: 振生，
0: 你叫刘振生，
2: 怎么了？
0: 你还舔着脸叫唤？前天下了擂台，我本打算在上海多住几日，喝点好酒，没成想你小子在后面跟踪我，我就只好跟你演戏，直奔码头，回了朱家角。我好歹也混了几十年江湖，你跟我跟得这么容易，嘿嘿，你就不动动脑子？上了船，我和我徒弟在船头，你在船尾，戴个斗笠就以为我认不出你来了。我就是不想搭理你。在松江码头换乌篷，我带着徒弟在前，你在后，你给船家加了一倍船钱，对吧？你还让人家替你保密，哼，跟我玩这套，你可差得远。哼，见刘振生跟踪我，我就猜到霍元甲一定会来的。四师弟，大师兄今天就要给你报仇了，你睁开眼睛看着。哎，
1: 孙老前辈，且慢动手。吕思英死在我手，事出有因。他虽为朝廷命官，却作恶多端，使名副其实的武林败类。我杀他，并非只因私仇。
0: 哼，几年前，金门霍家遭了难，你爹霍恩帝死于非命。这件事我有所耳闻，但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在庚子年。乱世之中，洋枪洋炮，是你先在京城惹恼了洋人，才招致灭门之灾。你不该把这笔账全记在英四头上。可你霍元甲在英叔大开杀戒，十几条人命啊，其中就有我鹰爪门五位高手。你还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毁尸灭迹。霍元甲，你够狠！这一劫乃近十年来在武林中最大的一宗血案，更是我鹰爪门自道光年以来受过的最大耻辱。霍元甲，我绝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
1: 前辈，鹰四勾结洋人，危害武林在前，杀戮无辜在后，我杀他既是为武林除害，也是为民除害，何谈武林血案，更何谈鹰爪门的耻辱。
0: 呸！鹰四那些事我很清楚，就算他不地道，那也轮不到你霍元甲出手。你懂不懂武林规矩？
1: 规矩？前辈说的是哪一条规矩？
0: 大宋年间，武林才建，门派初分，老祖宗就预料到继承武林就免不了有恩有怨，为避免血雨腥风，便定下了规矩：不管何门何派，只要是正统弟子，犯了错，都需交由本门惩处。我鹰爪门自成立以来，天下各派谁敢争锋？至光绪年，鹰门九子响彻武林。你竟然杀了鹰四，就是不把整个鹰爪门放在眼里。
1: 我与鹰四结怨于庚子年，可我并没有立刻复仇。没想到数年间，他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助洋为虐。被他害死的武林中人又何止数十？我之所以摸到他

0: 行踪，是因为我的二徒弟高齐背叛师门，跟着英子做了很多坏事。我本欲清理门户，可谁知顺藤摸瓜，得知英署之内藏匿少女十数人，供英子和洋人行乐。可以说英子已经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我不杀他，又怎能救得下那些良家妇女？从这点看，就可以不论武林规矩。更何况多年来鹰爪门对吕四英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难道老祖宗就没有规定过各大门派约束门徒惩处奸佞吗？要谈武林规矩，是贵派先坏的，而非我霍元甲。
1: 霍元甲，你还真能说会道啊！说什么为救良家妇女，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实不相瞒，杀了英四之后，我也想过早晚要面对鹰爪门的前辈，故而找到了那些被营救的女子，这就是他们的证词。他们本来不愿意再提及此事，但为了佐证救命恩人的义举，便纷纷在上面画了押。前辈请过目。
1: 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少时，我也听父亲讲过一条老规矩，一旦武林中出现了败类，自家门派又不加管束，其他的门派有代替惩奸除恶之责。风雪之夜，元甲提枪英术机缘于此。
1: 霍元甲，你牙尖嘴利，名不虚传。请问你说的这条规矩后面还有一半，你可知道？败类若被其他门派所除，不管是什么原因，除恶之人必须亲自到该门派的掌门前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如果只杀人不登门解释，那就是对该门派最大的不敬。霍元甲，你可曾对鹰爪门亲自登门拜访？
0: 哼，这就更加怨不得元甲了。我听闻十年前贵派德高望重的前任老掌门，也就是您的师叔，横死之后鹰爪门已乱，至今都没有选出新任的掌门，这能怪我吗？
1: 如果某门某派的掌门之位空缺，那就向该门该派的嫡传大弟子解释。你找了吗？
0: 虽然来得有些晚，但元甲今天不是来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0: 鹰门九子，武林尽知，九子中的大师兄不就是您孙无极孙老前辈吗？
1: 啊，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要解释你杀我师弟的事吗？
0: 不仅如此，还请前辈向鹰爪门的各路英豪解释，吕四英危害武林，祸害百姓，死有余辜。元甲杀的是恶人，无意与鹰爪门为敌。
1: 说得真好听啊！照你这么说，我应该跟你道谢。
2: 师父，看清楚了，就霍元甲一个人。
1: 他真没带帮手？
2: 没错，一个都没发现。正是好机会，咱爷俩一起上，把霍元甲给宰了。
1: 去。接着望风，屋里的事跟你没关系。
0: 孙老前辈，元甲诚意来拜，除了被吊着的大徒弟刘振生带路外，确实没有带其他人。事情的原委我也都讲清楚了，前辈总该相信我了吧？
1: 霍元甲，你要是带十个八个的徒弟来，我孙无极跟你的过节也许就一笔勾销了。可你，哼，你也太过分了，你是看不起我孙老怪。
0: 前辈何意？
1: 你明知道我有个徒弟叫陈真，他的功夫你也见识过了，你大老远的来就带了一个徒弟，你是觉得你的迷踪拳能够战胜我的鹰爪功吗？你有十足把握是不是？你什么辈分我什么辈分，你才练了几天拳脚就把我这练了一辈子的孙老怪不放在眼里，更是看不起整个鹰爪门。今天我跟你没完。

0: 前辈，袁家此番诚意来拜，绝不是与您一较高低。您出招为何如此凶狠呢？哼，
1: 不想一决高低，你来干什么？
0: 前辈，请息怒，听袁家多说几句。您的武功可谓天下无敌，袁家与您之间更差着辈分，想用迷踪拳打赢前辈，那更是痴心妄想。这一点。
1: 袁家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笑>你是见打不过我，想改口，溜须讨好我。我告诉你，我孙无极可没那么好糊弄。
0: 随前辈怎么想，但袁家此番来拜，确实是有目的。
1: 好，<笑>就让你小子再啰嗦几句。
0: 杀鹰死后，袁家本应浪迹江湖，隐姓埋名一辈子。可是流浪途中，屡见洋人欺我同胞，国人既受燕毒之害，又受禁武之故，身体羸弱，精神萎靡，被指为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洋人信手拿来，随便得很。可袁家入耳，心如刀割。此番。 袁家携一家老小冒险抵沪，开设精武门，绝不是要以一个新门派来对抗武林旧尊，而是想通过精武门打破旧武林门派纷争的陋习，倡导自强共进的新风，设想有朝一日习武之风盛行中华，男儿个个身强体壮，男女老幼精神振奋，洋人岂敢再侮我为东亚病夫？
1: 如果以中华武术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将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呀！哈哈，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你是当今皇上啊？
0: 袁家虽只是一介草民，却愿为国强民振尽一己之力。戊戌年，袁家有幸聆听谭嗣同、谭大人的教诲，后更有幸。 与抵抗洋人的前辈大刀王武结为兄弟，时至今日。

0: 袁甲虽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但此二人的胸怀和精神却一直感召着我。前辈，袁甲刚才都是肺腑之言，还请前辈深思啊。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
2: 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 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 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案板都能用。他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 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 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最近。
1: 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 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 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
1: 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掌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 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

0: 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7: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 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

0: 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

0: 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炸毁京城。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亮针
15: 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

0: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听了你这一番梦话，我这个自幼习武的老头心里边也挺敞亮的啦。可是你说来说去，这跟你来拜访我有什么关系？要想武林有新气象，关键是打破门派戒心，冤家斗胆。
1: 恳请前辈到精武门教习武功。你说什么？当然了，也有私心。等前辈到了精武门之后，晚辈就可以和您切磋武功，钻研武学了。呸！精武门是你霍元家开的，你请我去当教头，真以为我是个老叫花子，吃不起饭呐？哼！我若真去了。 上千个鹰爪门的弟子，他们会怎么看我？我连鹰爪门的掌门都不做，我会给你当武教头？你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好，我这就用看家的鹰爪功废了你的那个迷踪拳！打！打！打！打！
0: 前辈，您没事吧？
1: 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

0: 前辈，您的鹰爪功确实厉害，冤家甘拜下风啊！哎，
1: 不行，我有几年没像今天打得这么痛快了，胜负还未分。哎，霍元甲，你不可以认输的。
0: 哎，能和前辈过招，便是冤家的荣幸。实不相瞒，自从上次相见之后，冤家就一直奢望着有今日的切磋。
1: 食材大的淋漓尽致，袁家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心满意足了，我还没打够呢。今天不是我的鹰爪索你的命，就是我死在你的迷踪拳下呀！
0: 哎，前辈，要打明日再约如何？嗯，哼，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袁家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1: 我得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您是前辈，总得给晚辈一个养精蓄锐的机会吧？也好，那明日再战啊。
0: 还有啊，这里是您的居住之所，今天你打得狼藉满地，实在是不像个样子。明天。
1: 我们约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如何？正合我意呀！出了门往北，在后山山顶上有个好地方，明日你我那里再战。遵命。哎呀，
0: 还有，那您看我这不争气的徒弟，是不是可以把他放下来了？他在上面吊着不舒服，咿呀呀的叫唤，也影响您休息啊。<笑>
1: 哎呀！哎，这小子，好，你自己动手吧。
0: 好。

还不把礼物呈上？那就先行告辞。

0: 你怎么放走他？师父，你怎么了？
1: 我索性。
0: 师父，
1: 拿酒来。
0: 师父，酒。回家，敢伤我师父，我去宰了他！
1: 哎，等等，区区一个霍元甲，怎么会伤得了你师父啊？不关他的事。
0: 师父，那您这是？我，
1: 哎，其实呢，是你师父酒急犯了，要不然早就像捏小鸡一样捏死他了。你可千万别去追霍元甲，万一他知道你师父身上有伤，明天比武他必有所藏，那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哎，刚才这一架打得真是痛快，哎呀，真是痛快呀！好多年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
0: 师父，
1: 哎，这个霍元甲确实有两下子。
0: 师父，他不是杀死四师叔的仇人吗？您怎么还夸他呀？
1: 谁是你四师叔啊？
0: 就是霍云甲说的吕四英啊，他刚才不是都已经承认了吗？
1: 你个臭小子，我让你在外面望风，你怎么偷听啊？
0: 师父，我刚才是偷听了。哎，您是鹰爪门的嫡传大弟子啊？不是无影无踪派，那我是您的徒弟，我也是鹰爪门的，那我一下多了好几千个师兄弟呀、啊！师父，您带我跨江渡河，塞北江南的找了霍元甲一年，就是要给四师叔报仇啊！您真是有情有义的大师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我告诉你，我是鹰爪门的大弟子，可你跟鹰爪门没关系。你就是无影无踪派，挺好的。哎，以后啊，你别跟着他们瞎掺和，知不知道？还有，吕四英是我师弟，20年前我就看出来他不是好东西啊。哎，你更用不着叫他师叔了啊。哎呀，什么啊！榆木疙瘩脑袋，还不快点做饭给师傅吃？我可得好好恢复元气，要不然明天比武胜不了霍元甲。去了。

0: 师傅，刚才那老头的鹰爪功已经乱了分寸，您为何不乘胜追击，却说自己累了呢？
1: 行啊，被吊得那么高，居然还能看出门道来
0: 啊！这个孙无极是劲敌，不除必是后患。
1: 哎，镇上，这是武林的旧习气，得改一改。
0: 这怎么？
1: 以后不许动不动就除掉这个，除掉那个的。孙老前辈是用嬉笑怒骂隐藏着一身正气，他是当之无愧的大侠。通过刚才的比武，我断定他身有旧疾，而且很严重，不然以我的武功，别说取胜，能抵挡100回合都难。
0: 真的？
1: 你呀，赶紧找找看

0: 比最好的药铺在哪儿？
1: 药铺？哦，对，您受伤了，我这带着药呢。
0: 行，我这点小伤算什么？我想起咱们金门名医赛扁鹊范先生给你师爷开的房子，那个房子应该对孙老前辈也管用。
1: 师傅，咱给他抓药啊？
0: 怎么着，

0: 师父，要咱今儿晚就回去吧。为什么呀？这个孙老怪太坏了。您就说今天，咱一进门就中了他的圈套，我就怕他万一是装病拖延时间，为的是等明天鹰爪门高手，您就吃亏了。
1: 孙无极成名江湖已久，他行为怪异也是早就出了名的，但他为人十分仗义，常有除暴安良之举，他的人品修为早有公论。
0: 你想的不太可能，你呀还是早点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好保护为师啊。
2: 您哪用我保护啊？从来都是您保护我。
0: 可从小我也没少替您挨师爷打。
1: 哎，
0: 师傅，您干嘛呢？
1: 衣服被抓破了，补一补。
0: 师傅，您怎么能干这活呢？给我抱过来。
1: 不用，我这都快缝完了。
0: 哎呀，师傅，你这个小针脚又细又规整，我跟您这么多年，没发现您会这手啊。
1: 学武艺，光靠蛮力可不行，一定要心灵手巧，要不然怎么练就上乘武功啊？年轻的时候，我都是背着你们缝衣服。 怕被你们看见不好意思。这几年有你师母照顾我，这种活儿都不用我做，手艺都丢得差不多了。

0: 晚辈霍元甲如约而至，不知道昨天跟您提的事，您考虑的如何？
1: 啥事啊？请您出山到精武门教习武功啊！哎，你又来了，我看你就是找打吧。

功夫。

0: 瞪我干什么？
1: 瞪你怎么了？在报纸上辱骂我师父，我还想打你？
0: 打就打，你以为我怕你？
2: 今天我跟霍元甲比武，你就在半山腰守着。霍元甲不也带个徒弟吗？就是昨天被你吊起来的那个傻子。
0: 我明白了，师父，你让我对付他，我一定卸他一条胳膊。
2: 哎呀，去去去，谁让你跟他打架了？我想说，我同霍元甲在上面切磋武艺，你跟他徒弟。哎呀，毕竟人家是远道而来拜访我的啊，还带了礼物，这就算是客人了。你得想点待客之道，得把人家照顾好喽。
0: 照顾？不打架？
2: 绝不许打。
3: 孙无忌的徒弟陈真，
1: 哎呀，那小子太欠揍了。师父，他打不过我的。上次要不是他师父用暗器算计我，我就把他打趴下了。虽然我学艺不精，但今天一定为师门挽回面子。
3: 我不是让你和陈真打架。
1: 那
3: 咱们此行来这儿的目的是请孙无忌出山，将来啊，陈真会和他师父一同来精武门，你们要好好相处。今天是个大好时机，多聊天，交朋友。

0: 好小子，哎，这个就是你爹的密宗拳，这个就是你自创的迷踪拳，对吧？两个拳种，每一个单打起来都稀松平常，被你合了起来，融会贯通，确实有点意思啊！
1: 多谢前辈夸奖。

0: 前辈，您没事吧？前辈，您，
1: 不要忘了，兵不厌诈，刚才我炸你了，
0: 再来。 姓刘的，你昨晚回去搬救兵了吗？姓陈的，就你们师徒俩还用搬救兵啊？我们师徒向来光明磊落。切！哎，你们没搬什么救兵吧？
1: 哼，我们无影无踪派，就我师徒二人，压根没救兵。
2: 你在这骗人有何用啊？鹰爪门就鹰爪门呗，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你们不是人多势众吗？全来，看我们师徒怕吗？
3: 什么鹰爪门？我就是这两天才知道我师父是鹰爪门的。这两年，我跟着师父游走八方，倒是见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来拜见他。我现在才知道，我师父是鹰爪门的高手。哎，你知道吗？他们都求着我师父回去当掌门人呢。 可我师父他老人家不干啊，还把他们都给打跑了呢。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哼，别看只有我师徒二人，就算你们精武门全部出动，也不是我们爷俩的对手。其实对付霍云甲不需要我师父，我的拳脚足矣。你的拳脚不怎么样。
0: 嘴倒是硬，别吹，你就先打我试试。来，
4: 好，试试就试试。把那个放下。你让放就放啊，我师父不让放。啊，今天我和孙老前辈比武，你就负责拿着这些药，这药真。

0: 我们要保护这个珍贵，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要不离手，记住了吗？啊，记住了。
1: 那你就一只手，我不占你便宜。哼。

0: 冤家输了，甘拜下风。你是故意让我的吧？哪里的话，是前辈您一直让着我呢。<笑>你小子还真是后起之秀啊，脑瓜子没白长啊！你这。 逆宗拳加上你自创的迷宗拳，哎呀，这跟老头子我的鹰爪功比起来，只差了一点点。今天我赢了你，也算是对得起师门了。不过打架确实是年轻人的事。哎呀，我老了。哎呀，我前辈，哎，冤家。
1: 斗胆再次猜测，前辈有内伤旧疾。哎，
0: 确实是。
1: 家父也有此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练功心急所致，不知前辈您？哎，
0: 就跟你老爹一样。
1: 金门名医赛扁鹊范先生曾经给我爹开过一个方子，我爹服用之后很有效果。
0: 冤家侥幸，还记得这个方子，昨天就去药铺帮前辈抓了三副药，要不然您试试。哎呦，你个臭小子，听说过给人送礼的，没听说过给人送药的，你是不是想咒我啊？
1: 前辈，对不住啊，冤家说错话了，冤家送您的不是药，是下酒的汤。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只是贵地的药铺有几味药不是很精良，不知道是否能达到如期的效果。不如这样，等您到了上海之后，我一定找当地最大的药铺，抓最好的药给您，帮您克服旧疾。
0: 我什么时候说去上海了？我是英门九子之首，你当自家的掌门我都不稀罕呢，能去给你当教头吗？
1: 这，
0: 哎。
1: 如果你
0: 是请我去喝酒，再留我多住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考虑的。那太好了，前辈，那晚辈就在上海准备最好的酒，恭候您大驾光临。哎，现在我还有好多事情呢，如果立马就去，也太没面子了，不是？都依前辈。哎。
2: 你说的那个下酒的汤在哪儿呢？哦，
3: 振生，上来吧。
2: 师傅来了。
3: 师傅您怎么样？
2: 师傅啊，您是赢了还是输了？
0: 哎呀，你这汉子，师傅大家啥时候输我呀？嗯，
2: 我就知道霍元甲绝对不是您的对手。
0: 霍元甲，我告诉你，在上海登报署名是我陈真。哎呀，
2: 但是凭功夫，拳打霍元甲，脚踢击午门的是我师父。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为师已经跟霍元甲交朋友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2: 不是，师父，这
1: 前辈，这个请您收下
0: 啊，还愣着干嘛？拿着。

0: 您没事吧？嘘，
1: 不要让他们听到了，小声点儿。啊。
2: 大师兄，你们回来了。
3: 师傅，大师兄，
4: 好，大家继续练功。哎，
5: 我刚才看见有人流口水了。猜猜啥粽子？肉的。师傅给大伙买的肉粽子，每个人都有份儿。
3: 谢谢师傅，
2: 谢谢大师兄，
5: 接着练，好好练。哎，
2: 接着练，准备，一，
3: 哈，哈哈。
6: 娘，这是给您的，您过目。哎呦，
7: 这么新鲜的料子，娘可用不了，拿去给你媳妇儿用。哎，
6: 娘，那可不行。再过两个月就要给您老人家做寿了，请裁缝给您做一套过生日的衣服穿，那还不得喜庆点儿？
7: 哎呀，不行不行啊！兄弟说的对，您看这料子这么好，您办寿的时候穿正合适。哎，哎呦，这不会被人家笑话吗？
8: 不会不会，人家上海人洋气，娘您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您用这料子正合适，收下吧。
7: 好，好，好，那。娘就收下了，谢谢儿子。哎，
6: 娘，看您说的，儿子孝敬您还说谢谢啊。
8: 娘，我跟您说，您穿上一准好看。
6: 大嫂，这个是给您的。
8: 给我的？
6: 对。
8: 哎呦，谢谢。
6: 这个是给东园的。哦，
8: 东园的。
6: 这个是给东方的。
8: 哦，东方的。哎呀，你看。兄弟啊，你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每个人送个礼物，这干啥呀？
6: 到了上海后啊，我难得出趟门，江南啊，真是鱼米之乡。虽然我去的是乡下，但是好东西还真不少。
8: 哎呀，那就谢谢兄弟了。这孩子们从学校回来看着礼物啊，那肯定得高兴的蹦起来呀。
9: 把洞穴给高兴了。耶！
6: 这个是给咱女儿的。
9: 哎呀，还有半年才出生呢，有钱不买半年闲。你这个当爹的，也太宠着孩子了。
6: 女儿嘛，就得惯着。
9: 你这么说，我倒怕再生出个儿子来了。
6: 不会不会，肯定是个女儿，错不了。这个是给你的。
9: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6: 那些年为了度日，你把从家里陪送的首饰都给卖了，我这心里一直内疚。今天经过松江码头，刚好看到一个好大的首饰店，首饰成色不错，手工又好，我就给你买了。
9: 袁家精武门才开张，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0: 云影，
6: 你自小家境殷实，嫁给我之后竟受苦了，这个就当我稍作补偿，求个心安还不行吗？
9: 好，我收下就是了。
6: 多漂亮！
9: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喜事儿？
6: 告诉你吧，过几天孙老前辈就要到精武门来做客了。
9: 这么说，你们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
6: 是啊。
9: 哎呀，太好了，能够得到孙老前辈的理解，也就是。

0: 说跟鹰爪门的仇恨都一笔勾销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嘿，袁甲，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听说孙老前辈江湖人称孙老怪，应该没那么好说话吧？哎，还不是夫人主意出的好，孙老前辈心系武林，就原谅我了。
1: 若不是我夫君心胸宽广、有气度，再好的主意都没有用。哎呀，这真是个好消息，可喜可贺呀！
0: 对呀，还有一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
2: 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站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

0: 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我干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站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好干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站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7: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4: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2: 量身
2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好烦，怎么办？
6: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主题，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教师节。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专栏今天播出。科技赋能全民共治，我省探索交通安全治理新路径。
0: 我省举办开局。

0: 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转场，介绍了未来五年我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今天，全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温暖的祝福与诚挚的敬意中，重温教育初心，凝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忻州、吕梁、晋中、长治、临汾、运城等地分别召开庆祝大会，向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奖。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
3: 每当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祝福。总书记对教师群体深情牵挂，高度重视，让我和同事们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将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我们专门召开庆祝大会，目的就是表扬先进典型，形成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礼敬师者，重在传承。在太原市教育系统举办的文化展演上，老师们和学生一同走上舞台，载歌载舞，交响乐、舞蹈、情景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教育初心，温暖演绎师生情谊。在阳泉高新区实验小学里，全体学生面向老师躬身行礼，老师们郑重回礼，一礼一答间传递着师生相长的厚重情谊。
6: 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栽培，我想真诚地对老师说谢谢您。
7: 深深地感受到了孩子们对老师的敬爱，也感受到了教育的沉重分量。
8: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我们将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师队伍建设，让教师成长有舞台，发展有方向，同时不断健全融爱教师人文关怀机制，真正让大家安心从教，尽心育人。
2: 感念师恩，礼敬教师。在大同市美术馆，孩子和家长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起制作花朵蒲扇，给老师们送上花样礼物。在晋城的幼儿园，孩子们通过绘画、诗歌朗诵、手势舞等方式向老师表达敬意。在朔州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装点感恩之树送给敬爱的老师，小小的祝福挂在枝头，藏着童真与谢意。
9: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幕，论坛将绿色低碳、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办会各环节全流程，从源头严控碳排放，全过程降低环境负荷，高标准实现全周期碳中和。
0: 2026太原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绿色理念贯穿办会全程。交通保障方面，论坛全面推行电动公务保障，大力倡导公共交通、轨道出行等低碳方式，持续压缩交通环节碳排放量。会务组织方面，论坛全面推行模块化、轻量化、可循环布展模式，广泛使用绿色环保、可复用物料，常态化落实无纸化办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源集约、低碳节能。 经精准测算，本届论坛

0: 含全周期基准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53.901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绿电替代、新能源公务用车替换等源头减排举措，实现量化减排13.475吨二氧化碳当量，源头减排率达5.3%，剩余240.426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通过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合规采购、核证自愿减排量予以全额抵消，并依规完成碳信用注销备案，全过程闭环管控，有据可查，可验可溯。山西台报道。
1: 科技赋能让安全监管耳聪目明，全民共治让交通隐患无处遁形。近段时间，我省多地依托智慧监管平台与北斗定位等前沿技术，对长途货运、城市交通实现全过程动态预警，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提升了路面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2: 长期以来，重型货车交通管理依赖道路卡口监测和路面巡逻，耗费大量警力，而且多是事后处置，应对被动，难以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近日，吕梁市上线重型货运车辆安全监管云平台，让货车治理更高效。
3: 一旦系统识别出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就会收到信息，马上就能精准化车辆拦截处置，靠着这套系统能够补齐之前管控上的漏洞。
2: 这个平台可全域捕捉货运车辆行驶轨迹，精准筛查疲劳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为事故溯源、案件协查提供可靠数据支撑，大幅提升货车管控精准度。
4: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我们就由被动转换到主动干预，就是说事中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可以介入，可以对他的一些违法行为的进行制止、进行管控，控制这个交通事故发生。
2: 技术之密，防护网，群众共筑监督墙。吕梁还同步畅通交通管理市民参与渠道，通过微信吕梁随手拍小程序，群众可随时拍照、录视频，举报违停、闯红灯、逆行、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
5: 我们依托平台精准划分货车的安全红线，借助随手拍举报渠道，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交管直断，持续压实路面的执法管控，常态化的推进道路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在晋中介休，辖区108国道过境车流量大，重型货车密集，一直以来超速和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突出。为此，介休交警引入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辅助系统，系统紧盯车辆行驶速度、连续驾驶时长、运行轨迹等方面，一旦发现超速或超时驾驶等违法行为，系统平台实时预警，助力交警精准治违。
6: 我们依托机动车动态监管辅助系统，对过往车辆实施全程动态监测，针对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通过系统平台实时预警并现场拦截处罚，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2: 吕梁台和晋中台报道。9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太原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山西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文艺展演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通过舞蹈、情景剧、小品等多元文艺形式，充分展现我省国防教育成果，大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各市和高校选送的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立足历史回望与现实关照，个体成长与家国大义，边关坚守与后方牵念多重维度，生动讲述山西国防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报道。
7: 9月8号到9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临汾市就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开展调研。张韶华

0: 出席临汾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侯马市重点信访事项汇报会，实地了解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及信访事项办理等情况。张韶华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努力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锚定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领导带头包案接访、带案下访，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重视出信出访，强化重点攻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山西台综合报道。
1: 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专场。省人社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2: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6个方面、38项具体任务。规划突出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突出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突出回应群众新期盼，健全更加优质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突出人事人才赋能创新，以创新引领转型发展，突出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 未来5年啊，我们将以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把投资于人的理念充分融入到高质量充分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社保体系优化、激发人才活力、劳动关系协调等人社工作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
2: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抓就业促发展，让民生治本更加坚实。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累计达到200万人，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推动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5万人，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
4: 今年聚焦产业需求，全年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5万人次以上，聚焦重点群体，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的培训模式。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优服务兜底线，让民生之基更加稳固，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巩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动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
5: 我们将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延续社保补贴政策，引导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形态的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保险，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办，群众服务零距离。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提技能育人才，让转型动能更加强劲，每年培养不少于3000名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大力培育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动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等级证书人数累计达到7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20万人次。
6: 发挥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优势，优化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做强博士后两站一基地，引导人才资源向产业急需领域集聚。
2: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促增收、保权益，让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山西台报道。 这几天，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多部门联合主办的融媒体采风传播活动“职工网络达人山西行”正在开展。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邀请参加活动的四位代表围绕“燃情三尽，直威聚力”这一主题，分享他们用镜头记录奋斗，用网络传递

0: 正能量的故事。
1: 见面会一开始，先通过视频介绍了四位职工代表，他们当中有医生、一线工人、检测从业者、非遗传承人，职业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职工网络达人。他们用真实记录赢得千万点赞，也让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在网络空间绽放光彩。陈晨是一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医学科普创作者。从线下讲座到图文科普，再到短视频，他不断探索着医学科普的新路径。如今他在全网拥有800多万粉丝，他还通过评论区问答整理出版了4本系列科普书籍，把健康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2: 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在看了我的短视频之后呢，对他们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就会来找我来线下诊疗。那在那一刻呀，我就觉得这个新媒体的力量真是非常强大。从一个啊，我每天只能看几个到几十个病人的线下诊疗，到我一条短视频呢，可以帮助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这是新媒体科普不可替代的力量。
1: 徐世银在智超一线坚守了16年，一次查处超限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很多司机不是存心违法，而是确实不懂法。于是他把工作现场法规常识拍成短视频，用最直白的方式普法。网友留言也给了他新思路，推出了这张货车司机明白卡。
3: 上面呢有车型、质量要求、装载标准，货车司机往驾驶室里一放啊，随手可查，拉什么货，装多重，能跑不能跑，心里啊都有数。这张明白卡我们已经发放了10000余份，网络已成为我们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线上线下双管齐下，让安全随车携带。
1: 国家级非遗太古柄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李俊伟，5年前开始尝试自己拍摄短视频，最初只是为了拓展销路，如今他在镜头前不光卖饼，还讲述太古柄背后的晋商文化和匠人坚守。
4: 从太古柄的制作技艺整个工艺的流程，我将用我的镜头传播到我的粉丝里。这短短的5年时间呀，我也将近拍了有20000个视频，在这视频里呢，不光有我们新民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太古的人文故事，这样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品牌输出出去，还能更好的去宣传我的自己的家乡。
1: 见面会上，矿工贾志成带来2件随身物品：矿灯和手机支架。矿灯是他在井下维修电机车时的眼睛，照亮每一个故障点。工作之余，他会架起支架，支上手机，记录生活，用一段段舞蹈向网友展示新时代煤矿工人不一样的青春模样。
5: 有人说，原来矿区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灰扑扑的样子，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能够通过我自己的镜头看到我们新时代矿区的青年，也都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的人。
1: 一线的坚守因记录而闪光，奋斗的故事因传播而有力。期待更多劳动者被看见，期待更多正能量在三晋大地传扬。山西台报道。
6: 连日来，我省特色蔬菜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让小特产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7: 眼下，晋城市沁水县龙岗镇孔峪村的西红柿大棚里，果形圆润的西红柿缀满枝头，农户们正加紧采收。
8: 今年种了22个盆，西红柿长得还不错，每天都有车来我这个拉。
7: 近年来，当地立足区位优势，推动西红柿连片规模化生产。目前已建成蔬菜大棚567栋，蔬菜年产值突破1500余万元，带动18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
9: 我们将依托梅河流域蔬菜集群的优势，聚焦品种培育、品质提质、品牌增效，持续完善冷链仓储、产地交易等配套设施，拓宽营销市场，让小番茄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7: 这两天，大同市左云县管家铺乡洪丰康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派繁忙，辣椒挂满枝蔓，

0: 果实鲜亮饱满，农户们穿梭垄间，有序完成分拣、装箱、打包。
1: 在加盟厅就能稳定务工，每月工资按时发放，心里十分踏实。
0: 依托晋北冷凉气候优势，合作社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产出的辣椒果肉厚实，口感醇厚，广受市场认可。
2: 黑醋就和十多家客商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现在订单全部排满。根本不愁销路。
3: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屯留区上村镇港头村的大葱种植基地。这两天啊，大葱进入集中采收期，近百名工人啊正忙着采收、捆扎、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0: 上村镇地处上党盆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为大葱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得益于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今年这里的大葱品相优良，产量稳定。
4: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0那么大葱，长势特别喜人。预估每亩产值能达8吨左右，产值能达7到8千元。
0: 近年来，当地推行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服务，并建立起完善的订单农业体系，以销定产打通市场堵点。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2026年全国华北东北区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在临汾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开赛。这次比赛设男子双项多项、女子双项多项，以及双项混合团体、多项混合团体等项目。来自北京、河北、山西、贵州的四支代表队的74名运动员，正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一展身手。
7: 秋意渐浓，候鸟难迁。这几天，运城市闻喜县吕庄水库以南的滩涂浅水区再次飞来大批迁徙候鸟。碧水浅滩间，白鹭群集，时而展翅滑翔，时而伫立觅食。白骨顶鸡与凤头辟梯结伴游弋，多种水鸟和谐共栖，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总工会印发通知，在原有山西开放大学、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基础上，新增长治学院、山西工商学院为2026我省求学圆梦行动重点支持院校，面向一线产业工人、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开放，符合条件的职工可自主选择4所重点支持院校报名，经审核录取的市级及以上的劳动模范可享受全额学费免除的专项优待。
8: 省招考中心消息，今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和口试将分别于12月12号和11月21号到22号举行。我省报名开始时间统一为9月18号8点，截止时间以各考点规定为准。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 B 羊乳滋养生命。

0: 肺利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经历了前段时间的气温大跳水之后，大范围雨水呢将会逐步退出我省的天气舞台。那么明天的时候全省晴间多云，十二号的时候只有北部部分地方会出现降水，十三号降水范围只有东部的局部地区。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气温。明早我省的低温还是会比较低，像北部的低温呢是在5度左右，尤其是大同只有2度。随着高温的回升，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像大同明早的温差呢是在22度，中部的太原、晋中温差也高达15-16度，所以提醒大家一早一晚一定要记得多添加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24度，大同晴2到24度，朔州晴4到24度，忻州晴5到26度，玉梁晴11到25度，晋中晴7到24度，阳泉多云转晴9到28度，长治多云转晴11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3到24度，临汾晴15到26度，运城多云转晴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

0: 主席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

0: 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2: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3: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

0: 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

0: 建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

0: 是，村史馆应运而生。
1: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

0: 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 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

0: 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培明抓起来。
2: 俞培明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嘛，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

0: 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堆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程处长，我是理解你的。青城局这种烂摊子，你还能出淤泥而不染，甘愿当一个逍遥派，我很佩服。我说的是真心话，党内现在有些人连基本的伦理都不讲，没有诚信，没有原则，这样下去党国还能有什么希望？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儿，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免得被人利用。等我和郑督察之争到了水落石出的那天，你再站出来。去洗手间收拾收拾。
1: 是。谢谢于主任开导。

0: 妮妮当时跳楼自杀，就是为了提示情报并不在图书馆内。交给我母亲书上的编号 D.O 和 J 拼在一起是英文的狗。当我父亲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时，就联想到了凯瑟琳咖啡馆门前的那只醒目的铜柱雕塑。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宾尼准确地将线索指向了凯瑟琳咖啡馆的126号桌。这是一次宾尼用自己生命完成的情报交接。
1: 看你们干的这点事儿！
2: 我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去茅坑蹲了一会儿，也就一刻钟。没想到这王杰他都丢了半条命的人了，他还能跳起来杀人。我出来就看到这小夏躺在地上，是他说王杰穿了白大褂，化妆成大夫逃了。
1: 春货醒了，
3: 怎么回事？
4: 他抢了护士的剪子，要不是我命大，早死了。
5: 嚯，张处，你搞什么呢？弄得这么乌烟瘴气的。
1: 小意外，小意外，没事。
5: 传阅键，看完了以后转给程处长。
1: 行，没问题。哎，小叔，技术处需要一些配件，你那有没有？
5: 什么配件？你这些个破铜烂铁的，你局里早都处理了。

0: 水平，你怎么来了？不在家多休息几天。嗯，
1: 听说济南被围，在家坐不住，共军动作真快。有些日子没来局里，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是坐办公室舒服。
0: 干了一辈子，不干不踏实吧？你不在，局里缺了主心骨，我都快转不开了。
1: 有什么情况？
0: 到我办公室详细跟你汇报。

0: 王杰跑了，王杰不是投诚了吗？我们上当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追查你家枪击案，抓到了王杰。他供述共产党是进你家去取情报的，我们就对他放松了警惕。可事实上，他这个供述毫无价值。 他隐瞒了共党勤工小组的核心机密，还误导了我们，说有一个女共党在案发现场，我们就错误的把侦查线索指向了联络官。今天早上他在羁押室自伤，伪装自杀，送到医院以后，趁人多眼杂，刺伤了看守小夏，化妆潜逃。有什么线索吗？孙德利正在追踪，抓到了，格杀勿论。 这次的教训很深刻，我确实看错了人。北平，我原来对你一直心有不服，可这次你受伤后，我主管局里的大事，处处捉襟见肘，这才发现了自己的短处。你也是好意，想把事情做好。是非亲利不知难啊。
1: 要论侦破技术和对人心的洞察，我这次甘拜下风。越来越谦虚了，
0: 出不动了。北平，你一向心胸开阔，我们又是老朋友，我知道你不会计较的。可关键是，这回得罪了联络官，他是美军方面的人，我怕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了。
1: 你要是真有这个诚意，那我来做这个和事佬。就是这个意思，
0: 太有诚意了。好吧，快中秋节了，你嫂子早就想请你和联络官到家里吃顿饭。谢谢嫂子还记挂着我，那就今晚吧。
2: 何参议，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先前你给我打保票，说今天出结果，东西呢？放心吧，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何群到青城一直在忙些什么？谁知道，
0: 他们保密局出身的，就是喜欢鬼鬼祟祟。奇怪了，老张平常一直很清高，跟何群也来溜须拍马这一套。何群单枪匹马来到青城。 想拿支队伍也很正常。你可别大意，我在机要室发现他在用一种我们没掌握的密码发加密点，这情况你知道吗？我知道，他的电文都是我签发的。何群从南京来的时候，毛人凤估计给了他一些任务，也给了他一套密码。
1: 你没掌握密码？
0: 那是保密局的东西，我不好过问。按他的权限。 他有权直接向南京汇报。
1: 为什么要搞这套呢？
0: 保密局认为我们内部有漏洞，不愿跟我们打明牌。
1: 这不是明摆着搞派系、搞内斗吗？
0: 一个参议掀不起什么大浪，他来了这么多天，连门都没摸到呢。

0: 陈处长，如意，你不会是在躲我吧？躲你？为什么躲你啊？那你跟我来，我有事要跟你说。
1: 你那天放在我口袋里的是一张新书推荐吗？
0: 居然你提到了，东西呢？
1: 已经销毁了。为什么？你不觉得这样做太危险了？那天，
0: 你为什么不把东西交上去？
1: 李晨，我知道你不是公堂，但是东西落在了正义手里。
0: 你说的清楚。什么意思？有些事情，我觉得你就不应该隐瞒我。我知道你向安德森报告过，想要拿到正义向你们封锁的情报，这个情有可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做法，在特调局看来就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在和兵力接头，而且正义一开始就布了局，等着你上钩。
1: 于伟明找我谈过，正义勾结保密局的合群，跟他搞内斗，想从你这儿打开缺口。图书馆的布局不单是为了抓你，也要把于主任牵连进来。他的判断是对的，这就是局里的一场内斗，而你被正义当成了争权夺利的棋子。
0: 我就是想把秘密的情报直接交给安德森，这是我的工作。
1: 我也这么想，可别人就不一定。

0: 现在局势不容乐观，共军突然攻占龙三镇和三官庙，今天早上又迫近济南，一举拿下济南外围最大据点长清城，守军全歼。
1: 济南城防坚固，伪作又派了三个徐州兵团驰援，共军没有重武器，未必真敢攻城。
0: 但愿是我杞人忧天吧。

0: 喂，
1: 今天晚上我想请林洛光和郑毅
2: 到家里吃个晚饭，让老于头多烧两个菜。
0: 哦，但是急了点啊，老于做的扬州狮子头特别好吃，今天可是来不及做了。
2: 吃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什么人吃。
0: 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

0: 好，车。情况怎么样？他发现了新书推荐，但是他已经把它毁掉了。你的身份他已经知道了？
1: 有可能。他问你了吗？没有。于北平找他谈过话，认为我是和安德森打配合，要拿到特调局对美军隐藏的情报。而图书馆的布局正义不是针对我，是特调局在搞内斗，目标是于北平。
0: 这是于北平对图书馆事件的解释吗？嗯。程中医是老特务，当时在现场，他不会相信这种推测的。我也是这样判断的。程中医不相信，还帮我在于北平那儿打了掩护。那你要格外小心。我了解程中医，他有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发展对象。
2: 现在还不行，一定等组织鉴定再说。嗯，新书推荐被毁，宾妮的血就白流了。
0: 有一些新情况，宾妮同志有可能没牺牲，抢救过来了，
2: 是特务故意隐瞒了线索。
0: 哪条线上的情报？
2: 王杰同志越狱送来的新情况。
0: 王杰越狱了。
2: 既然特务封锁了情报，他怎么会知道宾妮没有死？当时伪造了假的自杀，伤得很重，被特务送到医院，终于有了越狱的机会。在医院，王杰和宾妮接触过，利用医院敌特监控不密，跑了出来，并且和卢百顺接上了线。太突然了，安全吗？已经进行了隔离甄别。 目前都没发现异常。现在全国上下发展很快，上级对黑水晶设备催得很急。王杰同志手里很可能有宾妮同志留下的情报。明天我和他约在鲜花广场先见上一面。这个线值得一冒。

0: 找谁呀、啊？
1: 玛丽小姐。
0: 她刚出去了。
1: 我觉得你更漂亮。
0: 谢谢。进来坐吧。我叫 Rosie， 记住我，贝尔哈。
1: 这名字不错。
0: 是啊，但是一会儿别人问起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
1: 忘不了，你太有风情了。
0: 那好吧，那您现在是坐一会儿，这场就一刻钟，我上去蹦跶两下，就来找你好吗？

0: 按照宾利的准确指引，我父亲找到了黑锁金设备的下落。放置设备的日军地下仓库就在美军港口俱乐部下方，处在美军巡逻队的警戒范围内。想要秘密运走这批设备是不可能的。更让我父亲忧心的是，组织上对他的甄别迄今没有结论。正义合群策划的比基尼第二阶段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他掌握的所有情报都无法传送出去。
1: 就这儿。
2: 好，
1: 别动，会爆炸的，已经连上线了。

0: 这个？
1: 怎么说，我也是技术处处长，这个东西主要是元件难弄。
0: 没动静啊？
1: 怎么样，威力不错吧？
0: 嗯，不错。
1: 这个东西啊，你要是多给我一些配件，我能多造几个。
0: 拆下来的元件呢？
1: 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0: 回去以后把其他的元件送到我办公室。
1: 都是坏的，没用了，
0: 必须要销毁，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1: 是。何参议，你要是多给我一些时间，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得更好。
0: 双刃吧，能用就行了。
1: 是。
2: 文妮，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之前学校太忙了，今天好不容易有空，谢谢你的钢琴。
2: 那怎么了？也不是我的，我就算是谢花献佛，
3: 那也得谢，礼物太贵重了。
2: 咱们上去说吧。
3: 啊，好。
4: 你爸爸身体怎么样了？
3: 挺好的，今天都去上班了。对了，姐，嗯，明天。

0: 今天是中秋节，今天晚上我妈叫你到家里吃饭。
1: 你妈妈太客气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上。
0: 她心可细了。
1: 是吗？那你成天那么高兴，你妈妈没看出来啊？
0: 看出来什么？
1: 这样吧，你照我说的画几样东西，我就能猜中你的心事。
0: 画什么？
1: 房子、太阳和树。
0: 真的假的？这画一个房子就能看出来我的心事，这也太神了吧。
1: 这是战略情报局的心理测试。你这房子有门窗吗？
0: 有。

0: 放好啦。
1: 嗯，
0: 画好啦。决定啦。
1: 决定了。
0: 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屋子外面这棵树吧。这棵树冠成云状，说明你爱幻想，很有艺术天分。
1: 说得对，这个我爱听，
0: 就爱听好听的。这个屋顶是个大锐角，说明你对某种事物有强烈的兴趣和参与感。
1: 有道理。
0: 还说明你对不正常的事物感兴趣，
1: 这不对吧？不过也对，我跟你关系那么好，就是有点不正常。
0: 门开在侧面，你潜意识里想要逃离家庭。
1: 对。
0: 墙壁两侧有很多的阴影，这说明你很内向，然后又很不自信，对美好的生活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又觉得自己做不到。
1: 不对，你说我不自信，我一向挺自信的。
0: 那可能只是表面的现象。你看，这房子是用四根柱子支撑起来的，这是你内心强烈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1: 好吧。还有呢？
0: 这个百叶窗是关着的。说明你现在情绪低落，呈退缩状。这个窗户画的是什么？这个看不太清楚。
1: 哦，这个我画的就是教堂的那种五彩玻璃。
0: 哦，那这说明你觉得自己有瑕疵，有某种罪恶感，你自己还想要掩饰它。这个对开的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
0: 代表你强烈的渴望爱和伴侣，还有门口的这些花儿，也代表了你强烈的渴望爱。
1: 能看出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承认了。
1: 承认什么？
0: 爱情了。
1: 姐，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快继续说吧。
0: 太阳在屋子的后面，这是对权力的关注。如果你现在正在恋爱的话，那这个恋爱对象很可能年纪偏大，有可能是你学校老师一类的人物。加上前面说的罪恶感，那很有可能这个老师已经结婚成家了。
1: 这也太准了吧。
0: 真的假的？
1: 都被你给说中了。
0: 傻孩子是专业的。
2: 啊，马小姐回来了，长官请。
3: 妈，
4: 于太太好。
3: 林小姐来了。
4: 大过节的，打扰于太太了。
3: 哪里话，反正我来这儿也没什么朋友，过节人多热闹嘛。
5: 妈，今天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我妈做饭可好吃了。
4: 是吗？
3: 不要老缠着林小姐，
5: 我就喜欢缠着她，
3: 人家是客人。
5: 那我还就喜欢这个客人呢。
4: 我跟丹妮妹妹特别投缘。于主任呢？
3: 她在洗澡，马上下来。
5: 姐，那我去我爸书房待会儿吧。
4: 这样不好吧？

0: 什么的呀？
1: 没关系，随意吧。
0: 走。
2: 老于，
1: 饭准备的怎么样？
3: 回太太话，稍后片刻即好。
0: 姐，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啊，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行吗？我说什么了？
4: 我给你倒杯茶去。嗯。

0: 北平，
1: 。
2: 吃点水果。
3: 起来起来，帮帮忙啊！哎呀，
4: 扫了一天的院子，老腰都快折了。
3: 你那也是活该，在郑毅和于北平眼皮子底下耍鬼，能有你好果子吃？
4: 还不是因为你们老相好，我就是信了他的鬼话。现在出了事，你不替老子扛，还落井下石，让我用假部署坑于北平，也是他出的馊主意。
3: 你呀，别一出什么事儿就往别人头上怪，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脑子不好使。你还约谁了？
4: 范自强，自己人。你单枪匹马来青城，总得有人搭把手啊。
5: 何参议，鄙人范自强。
3: 请。
5: 主任，
3: 请坐。
5: 何参议，中秋家宴能想到兄弟，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3: 都是单身在外，你又是昆才兄所见，不算外人，一起过个团圆节。
5: 何参议，你点小礼物不成敬的，
3: 都是自己同志，不需要来这一趟。
5: 这相传啊，是汉代鲁王墓里出来的东西，叫夜明珠。不过到了晚上，还真发光。
3: 这哪儿弄的？
5: 有一次我路过邹城，无意间得知，多半都是传说，不太靠谱。何参议，您就留着，随便玩玩。
3: 咱们都是公职人员，薪水有限，你送兄弟这个

0: 应该的，应该见面礼。
1: 势力，这小子太他妈势力了。
0: 吴主任，您在青城经营这么多年，我这点小玩意儿哪能入您的法眼，是不是？
2: 行了，快过来吃饭吧。
3: 明天中秋，今天也算是团圆。
4: 北平，你的伤刚好，酒就不要喝了吧。
3: 正督察、联络官都是稀客，该喝不喝也不对。
4: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呀就得做什么。丹妮跟他爸爸一样。
5: 你怎么说什么都能扯上我呀？那你之前还总说我在外面学坏了呢，那也跟我爸学的。
6: 不管跟谁学的，学坏了没有？
5: 怎么跟我爸口气呢？
7: 嫂子，我替北平求个情，今天例外，不多喝，三杯为限。
3: 好，就这个数。前一段大家都有一些误会，今天这杯酒一喝，那些过节就一风吹了。
7: 北平说的对，这杯得干了。
4: 来，干杯。
8: 哎，老赵，下班。
9: 你们当领导的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
8: 什么意思？
9: 没事，发发牢骚而已。

0: 这杯酒我得敬联合官。
1: 郑督察说反了，您是上司，临沙不敢当。
0: 酒桌上面无大小，只有对错。图书馆的事儿是我错了，就该罚我。
1: 我的心意都在酒里，我敬郑督察。
2: 谁敬谁不重要，关键是要和睦。郑督察误会联络官，主要还是因为受了王杰的挑唆。
0: 都是我的错，过去的事儿饭桌上面就不提了。
2: 你太大意了，以你的经验怎么会相信他的假投诚？
0: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确实低估了共产党。
3: 说实话，那天还真是把我吓坏了。那个白鹅后来怎么样？
0: 应该救回来了吧，孙队长在管这事儿。
2: 我怎么听说他死了呢？
0: 不会吧，北平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2: 协和医院的张大夫说的。
0: 应该传错了吧，这么大的事儿，孙德利不敢不报告我。
3: 今天过节啊，都怪我不该提这个事儿，我自罚一赔。
4: 那既然特务封锁了情报，他怎么会知道冰冰没有死？
5: 当时伪造了假的自杀，伤得很重，被特务送到医院，终于有了越狱的机会。在医院，王杰和冰冰接触过，利用医院敌特监控不密跑了出来，并且和卢百顺接上了线。
1: 济南那边怎么样了？
2: 共军包围济南，估计又是严冬古时，围而不打，不会有大动静。
0: 恐怕没这么乐观吧。
6: 来吃菜。
7: 何参议来到青城，我们青城局就

0: 希望了。
1: 小胖，好好干，跟着何三姨早晚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啊。
2: 多谢二位仁兄的栽培，
3: 只要把事情办好了，什么事儿都好说。
2: 我会好好表现的。
1: 古有刘关张，今有何无犯，只要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干一干。
3: 来，
2: 我敬二位。
4: 兄弟这几天听见点风声，这个王杰的跑啊，这里可有玄机，何三爷一定知道。
3: 什么玄机啊？
4: 这个王杰是让人放跑的。
1: 乔乔，你也被正义蒙在鼓里了吧？
3: 王杰不是重伤了小夏，越狱跑了吗？
4: 小白楼跟图书馆两件案子，都是正督察布的局。于主任联络官，毫发无损，他正督察能够甘心？这个王杰呀，他早就投诚了。这次他扎伤了行动队的小夏，这只不过是给共产党做的一出苦肉计。真实的目的啊，还是钓鱼。
1: 只见鱼咬饵，不见鱼上钩啊。
3: 正义这个人就是格局太小，眼里只有俞北平。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中了他的计，这个女人不好惹。
5: 喝点茶吧。
6: 谢谢宝贝，你的手艺真不错。
5: 哪里。
6: 谢谢
7: 难得一块过节，我们照张相吧。
5: 好
7: 啊，
5: 好呀，
7: 来，
6: 我先给你们照吧。
5: 来，
7: 行，会使吧？
6: 会。
8: 妈，你坐我这边一点。哎，
5: 来，都坐近一点。联络官，
7: 坐这，
5: 坐近点。坐好了啊。北平，笑一笑。对了。

0: 们局里不是有一个报废的电台吗？你看能不能？
1: 那可不行，他们局里的东西都是有登记的，每一个原件它都有编号，你不知道啊？
0: 我就拆两个电子管，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怎么来了？
2: 紧急情况，王杰很可能有问题。
0: 什么？
3: 王杰要不要留活口？
2: 击毙王杰，申请躺刑。陈处长负责外围警戒，注意联络官的动向。
4: 好，王杰是假越狱，真钓鱼，这个情况局里都有谁知道？
0: 就我和宋江。
2: 王杰沉寂了几天，今天突然出了门，马上就被锁定了。
5: 接触地点确定吗？
2: 确定了。
0: 王杰叛变了，小心，我去拦他。
6: 好。
7: 怎么回事？
2: 出了点纰漏。
8: 他们这是要建电台。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

0: 这个眼镜感觉特别亮，这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衣服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 超市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蓝剂定期，劝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
6: 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4: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
8: 腹背受敌。测试才刚刚开始。
9: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何参议来到青城，我们青城局就有希望了。
1: 小宝，好好干，跟着何参议，早晚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啊！
0: 多谢二位仁兄的栽培。
2: 只要把事情办好了，什么事都好说。
0: 我会好好表现的。
1: 古有刘关张，今有何无犯，只要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干一个。
2: 来，
0: 我敬二位。兄弟这几天听见点风声，这个王杰的跑啊，这里可有玄机。何三爷一定知道。
2: 什么玄机？
0: 这个王杰是让人放跑的。
1: 乔乔，你也被正义蒙在鼓里了吧？
2: 王杰不是重伤了小夏，越狱跑了。
0: 小白楼跟图书馆两件案子，都是正督察布的局。于主任联络官，毫发无损。他正督察能够甘心？这个王杰呀、啊，他早就投诚了。这次他扎伤了行动队的小夏，这只不过是给共产党做的一出苦肉计。真实的目的啊，还是钓鱼。
1: 只见鱼咬饵，不见鱼上钩啊！
2: 钟毅这个人，就是格局太小，眼里只有鱼被平。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中了他的计。这个女人不好惹。
3: 哟，值班的。
4: 我不看见了吗？你还问？
3: 咱们这局里啊，就属你最勤快。是过节，人人都不上班，关键时候还是你能顶得上。好样的！
4: 有事说事啊，没事出去。
3: 我还真有事儿。
4: 啥事啊？
3: 这东西挺稀罕的，看这水头，送给你。
4: 送我呀？哎，你这举动怎么这么吓人呢？
3: 哎呦，
4: 你知道吗？没人送给过我镯子。
3: 是吗？专门替你选。
4: 啥事儿啊？
3: 咱们局里不是有一个报废的电台吗？你看能不能？
4: 那可不行，咱们局里的东西都是有登记的，每一个原件它都有编号，你不知道啊？
3: 我当然知道了。
4: 你知道你还管我要？
3: 我就拆两个电子管，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
4: 哎呀，不行，真不行。
3: 反正这东西不是要报废销毁的吗？咱们就让它什么

0: 家伙。
1: 你说你整这些破烂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2: 我这个人呐，就喜欢这些东西，一看这新鲜玩意儿我就受不了。
1: 你整这些破烂玩意儿都够你娶十个老婆了吧？
2: 老婆算什么？科学才能够改变世界。
1: 牛，快快快！

0: 喂，是。知道了，郑督察，不幸被你言中，共军已经向济南发动了全面攻击。
1: 我算也该这会儿动手了，但愿王耀武已经做好了准备。嫂子，军务在身，先撤了。
2: 欢迎常来，谢谢你的晚餐。
1: 北平，你身体还没大好，就别去了，有我盯着呢。
0: 我放心不下。
2: 你就别去了，身体刚刚好，又刚回家。
1: 你放心，有什么紧急情况，我马上报告。
0: 那就辛苦你了。
3: 我也得走了，济南一开打，安德森肯定会做情况分析的。
4: 姐，你再待一会儿吧，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呢，新曲子没跟你弹呢，
3: 下次吧。
0: 开车小心点。

0: 反正督察误会联络官，主要还是因为受了王杰的挑唆。
1: 都是我的错。过去的事儿，饭桌上面就不提了。
0: 你太大意了，以你的经验，怎么会相信他的假投诚？
1: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确实低估了共产党。
2: 通往父亲和正义的对话里，林莎琢磨出王杰的越狱有可能是假的。明天唐金义和王杰的见面是一个圈套。林莎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她和唐金义之间的联络是单向的，而约定的见面时间却还没到。

0: 你还不睡啊？
1: 嗯，就睡。
0: 这么大的味儿。
1: 刚才洗了点照片。
0: 我拍照片10天半个月你都不洗，今天挺积极啊。

0: 怎么来了？
1: 紧急情况，王杰很可能有问题。
0: 什么？
1: 如果王杰是个诱饵的话，那明天唐书记跟他见面就太危险了。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联系上他，就想来你这碰碰运气。还好你在。
0: 可是唐书记回去了，他汇报工作去了。
1: 明天中午以前都联系不上吗？
0: 你消息确凿吗？
1: 我本来就担心，王杰的越狱太突然了，再加上和宾利的情况又对不上，我觉得很可能有问题。
0: 这样吧，明天我跟小郭去现场，在咖啡厅的门口截住他。
1: 你只能这样。

0: 明天鲜花广场的行动，局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对外一律说是找到了王杰的线索，现场抓捕。
1: 何三爷不说吗？
0: 行动展开前再说，少一个人知道，多一份保险。
1: 王杰要不要留活口？
0: 击毙王杰，申请场经理。陈处长负责外围警戒，注意联络官的动向。
1: 好，女主任位置特殊，恐怕不好听。
0: 我会带她到现场，就坐在她边上，看她有什么高招。行动一展开，就通知安德森，让他来现场。
1: 让美国人掺进来没好处吧？
0: 明天的行动是有弦外之音的，现在你们不必多虑。
1: 明天局里还有个关于济南的磋商会议，要不要通知延后？
0: 不用，局里一切照常，不要有任何变动。
1: 那好，郑督察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0: 太大意了。以你的经验，怎么会相信他的假投诚？
1: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确实低估了共产党。
2: 那个白鹅后来怎么样？
1: 应该救回来了吧？孙队长在管这事儿。
0: 我怎么听说他死了呢？
1: 北平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0: 协和医院的张大夫说的。
1: 应该传错了吧？这么大的事儿，孙德利不敢不报告我。

0: 你怎么下来了？不睡觉啊？
1: 想多了，阎洛光还是个孩子，不能做什么出格的事。
0: 我知道，这不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吗？
1: 别傻了，
0: 你不是就喜欢我傻吗？好了，没事儿，我去睡吧，不用管。
1: 安妮在青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朋友，学校里尽是些左倾分子。阎洛光跟他走得近一些是好事。你这个人吧，什么事都上脸，林小姐面子上不好看的。
0: 我懂，这点道理我还不懂啊？你看你是你想多了吧，赶紧睡觉去，怪冷的，别感冒了啊。我没事儿，马上就来。

0: 我父亲心里明白妻子的指责不是无理取闹，当他确认了林莎不仅是自己的女儿又是自己的同志，他对林莎的爱几乎是喷涌而出，再也无法抑制。今天饭桌上他有意提起王杰曾有叛变的细节，希望能引起林莎的警觉，但正义的在场，他又无法把话说得更透。此时各种想法在我父亲脑海中纷至沓来，使他难以入眠。
1: 昨天进了他的办公室，您说的保密局的密码本没找到，半夜了郑督察突然召集我跟宋强开了个小会，说今天在鲜花广场布局抓共产党，并且让我盯着零联络官，等现场行动展开后立刻通知安德森。
2: 通知安德森？
1: 对，郑督察说这次行动有血脉之音，不让我们偷懒。
2: 在鲜花广场等的是唐金义。
1: 对，
2: 联络官谁在盯？
1: 老秦在美军港口指挥部的门口留了眼线，他负责。
2: 王杰是假越狱真钓鱼，这个情况局里都有谁知道？
1: 就我和宋江。
2: 好吧，我知道了。
3: 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张炳坤做了一个跟遥控引爆有关的装置，是何群让他干的。

0: 有情况，我们发现了王杰的踪迹。今天中午11点，他要和唐静怡在鲜花广场接头。情报确凿吗？确凿。孙德利找到了王杰，已经盯死了。
1: Anderson，
2: 高级顾问团礼拜一到。
3: 你一个名单，高级顾问团来了后，通知青城当政要员来参加欢迎会啊。
1: 特调局邀请谁？余北平、郑毅和何群参议。苏联要来一个工作小组的事情，要不要和特调局通个气儿？这事儿跟他们无关，不用通知他们。
3: 对 Billy 的案子，特调局出了结论了没有？不清楚，他们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们。
1: 不过我听到一点风声，说宾利的案子是余北平和郑毅在抢权。不要管他们这摊烂事儿。宾利的案子还是要催他们尽快出一个书面的结论。远东情报局查收了行程，这是违反要他协定的。有了结论，我们跟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也多一个筹码。好。
0: 王杰沉寂了几天，今天突然出了门，马上就被锁定了。
4: 接头地点确定吗？
0: 确定了，孙德利已经跟上去了，秘密封锁了鲜花广场。

0: 这事儿你不敢瞒我，瞒你什么？听说王杰不是粤语，是你放走的。
1: 听谁说的？
0: 郑毅，我对你还是了解的。
1: 这件事儿我局里提前没有跟任何人说，不是为了防你，只是特调局这座破房子四面漏风，我不得不加倍小心。

郑帅在那边等你，我先去那边盯着。

0: 还有一刻钟。
1: 王杰呢？
0: 已经进去了，孙德利盯着呢。
2: 李莎已经报警了，现在广场已经被包围了。
3: 快到点的时候，咱们搞点乱子出来。

0: 这会儿出乱子，广场马上被封锁。
1: 那我现在过去把他解决了。
0: 现在不行，我得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这样，你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呢，随时准备撤。
1: 哎，那你呢？
0: 我到咖啡馆呢，见机行事。
1: 嗯。
2: 又有的忙了。
3: 什么情况？
2: 程处长来电话，逃跑的王杰有线索了，今天要才开森林咖啡馆和上线接头。
3: 为什么要通知我们？
2: 他们认为这是破获黑锁金线索的良机。 Let's go。

0: 好了，站着，住手！
1: 大家都给我蹲下！
2: 李岩，李岩，快点！
3: 去那边，
1: 去那边，去那边！
4: 张工程，怎么了？
5: 封锁所有出口。
4: 是。
5: 北平，你去东出口，我去南出口。
6: 东出口是老秦定的，我去咖啡馆看。
5: 也好，注意安全。

0: 郑督察，
1: 东西放好了吗？
0: 放心，都放好了。
2: 怎么回事？
1: 出了点纰漏，共产党发现了我们，开了枪。
3: 王杰呢？
0: 乱枪中被打死了。跟我来。
4: 这是什么？
5: 他们这是要建电台。

0: 我就不明白了，这时候怎么会冒出个警备司令部的人？要不是他们捣这乱，唐金义早就抓着了。不过于主任放心，这次局里可是清查而出，给现场包了饺子。孙德利跟宋强正带着行政队仔细搜呢，那个叫唐金义的跟孙德利照顾点，他绝对跑不了。
1: 包饺子，饺子皮儿别煮漏了。
2: 打火机掉了，
3: 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0: 是，刚刚太紧张了，我有点憋得慌，找地儿停下。

0: 共产党交换这些电子文件，恐怕是要在青城大张旗鼓建电台吧？
1: 我看未必。这些电磁管可能是用来建电台的，可是这张图跟电台毫无关系。我的水平有限，要拿回美军分析啊。郑督察不会有意见吧？
0: 我们这次行动动静不小，总得让我带点东西回去交代。
1: 我先拿回去，付之后让练楼观马上还给你们。
0: 那好吧。
2: 局里边没有给北平配个勤务吗？
3: 于主任不要，于主任做事喜欢独来独往，讨厌有人跟着。郑督察说了几次要给于主任配勤务配司机，于主任都回绝了。偶尔一些小事，于主任吩咐将秘书去给办了。
2: 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那他整天都在忙什么呀？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平时在局里面他跟谁走得比较近？
3: 不知道，上面人的事儿我们哪敢瞎议。
4: 这是我送给丹妮的小礼物。
2: 太贵重了，
4: 不能收的。不是新的，是美国海军乐团演出之后留下的，没拿走。
2: 那也太贵重了，不好意思。
4: 我答应过丹妮要送给她的。
2: 这样，你拎这么多东西就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逛逛。
3: 那怎么成？太太要出什么事儿，我可担待不起。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共产党还在济南呢，好。
3: 于太太，这真不成。
2: 我就想一个人逛逛，散散心。你在旁边，我不习惯。
3: 那好吧，太太早回家。

0: 玉太太，你找谁？
1: 我找杜先生。
0: 请问你有预约吗？
1: 预约？你们这里还有预约啊？
0: 是的，杜先生业务非常忙。
2: 这位太太，请留步。请太太进来。
0: 太太，请进。
1: 你就是杜侦探啊？
2: 是的。
1: 还是算了，对不起啊，大脚。
2: 太太刚从大马路国货公司出来，
3: 还有一位随从，不过太太让随从先回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3: 太太，这边请。
0: 彤彤，
4: 姐姐，我妈妈找你有事儿。
1: 师母，您找我。
5: 你好，
1: 师母，
6: 您有事尽管吩咐。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池先生心情不太好，你作为他最好的学生，你应该多关心关心他。本应该家里的事儿不应该跟你说，但最近池先生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念到你的名字，我想想还是得跟你说一声。打扰了，你们走。
4: 姐姐再见。
1: 啊，再见。

0: 你是怎么知道我刚从大马路国货公司出来？
1: 细节，一切取决于细节。我身后这位巨人就是福尔摩斯，他是我一生福音的天才。我的侦探生涯所有秘密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还没有回答我，我从国货公司出来，还有随从先走，你是怎么知道
1: 的？很简单，太太，这条围巾很好看，是大马路国货公司新进的货，很新，刚买的，下面价钱还没有撕掉。太太一个人出来逛街，想必不会只买一条围巾，也不会自己提东西，那么太太一定会有一位随从帮着提东西。而太太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儿，想必随从已经回去了。
0: 你还看出什么？
1: 太太打发随从先回去，说明太太有一件很隐秘的私事想要托付，而这件事情八成是关于您先生的。太太见到事务所简陋，转身就要走，这说明太太您性子急，价钱没有撕掉，太太您就太粗心了。进了屋，太太不问其他，只关心在下没有回答的问题，这说明了太太的身份。而太太的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位政府官员。
0: 很好，我的确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1: 闭锁虽然不够堂皇，但一切都是真诚可爱，所有拜托事项都是明码标价。太太请看。
0: 你要是做的让我满意，价钱会翻倍。
1: 哦，
0: 如果走漏了消息，你这个事务所就不要再干下去了。
1: 太太请指教。
0: 帮我查这两个人，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1: 这个女人是个美军中尉。
0: 是的。
1: 那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您丈夫了。他姓甚名谁，在何公干？
0: 他叫于北平，是青城特别调查局的上校主任。
1: 太太，我就算再大胆子，我也不敢接你这段活。
0: 你已经接了。
1: 我接了。
0: 从我进门到听我说这么多话，你就是接了这单活。这是定金，一个礼拜给我回话。
2: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禺先生的新作《北京人》。上次我给大家留了作业，同学们回去肯定把剧本都看过了啊。在这部曹先生的新作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曹禺先生的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角度。作者在这部作品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戏剧化的结构和以往创作人物过程当中的那种大起大落的命运。
3: 刚巧指挥司令部的舰艇来抓人，狗咬狗，不然真够悬了。
4: 王军肯定已经叛变了，奇怪的是在他身上。
5: 谢谢，
4: 不客气。从他身上搜出了电子元件和电路图。
3: 特务想要栽赃。
4: 当时鲜花广场完全被封锁，特务又认出来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3: 李伟玲把我送了出来。
4: 他
3: 哪有那么好心啊，我出门后认出了他的车， 躲在了他的后备箱后面，是他一路开车把我送出了封锁线。看今天的情形，我已经暴露了，我必须先撤离。
4: 这是出城的通行证，所有的出城线路肯定已经封锁了，特调局动得很快，你自己注意小心。
3: 我离开后所有行动都要暂停。
4: 怎么接受上级指令？
3: 注意收听宏达电台的音乐节目。
5: 警备司令部关于鲜花广场的情报是青城警察局送来的，这是巡警送来的举报信。
6: 马上交给张敏坤查指纹。谢谢你们提供的情报。

0: 报纸找到没有？
1: 垃圾箱里只搜出这些。从唐军一进现场，出口就严密封锁了，也挨家挨户搜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2: 我从鲜花广场脱险的时候，发生了一桩蹊跷的事儿。
3: 什么蹊跷？
2: 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间往我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
3: 需不需要我返回清城？你暴露过，此事不宜回去。
4: 怎么有人向我反映，技术处的张炳坤从你这儿搞报废的元器件，做私货到黑市上去卖？
5: 技术处有结论了吗？
6: 没有，但确定不是纪念台用的。
0: 这几个人才是这次监控的重点。
6: 你的遥控爆炸器怎么样？
3: 没问题。
0: 码头上要是响了，你就别动，万一到了时间还没动静，你就引爆。
7: 请见。
8: 有紧急突发情况，我要见 Anders。
0: 我们收获一条重要情报。
6: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20年8月的一天，太原的雨来得又急又猛。突然，砰的一声，一个女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人被死死压在车下，嘴角的血顺着雨水往下淌。一辆又一辆车从她身边经过，可是雨太大，没人注意到路边这个受伤的人。就在这时，一辆外卖电动车猛地刹住，外卖员朱美峰快速冲了过去，一把搬开压在女人身上的电动车。
12: 你还好吗？需要打120吗？家里人电话都少。
11: 女人的意识有些模糊， 轻轻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口袋。朱伟峰掏出他的手机，联系了他的家属，又马上拨打了120。雨还在下，他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女人身上，又从外卖箱里拿出一把雨伞撑在她头顶。朱伟峰自己则站在不远处，提醒来往车辆注意避让。手机里订单超时的提醒一声接一声，但他顾不得看。直到救护车赶到，他帮着医护人员把女人抬上车，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扶起歪在路边的外卖车，默默消失在大雨中。那天的外卖超时三单，后来站点负责人翻了后台记录，发现只简短备注了一行字：路遇事故耽误了。没人知道他在雨里站了多久，也没人知道因为订单超时他被客人投诉，更没人知道那个被他救起的女人后来在感谢信里说：谢谢你在雨夜里为我停下。7年前，朱伟峰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开启了他的配送生涯，但起步并不顺利。第一天送单，他比其他骑手每单慢了近半个小时。老小区的门牌号东一块西一块，导航指的路因为施工根本走不通。顾客打电话来催，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他只能一个劲儿道歉。结果对方还是取消了订单，他又赔了餐钱。那天收工后，他在路边坐了好久。
12: 别人能做好，我为啥不行？
11: 第二天，朱伟峰的配送箱里多了一个本子。休息时间，他骑着电

电动车一条街一条街的转，把路线一笔一笔画下来。哪家出餐快，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有后门，哪个门禁几点之后上锁，他全都记在了本子上。两个月后，本子画满了，脑子里也装满了。他找了一张大白纸，把所有信息重新整理，画成了一幅密密麻麻的配送秘籍。靠着这份秘籍，朱伟峰成了大伙口中的活地图。这份秘籍也很快在站点传开，新来的骑手人手一份，配送效率也跟着上来了。可地图再熟也挡不住意外，餐砸了，车坏了，遇上突发的恶劣天气都是常有的事儿。有一回雪天路滑，朱伟峰的电动车在路口猛地一歪，连人带车摔出去两三米。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掀开保温箱，看看餐洒没洒。那之后，他把外卖箱做了改良，用隔板把冷热餐食分开，不让汤洒出来，不让热菜凉掉。在朱伟峰看来，他的外卖箱里装的不只是餐食，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是每个人心底对暖意的期待。和朱伟峰在一个配送站的有五位聋哑骑手，他们导航听不见，电话打不了，被催单了也解释不清。刚开始跑单那几天，几乎天天被投诉。遇到状况的时候，朱伟峰总是会把自己的单子转给同事，然后骑车赶过去帮忙。可时间久了，他发现光靠临时救场是不行的，他开始琢磨更适合他们的配送方法。朱伟峰先是帮他们调整了配送区域，然后又手把手教他们熟悉路线，掌握取餐技巧。他还专门编了一套暖心话术存在他们的手机里，遇到困难他们还是会发视频向朱伟峰求助。而朱伟峰无论在干什么，总会第一时间停下手边的事儿，用手机打字，用手比划着耐心解答。空闲的时候，朱伟峰还给孤寡老人送生活物资，帮行动不便的居民代买药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站点的同事们也跟着他做起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骑手加入进来，他们组成了一个爱心配送小分队。八年间，五万单外卖，朱伟峰的好评率是100%。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普通外卖骑手把送外卖这件小事做成了传递爱这样的大事。从雨中救人到帮助聋哑骑手，从手绘配送秘籍到爱心配送小分队，他做的事儿不大，却像保温箱里的一束光，穿过人群，穿过风雨，落在了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上，洒在了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他用一个外卖员的脚步，在这座城市里跑出了一个充满爱的春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幕，论坛将绿色低碳、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办会各环节全流程，从源头严控碳排放、全过程降低环境负荷、高标准实现全周期碳中和，为大型国际峰会的举办打造了示范样板。
1: 2026太原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绿色理念贯穿办会全程。交通保障方面，论坛全面推行电动公务保障，大力倡导公共交通、轨道出行等低碳方式，持续压缩交通环节碳排放量。会务组织方面，论坛全面推行模块化、轻量化、可循环布展模式，广泛使用绿色环保、可复用物料，常态化落实无纸化办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源集约、低碳节能。经精准测算，本届论坛全周期基准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53.901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绿电替代、新能源公务用车替换等源头减排举措，实现量化减排13.475吨二氧化碳当量，源头减排率达5.3%，剩余240.426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通过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合规采购、核证自愿减排量予以全额抵消，并依规完成碳信用注销备案，全过程闭环管控，有据可查，可验可溯。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率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对吕梁长治两市开展执法检查。李凤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旅游业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定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文旅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深入查找影响法律法规实施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原因，紧盯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推动旅游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实施。要聚焦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法治保障，形成整体推进合力，依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副省长常书明出席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巡馆。山西展。

区以净服全球、互惠共享为主题，省商务厅牵头组织17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山西展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设置山西入境旅游服务专题展区，参展企业涵盖文博机构、景区运营主体、旅行社及数字文创企业，着力凸显山西文旅服务业转型。

0: 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山西台报道。9月10号，省政协召开加强我省古建筑及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讲话。王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立足我省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度、完整度、珍贵度全国领先的优势，着力建强核心平台，夯实基础工程，走深关键路径，优化发展生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与实践范本，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助力文化强省建设。山西台报道。
1: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山西瞄准对外开放与双向投资合作机遇，组织13家企业以产业链为纽带成团参展。本届投洽会，山西展区展览面积160平方米，以“投资山西，正当其时”为主题，布局综合形象展和光电产业展两大板块。通过实物展示、互动演示、图文解说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山西重点产业链优势，尤其是光电产业、第三代半导体及新材料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展会期间，以“山海相连，追光而行”为主题的山西光电产业专题对接会同步举行，精准对接闽粤台光电产业资源，助力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向每一位辛勤教书育人的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表达深深的敬意。这几天，全省各地通过各种形式以满满礼遇致敬师者，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感恩教师的良好风尚。礼敬师者，重在传承。教师节前，太原市在外国语学校设乐校区举办庆祝教师节暨校园文化展演主题活动，从微光伴行、润物成方、烛光奋进三个篇章，以交响乐、舞蹈、情景剧等方式表现礼敬、传承美德，并对一批在教育教学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进行表彰。
2: 我想说8个字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就是人民教师光荣至上。今后的这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呢，做好一名人民教师，为教育事业添光添彩。
3: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将会继续践行教育家精神，让自己的专业更加精进，以更高质量的专业水平来服务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0: 点亮一束光，照明一段路。长治市上党区邀请150多名教师代表参加了庆祝教师节大会。一批在教育教学、班级管理、师德师风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获得表彰，成为今年的最美教师。
4: 今天拿到这个奖，是对像我这样在乡村一直坚守的老师的一份认可。
5: 我始终觉得，教育不在于一味灌输知识，而在于点亮孩子心底的那束光。光亮起来，孩子才能找准前行的方向。
0: 在朔州，尊师惠师活动近日启动，不少爱心企业推出园丁加油优惠，赠送教师意外伤害险，开通就医体检绿色通道，向全市的老师们送上满满的诚意。
6: 既充满关怀，又鼓舞士气，让教师们感受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在朔城区第9幼儿园也同步开展了巧手致敬师恩、教师节沙盘心理与亲子手工主题活动，缓解幼儿教师们日常压力，以健康饱满的状态全身心投入保教工作。
7: 这次沙盘体验活动帮助我们梳理情绪，我会调整好心态，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幼儿教育教学工作当中。
0: 孩子们还亲手装点出感恩树，把一份份祝福挂在枝头，用彩泥捏出朵朵鲜花，献给最亲近的老师，表达感恩和喜爱之情。忻州市长征小学也举办了教师节庆祝活动， 少先队员登台献词。

0: 是否真挚地表达对老师们的崇敬与感恩。老师们登台献艺，展现别样风采。表演环节之后，对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嘉奖。
1: 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不负师者使命，努力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点灯人。
0: 阳泉市另一场教师节主题庆祝活动别具特色，在拜师礼环节中，全体学生面向老师躬身行礼，传承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美德。
2: 我想真诚地对老师说，谢谢您看见我，谢谢您让我站上成长的舞台，我会带着这份鼓励，不负教诲，不负时光。
3: 深深地感受到了孩子们对老师的敬爱，我们必将坚守教育初心，用心育人，用爱爱护每一个孩子。
4: 这两天，各种关于老师的短视频爆满朋友圈。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为您编辑了一组关于教师节的视频集锦，一起在细节中触摸教育最真的温度。
5: 祝贺你啦，快点希望你们发挥你们的力量，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6: 他进校门的时候就拿着三朵花，看起来就是自己做的那一种。等到教室的时候，他说马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他就把这三朵花全交给我。马大家好像就是那一朵花，就是叶片非常的透亮，就慢慢的在展成的那一个，心里头就是这一种感觉。
7: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8: 先祝教师节快乐。
9: 跟你们的师姐啊，今天可以过来。
8: 谢谢你，谢谢你。
7: 唱命运中的尘，
9: 他不是最会读书的，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身上一直以来的那种开朗、乐观的情怀，既生活，既工作，还有认识自己的目标，一直在努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学，很多年以后，你们也有很多能够让我肃然起敬的人，让我骄傲的人。
10: 黄克文老师，因为他长得特别像乃龙，上课非常生动有趣。
11: 孙思怡老师，圆圆的脸蛋还有甜甜的微笑，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我天天都想念着圆圆的你，你淡淡的发香是你的名哦。
12: 廖小波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很知书达理，教书也很好，而且长得像吴京。
13: 李享福老师，他很有责任心，会发现我的每一个小失误。我想对所有老师说，当我遇见你的时候，只想获得雨春风，你却给了我一整个春天。桃李满天下，工作顺利，
14: 身体健康，
15: 工资多多拿，假期快快有。
16: 祝所有的男老师变得更帅，女老师变得更漂亮，
12: 事业一路飞升。
4: 近日，山西省医疗器械春雨行动新闻发布会暨医药创新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晋中市举行，高校、医疗机构及医药企业的代表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聚焦临床创新成果转化的及时雨。
17: 发布会上，省药监局负责人现场解读了山西省开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及配套细则。省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也分别围绕保障转化产品安全有效、知识产权保护、医保支付等方面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
18: 春雨行动的核心是让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尽快转化汇集到每一位患者，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全程跟踪重点产品，实行专班帮扶、一品一撤的工作机制。
17: 作为国家药监局于今年3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行动，春雨行动将搭建起医工融合通道，推动临床一线创新创意尽快转化落地。行动聚焦脑机接口和医学诊疗、智能中医诊疗、高端影像精准诊断等技术方向，将着力打通从临床经典子到产业好产品的转化通道，为全省医疗器械产业良性发展注入新动能。
19: 有了春雨行动和这个公共服务平台，我们可以通过线上专区提交创新的项目，还能够获得从知识产权保护、注册辅导到医保政策对接的全链条的支持，这也会极大的激发临床一线医生的创新的热情。
20: 春雨行动，解

0: 解决了企业创新产品难的痛点，企业可获取一切的临床需求，避免了我们的闭门研发，还有就是通过这个研发注册全链条的帮扶，减少我们创新产品申报资料反复修改，解决企业创新上市周期长的困难。
1: 在发布会上，医药创新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也正式上线，现场对平台功能和注册流程做了展示。平台将助力构建起政、产、学、研、用、经、服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成为全省医药创新成果转化的信息枢纽和服务总站。
2: 此次平台的发布和行动的实施，对我们未来相关领域的仪器仪表和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的落地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3: 目前上线130多家企业，平台不仅局限于医疗器械，它面向了药品和化妆品，为我省企业的发展、临床机构的创新搭建互动平台。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 省电力公司消息，截至7月底，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已达500.46万千瓦，共90座新型储能电站并网运行，其中电网侧储能32座，核定功率435.98万千瓦；电源侧储能58座，核定功率64.48万千瓦。2030年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预计达到1.78亿千瓦。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创 A 升 B 行动方案，其中提出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绩效等级先进企业，依法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30%，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排放标准50%的，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6: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为英雄们代谢家属，实乃荣幸之至，岂敢妄言仇报啊！老夫，请领钦察之情，其余的都免了，免了。
1: 待会儿写信了，他们说啥你就写啥，哪怕说那些屁话，你也把它给记上。好好好，
2: 认真，认真，认真。
0: 来来来来，
3: 我写了，我写。
0: 你慢一点。我喊到谁，谁过来。
4: 大，
0: 酒鬼，哎，
5: 老大，
0: 你是老大，你先来吧。老子还用刘姨爷吗？啥样的仗都死不了。他小日本有幸遇见老子，算是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酒鬼，
5: 哎，大，
0: 你儿子知道你念过半年私塾，你自己写。快，
5: 快，该我写。
4: 你就写，
5: 这个字不好写，像不出来，像不出来。你就写，婆娘，我将出差去打日本，不出意外，三个月，
4: 要不到三个月，
5: 三个月就能顺利回来。
0: 你要首付到，要是我死了，不准改嫁。还有，你要想办法帮我把账给还清了。看，孙老大一个大洋，有台一个大洋，还有三个还有一个大洋，
5: 好两个，
0: 一个一个。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账单就不用记了，太费纸了，就三篇纸就行了。这哥们以前和咱队。
3: 四处跟人借钱，全连他都借了个遍。啊，孟光德，
0: 孟，哎，老大，你是不是喝了早酒？老孟早就走球了，
3: 这会儿啊，说不定正抱着寡妇睡口了，睡的。幺儿，那幺儿。
0: 忘了忘了忘了，哎呀，嗯，狗日的重色轻友，过命的交情抵不上一个烂寡妇。
3: 对。

0: 怎么，新兵来了？你猜后谁？
1: 莫老哥也来了。
2: 老莫，哎，
3: 老莫，老莫，那你怎么这样？
4: 你这天不见，这么大的新兵来了，该干嘛干嘛。曹鞠躬，你来喊人。走，跟你说话。
5: 怎么又来当兵了？那你当初何必哭着喊着要退？
6: 差四个大洋，他要四十个大洋。
5: 哎呀，他这是干啥？要四十个大洋，
6: 三十个大洋就能娶一个洋学生了。哎，
5: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重新把那个军装穿起来，拼命也要把那四十个大洋挣回来，把他娶回家里头去。
6: 他对你咋样？你那么喜欢他，他好在哪里呢？
5: 他好得很。他一高兴就冲着我笑，他又贤惠又有体贴我。
7: 好，那以后咱们俩在一块还有个伴，好好干啊。
8: 哎，帮我放放，来来来，这就是排长孙老大。
9: 孙老好。咦，
8: 这个胖娃好像在哪儿见过。
9: 那是龙发人，这面上没几个没见过我的，我是卖报的。哦，
6: 当兵叫啥鬼子的，你怕不怕死？哎，
9: 当然怕死了，这个老家伙不也挺怕死的吗？
8: 当兵你怕死的？
6: 怕死的，怕死当兵
5: 了？当兵就别来了。发起波来了！
6: 好，你横，先把他吊起来再说。
9: 哎呀，孙大哥，我回家了，不当兵了。
5: 来来来，哎呀，你这个娃儿也是哦，你现在是军人了，当兵了，对不对？你不是一般的娃儿哦。我跟你讲啊，哎。你临阵逃脱，要受军法处置了。啥是要军法处置，晓不晓得？弄不好要考脑壳，考啥官呢？
9: 那你咋就能走呢？
5: 哎呀，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嘛。我一身都是伤，里头还有十几个弹片没有取出来。
9: 有弹片就能走啊？
5: 来，把那个洗脚水跟那个排长端去。
9: 谁？
5: 排长啊？
9: 哪个排长？
5: 就是刚才打你那个人啊。我在想啊，你娃儿要懂事，他是排长又是老大，这个都是有规矩，你要懂事，要看脸色行事，对不对？以后少挨很多打。
9: 莫老叔，我犯了什么错事？
5: 去听话，
9: 我杀了你！
5: 嘿，你的娃儿，你这样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这，
0: 快点快点，老大把袜子。一个龟儿子把袖给倒了，
9: 我踢了他了。啊，
0: 曹哥，你看。

0: 这是李德明，林团长的外甥，到你们二连报道。这是任连长。
1: 你好，你好。

0: 要不然让李排长去二排吧。
1: 废话，林团长清点一排肯定是有考虑的，造令执行。
0: 不是，那孙排长呢？是不是高升了？
1: 别啰嗦，先腾位子再说，赶紧带人安排任命。

0: 快快快快快快！你个老子撞他！你干啥？撞他干啥？你撞他你！
1: 打他干啥？这玩意儿！站好！李茂，
2: 到。
1: 好好教他放枪。
0: 手放枪，来，放好枪，三点一线看准了，刚交的计都击坏了，
1: 试试，
0: 怎么了？
1: 拿不开。
0: 你不是当真欺负这个娃子？那个猪蹄子也似的，笨的连枪杆都拉不开吗？再拉！我拉吧。怎么拉？使劲拉！
1: 哎，跟上火棍似的，真是拉不开。
0: 真笨。
1: 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枪杆上不行，脑袋瓜也不行吗？找个石头来，
0: 拿石头过来。
1: 我说拿不开，这枪看来的确有问题，好吗？哎。
0: 让给他好好的休息。
3: 走，
0: 还得好好的教训他。都听好了，没几天咱们就战场上见了，一定要认真练习，把枪法练好，不然到战场上，你的小秘密就没了。集合，
3: 好了，来，集合，
0: 走，
3: 来，快，人们，
0: 向右走，
3: 狗日的，
0: 好走。
1: 我瞧了，那这早就把手拉了，手给老师拉出来，你看他手揣的好像。走，拿着。走，走。啊，陈探长，啊，陈连长受伤，
4: 忙着呢。
1: 啊，分新兵器自有分完，干嘛总是鸟拉屎没完没了的？你没见着我正忙着吗？啊，
4: 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
4: 对，
1: 认识，他是林团长的外甥，啊，
4: 是，李浩，你好，欢迎欢迎，嗯，你好，陈团长，那个，
1: 哎，
4: 这样，
1: 别磨叽了，不就是来了一个新兵吗？什么？
4: 不是，这位是新任排长。
1: 来接你的位置。哦，哎，那好啊，我早就料定了，出船之前一定会给我重新任命的。哎，你说这位是个连长还是副营长？宋
4: 老哥，来，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
5: 好，好，好。
4: 司马哥，既不是连长，也不是副营长，
1: 那什么？没说，只是说
4: 让他接任排长。
1: 老子什么都是，什么都是。你个混账！你个王八蛋！想占老子的便宜，想占老子的便宜，你他妈良心喂狗吃了？
4: 这算了，苏老哥，您息怒，您就是骂死我，我也没法子呀。
1: 你给我看，你自己
4: 老子不识字，
1: 我给您读来，您看啊。

0: 委任状，兹任命。
1: 哎呀，孙老干不行。
2: 说啥理由？
1: 不晓得。
2: 那让老子做啥子啊？
1: 估计是给撤职了吧。
3: 嘴巴放干净点，别那么臭。
2: 你狗儿子是不是活腻了？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可是救过你一命，你想夺老子的排长？行，拿命来换。
3: 陈连长，您看怎么办吧？反正今天我是来上任的，这事儿你得处理一下。
1: 孙老哥，你看。
2: 穷国账。

0: 没事了吗？他呀，狗脾气啊。就要生气吧，气到伤身了。
1: 拿烟来。
2: 哎，
1: 哎，

0: 老大，我跟你说，
1: 上头喊他龟儿子来当排长，他就是排长啊。他算个球，顶多也就算个摆设，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0: 摆设
2: 就是还是我们老大。
1: 老大，你放心，我把他整回来，弄死他龟儿子的啊！
2: 对
3: 对
4: 对，
1: 整死他，
2: 整死他。
5: 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孙和这人啊，面冷心热，为人极讲义气，手下兄弟呢是不骂不开口，恨也骂，爱也骂。
6: 哎呀，真是吃糖大了，什么样的逼都有。
5: 他以前是我的上峰，可我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可他呢官儿越当越小，从副营长到连长，从连长到现在连排长都没得干了。你说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窝火？
6: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7: 这组织审查，我希望你交代的全都是诚实的。
8: 请放心，从我第一天入党起，我就立下誓言，一切忠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可以牺牲生命。虽然李德明是川军军官，
7: 不要在身边了，

0: 报告。
1: 进来。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团座，我一直在二连一排蹲守，孙河炸窝了，把李德明整得够呛。
1: 哎，你说他能在一排待下去吗？
2: 我看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以后打死都不去一排了。
1: 这就对了，正服武艺。吃饭去，
3: 老子还没死，用不着手拎口罩。

0: 秦科长，我知道这初来乍到的，抢了你的位置，心里不舒服。不过往后，怎么说，咱们也都是战友了，啊，还得合作。以后带这帮兄弟，我还得仰仗你。来，这杯酒，算是我敬你的。
1: 酒，谢谢大排长。哎呀，谢谢大排长。老子不跟你计较。是，我抢了你的位置，你现在泼我一碗酒，咱俩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2: 老子是排长，你就是个毛毛兵。你必须听老子的。再要敢这样，老子对你不客气。
3: 有才，啊，
2: 手指不敢卷。
3: 来，你不敢。
2: 你要动手，老子动你猪爪子。
4: 老大，你是哪个人走啊？你不能走啊！哎呀，
2: 老大，老大，哎呀，你怎么能走呢？你前人的脸还在劝我，那说我退伍的时候你是问中谁亲友，你这是在咋回事嘛？
3: 就是啊，没错。
5: 是老哥，是你从二排到家到一排，问你走吗？
4: 那我咋个办啊？
2: 死缠烂打，你不能走啊你！
5: 怎么了？你不想造反了啊？
2: 大不了老子就是偷偷棍子在外面当乞丐，也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有才，
4: 走！
2: 老大，你老大，
4: 老大，
2: 老大，
4: 老大，
2: 你不能走啊！
4: 老大，
2: 你走我们鸡排我们就垮粮了，老大。
4: 老大，你带着大人打鬼子，我们心里踏实啊。
2: 对头啊！
4: 老大，走不得，走不得啊！
2: 别走，
4: 老大，
2: 你
4: 快
2: 点，
4: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起来，老大都见了，老大不见了，起来，起来，快，说老大，老大，哎，快，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1: 宴请孙和，请通知他不要外出。
2: 到时候团部会派车去接他。
0: 不是，那个孙和。这下麻烦大了。
1: 我怎么了？
0: 你舅舅要请孙和喝酒。
3: 怎么还没来？这大姑娘上轿啊？
1: 我出去看看。啊。
3: 你们俩来干什么？啊？谁请你们俩？啊，贪吃不要脸皮啊！啊？哼，怎么搞的？
4: 舅舅，我不是顶了人家孙和的位置吗？这老兄啊，一生气跑了。
3: 怎么就这么撑不住气？我今天单独宴请他，就是想委他以重任，提拔他当连长。
0: 啊？顶我呀？
3: 没你事儿。我说，等咱们独立团配备了火炮。各营抽调一些精干人马，成立一个炮兵连，让他当炮兵连连长。你说这小子真是狗肉包子不上心。
1: 舅舅，您这话您可早说呀，那昨天差点这老家伙一枪把我给毙了。
3: 连长，
0: 放心，
3: 连长，
5: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啊，什么叫我早该说呀、啊？老子是团长，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
0: 不管什么理由，有什么多大的委屈，今天晚上孙和不归队，那就是开小车，就是逃兵，
3: 就得军法严惩。
0: 过不了几天就要开拔了，都像他这样，想溜就溜，想走就走，还怎么打仗？
3: 还怎么当鬼子？
0: 混账东西！

0: 已经失手了，想和老子耗死！弟兄们，跟小鬼子拼了！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条小命早就给阎王爷了，值了！
1: 看这娘子，抚慰受敌，白白让弟兄们上去送死，管个屁用！大公子浑水无度，撤！
2: 干什么？你们别停这儿！耳朵都听见了吗？撤！
0: 娘，前方后五路可饱了，咱们往西湖外面有个土崖，高有七丈，高有土崖东一点的活命。
1: 那这些伤兵怎么办？
0: 我缺胳膊断腿了，还得怎么撤？
1: 完事累赘，都留下！
0: 姐夫，丢失阵地，上方就会要你脑袋的。
1: 屁子！
0: 条例我倒背如流，范伯，你个骗子，救我！
1: 姐夫，要是被军法官给毙了，我姐是不会替你收尸的。迟早是你死的，
0: 我背着，替罪羊的名声呢？
1: 混账！这是在战场，不是在家里。这一条命换了弟兄三十几条命，值了。
0: 再看看，你再看看这些弟兄，哪个家里没有妻儿老小的？
1: 滚开！弟兄们，撤！

0: 退回去！谁家敢向前一步？
1: 混蛋！是老子下令射手！
0: 滚！
1: 请副营长收回军令。
0: 老子是邓队长官。
1: 大哥，你知道我财旺，红星子烈，别逼我！
0: 我再说一句，滚开！
1: 那就对不住了，
0: 柴连长。

0: 下犯上，我也不客气。崽子，打呀！开枪啊！
1: 看看你手里枪，还有一发子弹吗？轻点！看看！你像麻雀，我弹我一发，两一口，还违法地用了松铁山鬼子做肉馅吗？人在阵地，才是哪个狗日的说的？
2: 放了狗屁！你愿意做狗，就带着这帮脑中软的跑吧，老子一个跟他们拼了！
3: 站住！把那个教主给我夺下去！放开
2: 老子，中国军队的链子都让你们丢尽了，到处乱弹。喂喂喂！
4: 你看见我军装和军裤没有？
5: 军装军裤你看见没有？
4: 我昨天就放这儿了，啊，你看见没有？军装和军裤，我就走了。
6: 班长，
4: 不是，我昨天就挂这儿的。放哪儿？其他地方。啊！哎呀，哎，我皮鞋呢？
7: 哎，我昨天放这皮鞋呢。爬吧，信息这里打不嘛？那里打不嘛？哎，念得听哈嘛，还不是老子来念？来，周哥给你念。
8: 布告：山云二连一排原排长孙侯无视抗战。
9: 哎，你好，你好，
10: 快点的。
7: 你先人板板，抓住！抓住了！啊，那个狗日布告上都说的，老大无视军纪，犯了死罪，现在团长要处罚他，让杀鸡给猴看，锤子哦，太霸道了嘛！抢了人家的饭碗，还要杀头，岂有此理！谁要我的饭碗？
11: 别了，别了！
7: 老子跟你们说，可恨的不是团座，是那个龟儿新来的排长李德明。你们想一下。
12: 老大那天晚上扣着他龟儿一碗五粮液，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噻。啊！你们都是有脑壳的，多的话老子就不说了，个人去想。
13: 那还用想？肯定是那杀个羔子，告了黑状。
7: 没错。嗯，
12: 昨天中午我在大门口看团部的车把接走了，那他不去告状干什么去了？
7: 肯定是他。
14: 如何？肯定是龟儿子的。
7: 嗯，狗日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哼，不是他是哪个？不是他是哪个？你说是哪个？哎呀，想办法求。
15: 都是老大的兄弟伙，哪个可能是这样子做？
7: 那你说吧，骚哥，走吧。啊，
15: 开动来了。
7: 骚
15: 哥，你们谁叫骚鸡公？哎呦，李排长，在下就是骚鸡公。
7: 哎，李排长，你昨天晚上吩咐我说，今天早上要集合大家训练一下。你看现在兄弟伙都在这儿，就差你一个人了。
15: 老子跟你说啊。
7: 啊。
15: 老子这是军服，不是擦桌子的抹布。要再有下次，我饶不了你，知道吗？哎呀，
7: 李排长，这个事情你确实有点冤枉我了。兄弟们都晓得，老子烧鸡公从来都不抹桌子，哎，但是昨天晚上啊。 老子睡瞌睡啊，睡醒之后硬是尿胀的不得了啊，就早秋不倒，茅厕没得办法，就只有借李大少爷你的皮鞋用了一下，当了一下尿壶。哎，有才，去把李大排长的尿壶，哦不，那个皮鞋给李大排长点过来。
16: 马上来，马上来。
7: 来，快点，快点，快点，
16: 来来来来来了，裴总。
7: 糟糕，这个胃好骚的你啊！没办法，老子就是个胃袋儿。大火了！老子告诉你，哎，别把我惹怒了。老子可是最喜欢杀猪。哎，李大排长，老子也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伙们就怕你。我跟你说，孙猴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爷羔子，老子们不得理你。

0: 啊！
1: 老子再说一遍，爬，
0: 操！

0: 天啊，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1: 李天门什么来头你不知道？孙老大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怕谁啊？哎，
0: 乌龟，
1: 你说，
0: 上林村啊？
1: 对呀、啊，哎，林团长，咱们同一团，谁不怕林团长啊？李德明是林团长的最喜欢的外甥，就让你们这给打着了。得马蜂窝了，受什么处罚只有天晓得，弄不好军籍都没了。告诉你们啊，把全连的被窝、褥子、脏衣服、脏袜子都洗干净了，谁不吃饭？快去，快点，别跑马虎了。

0: 别什么都废话呀，一派你是回不去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团部，安稳参谋吧啊！
1: 那怎么行啊？我回去，老子这个排长还就当定了。呵，
0: 那你说这几个人怎么处理啊？
1: 放回去，啊，那你就算白打了。什么叫白打了？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老子要把这帮下三滥收拾得服服帖帖。嗯，嗯，收你个大牛嘴！嗯。
2: 连长，啊，老子们都想出川去打国际战，这军旗开出来，哪个打？连长，只要不开出军旗，其他啥子出发？老子们这么……哎，连长，这个少爷高子先打召集工的，把他军旗开出来，我的士和大员咋个在嘛？
3: 现在怕了，当时打人打的哪去了？
2: 这事想要求情啊，只能去找那个李德明，如果他心里憋着口气下不来。
4: 谁也没辙。那个少爷高子只要不去告黑状，我们就烧高香了。他指望他跟他求情。哎，哦，站住！
5: 别起了，都起来吧，快起来呀！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刘备，来。
4: 处理这个下来了，对大家打人事件，暂不追究，全体释放，马上归队。
6: 哎，处长，
4: 这是林团长的命令，快走吧，
6: 走啊！

0: 老子就晓得没有那么简单，不然又来找事了。
1: 管他了，看他要爪子，打他回家种田。
2: 各位，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都是一起要出山的兄弟。虽然发生了点误会，但我希望咱们心里不要有疙瘩，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今天我来接大家出来，就是希望你们归队。晚上我请全排兄弟一起到九星楼喝酒。当然了，

0: 这五粮液老子管够。
1: 啊，还不快走，
2: 别人愣着了，走走走走走，哎。

1: 但凡不口了，你弄。
2: 白处长，这个人交给你了。
1: 大雄，回去没事吧？
0: 哎，李大少爷，老子跟你开玩笑的，
1: 洗嘛就洗嘛，早说不就完了吗？滚吧！
0: 哎呀，不就是洗裤而刷孩子吗？老子就喜欢刷烂孩子。

0: 拿梅月军的行动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刚刚接到通知，这个萧玉也是潜入共党里面的一颗冷棋，也是正在破获打入川军内部的共党。眼看大功告成，却死在我们手里，
1: 都他妈各自为战，不通个气儿，死了活该。免得南京方面抢了偷工。
2: 你说什么？玉姐真是卧底？
3: 据上级组织的调查，长康整编后，萧玉才为南京总统总部启用。在此之前，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骗取组织的信任。
4: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萧玉要你交出与延安方面的联络方式，又利用你隐瞒了与川军士官李德明的恋爱关系，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对你给力审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那份名单。没想到到了最后，突发意外，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这也算是他罪有应得。
5: 原来是这样，幸亏敌人当时前来抓捕，要不然我就把秘密名单交给他了。
3: 袁军同志，你受委屈了。上级决定对你的审查彻底结束，另外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成都，转移到外地。
6: 团长，地图要带着噻。
7: 真是个孩子，
8: 咱们是出川作战，带四川地图干什么？
2: 舅舅。
8: 哎。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0: 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爱绒经络拍，草本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

0: 77，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0: 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几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

0: 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 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2: 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费，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

0: 77。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

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靠腿。
1: 啊，这么远啊，咋走啊？不得累死啊！
2: 慢话。
3: 庄家
4: 又，哎，你他妈敢出千，搞定了吗？钱全给老子。
3: 谁出千了啊？有什么证据？
4: 老子说你出千了就出千了。
3: 兴哥，庄家又，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现在不比以前呢？这个老东西都成了丧家之犬了，你还威风什么你啊？
5: 拿吧。
4: 你们再敢胡说，老子抽你！
3: 来来来，这里，使劲的抽。你不知道啊，你已经成了独立团的缉拿对象，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4: 啊！放什么屁呀、啊？谁敢抓我？我告诉你，我过了江就回去，继续做我的排长了。
3: 哎呀，森哥，你是真不知道呀、啊，还是装糊涂呢？自己看看吧。
4: 啊、不识字，硬老弟。
3: 行，你听好了啊，大家安静点。我给大家念一段告示：三营二连一排连排长孙恒无视抗战大局，丧失军人责任，不无军纪，临阵投逃，涣散军心。
6: 依照军委会抗战士兵有关责任处罚条例，即刻缉拿，军法处置，杀鸡给猴看。
7: 让他赶紧跑了，别让那个少爷高子知道。
8: 他知道就是走，见老大去。
9: 刘才，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7: 我怎么不想去？我们一块儿去。
10: 哎，对了，一会儿看见老大了，千万不能把林村长要缉拿他、军法处置的事儿告诉他。
9: 为啥？
10: 你想想，老大的脾气，知道这个事儿，那不是出人命吗？
9: 也对，那咱就不说。
10: 别说了，
9: 走
10: 啊。
11: 你那什么，我妈来了。不会吧，我走的时候跟她道过别，那林屯座还能骗你？他们已经在老客栈等你了。
10: 真的？
11: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要骗我？还冒充我妈？你胆子够大的呀你！
1: 你不是也骗人吗？我们在一起3年了，你想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还跟别人说从来没爱过我，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0: 那一问你是共产党。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打算骗我一辈子呀？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承认了吧？你还真是共产党啊你！
1: 你炸我！
0: 我炸你怎么了？我差点因为这个被人枪毙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啊！你的爱情就是欺骗的幌子呀！不，欣欣，我什么我呀？
1: 我现在算知道了，你的爱情就是希望人家把我枪毙了，然后你在我坟头上磕头烧纸的寡妇，对不对？
0: 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你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因为我你差点蒙受牢狱之灾，失去出川杀敌的机会。但是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有组织，我有纪律，必须得这样。换了是你，你也会这样的。
0: 知道，知道。我现在没这功夫听你扯淡。
1: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说明这一切的。我还可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偷偷的背着你去约会其他的男人、喝茶、看戏？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工作的需要。哎呀，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1: 德明，你相信我好吗？
0: 我们现在最好就是分手啊，各走各的。行，再见。
1: 哎呀，
0: 松手。
1: 松手！你松不松？
0: 你把我手指都掰折了吧！哎呀，你要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上了战场，生死难卜，我很清楚你是在为我着想。
1: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那么多干嘛？
2: 但是你太幼稚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么多人上战场，怎么偏偏就你死呢？
0: 才幼稚呢！在战场上死的又没长眼睛，我李德民怎么就死不了呢？
1: 就算你死了，做你一辈子的寡妇。
0: 就算我没死，那国丈什么时候打完谁知道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头都等白了。
1: 等白了头都我也等。别弄了，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你想别说那么多了。
0: 李德明，你听好了，今天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洞房，我要跟你成婚。
2: 成婚？你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个。

0: 这全是你弄的，
1: 。
2: 谁呀？
1: 我跟你成婚。
2: 成什么婚？
1: 你
2: 别闹！
1: 我跟你成婚。
2: 少一个人。

0: 开枪噻，一个耳朵刮起干啥子呢？到底是跟着少爷高志去打鬼子，还是跟着老大留下来都表个态？反正现在呢，就是给老大表忠心的最关键时刻，都是刨过人家，不要在这拉稀摆带。酒鬼，你先说。
1: 跟老大肯定愿意啊，可是打国仗也不能马虎啊。
0: 你怕我你？老子一看就晓得，你龟儿子拿给少爷的两杯五粮液收买球了。
1: 五粮液能跟老大比吗？
0: 怎么说，
2: 我打仗就是为了四个大洋，我要不是打仗的话，哪给我那四个大洋？我幺妹儿什么时候得娶得回来？
0: 你龟儿子就那点出息，你跟着老大你挣不到四个大洋啊，你跟着老大你弄不到个寡妇啊。你切嘛，打你的鬼仗嘛，弄不好沙棍都到靠球了，到时候你个烂寡妇不晓得是哪个背后偷的货，你龟儿子下辈子再去梦寡妇吗？
2: 哎呀，算了，不要啰嗦了。我跟老大，
0: 李梦，
3: 再不说，我死也不离开老大。
4: 我也是，明天我们都不走了，宁肯当逃兵。
5: 你们那个鬼儿子敢当逃兵，老子就地正法。是不是在想，老子也是逃兵？爹，你个鬼头啊！你们是主动当逃兵的，老子可不是。但凡留着老子的脑袋去杀鬼子，老子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1: 你看，我怎么说的？你看，
0: 怕我？闭上你们这样子。
2: 哎，老大，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请那少爷高子下个奶桌，哎，跟他求个情，让林团长放你一马，
5: 让老子给龟儿子抵挡，除非是得从西边出。
0: 你头什么这么主意？
3: 一想到跟着少爷高子出去打过仗，心就不痛快。

0: 龟儿子们都给我听着，你们虽然留下了遗言，但是我希望你们活着回来。老子会重赏你们的。老济公，你就好好打你的仗，但是你别做对不起老吴的事情啊！你家里我会替你照顾好的，你放心吧，老孟。我会替你看着那个烂寡妇的，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别人，你就放心的去吧，让她等着你活着回来，就拜托你们了，告辞。
1: 老大，兄弟们不会给你丢人呢。
2: 老大，我不在你身边了，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在想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1: 哎呀，每个出山的人都这么想，谁知道呢。这事儿我一直没问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0: 你不会还在埋怨我吧？
1: 不是埋怨你，我是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咱俩毕竟是恋人。再者说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和理想我也是赞同的，干嘛搞得跟防敌人似的防着我呀？
0: 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们既能做夫妻又能做同志，那该多好啊。
1: 他是男的，谁知道这一出山还能不能回来。
0: 不许说丧气话，你一定能回来，我们一定有机会的。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1: 这么急啊？
0: 嗯，中午之前我必须赶回成都，可能赶不上你们开拔了。
1: 不在乎这一会儿吧，我想你送送我。不仅仅是送送我，还有那些一起出山的兄弟，他们不是每个人命都像我这么好，有恋人送。我希望你站在路边给他们挥挥手，也算是祝福。算我求你了，兄弟。
0: 行，我真的不能送你了。

0: 兄弟们，今天我接二连的地盘，跟大家说几句话，也算是出征前的战权动员吧。军人欲辱救国，为尽天职，川军金德献身疆场，为救民族之王，洗刷过去我私斗的耻辱，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们已将自己整个的身躯和灵魂献给了国家，抱定。 何处死，何处埋的信念？纵生不能饮敌人之血，亦要战死化作厉鬼，咬死敌人，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1: 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儿子在你手下三营二连三排当兵，我今天我要当众送他一柄旗帜，麻烦长官交给他，让他时刻随身。三儿擦洗，死后补生，勇往直前，我军人本分。

好好的看看，把这面旗帜牢牢地记在心里，让知道这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期望啊！弟兄们，跟我发誓，男儿立志出灵官。

0: 哎，小日本，你咋的？你跟你说的，个子矮矮的，足球腿，这儿还一撮毛呢。
1: 这和我们穿上一样啊！哎呀，矮多了。这个跟炮子台子差不多高。炮子在好里面，站到板凳上才能看见外头。这打仗的时候，每个小日本还要飞个凳子啊！
0: 啊，太傻了，快成傻娃了吧你？
1: 排长，
0: 啊，
1: 咱手指甲不是哪个鬼？哎呀！
2: 姚日本，就是炮火比我们多一点，飞机比我们多一点，其他都只有一个样。哦，
3: 就是噻。哎，听说那个晋绥军啊，被打得瓜兮兮的，
2: 打傻喽。
3: 那他妈的小日本运气好，早遇到我们川军，早他妈瓜兮兮了。
2: 对头，对头，对头。
3: 哎，
2: 来，大少爷，说你话你。
3: 人家的姑娘你喊吗？你是当排长，你不当孙子，你应该好伺候吧？这截肢关起来，还不能拿枪？哎，不是，瞧不起人。打什么？就能让你背？哼，
2: 俺老子背，老子背上你背就不错。
3: 你看见没有？全是血光，这还没见到日本人逃吗？要跑死了吧？哎呦，这个血光有点大哦。
2: 看见没有？
3: 哎呀，痛不痛？
2: 饿疼了。
3: 有点疼。
2: 啊，放着放着放着。
3: 哎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出门了，你！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我跟你们说，长痛不如短痛。哼，老子跟你说，你要去打日本人，就好生给老子打。

0: 再来个，
1: 还得什么？
0: 好啊，
2: 这段皮鞋送给你，
3: 穿上吧，
2: 啊。
4: 他这个肥猪蹄，穿这个皮鞋，可惜这张皮鞋喽。哼，
5: 我不要。
2: 走吧，拿着。
0: 走了。枪拉着，枪拉着。
4: 狗日夫妻好，
2: 好生看啊。
6: 哥儿子。
1: 哎。你叫屁孩子。
7: 团长有令，就地搜营。团长有令，就地搜营。
8: 来来来，来来来，
0: 过来，集合，过来集合。
9: 快不起来了，咱们。
0: 哎，站好，
3: 请队长，一队。报数，
0: 一、二、三、
10: 四、
11: 五、
0: 六、
10: 七、
0: 八、
10: 九、
0: 十、
10: 十一、
0: 十二、
10: 十三、
0: 四、
1: 十五、
0: 六、
3: 七、
0: 十五、
12: 十六、
13: 二、九、
14: 三十、
15: 三一、
16: 三二、
17: 三三、
18: 三四、
19: 十五、
3: 三六。不对啊，怎么多出来一个？不会是遇到鬼了吧？
0: 哎呀，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乱坟吧？大胖更是有鬼专
4: 业，你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哦！
3: 少他妈屁话多，重新报数，
0: 一、二、三，
6: 别疑神疑鬼的了。老子，
0: 我来了！
1: 是
4: 老大，
1: 老大，
4: 老大，
1: 老大，
4: 老大，老大，
3: 苏恒给我绑起来！你他妈听见没有啊？绑起来！哪个给老子干？
0: 李大少爷，你龟儿子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把人心收买了。老子跟你说，现在老大回来了，你龟儿子啊，靠边站。
4: 你要敢把老大送到你舅舅那儿去吃金法，老子穿进了脸，
0: 说变就变，对头。
6: 哦，您闭嘴。哎
0: 呀，老大，
6: 绑什么绑？绑谁呀？老子厚脸皮像贼一样的赶回来，就是为了杀鬼子。我就不信他心里的一枪能把我给崩了。嘿
3: 嘿，排长，排长。别人不死俺亏，就是你回去把脑壳撑出去让他砍呢。
0: 哎呀，对，
3: 哎呀，苗子啊，哎呀，男人有男人的度量嘛，啊，你想嘛，哎，国民党跟共产党那么大的仇，为了打日本人，还不是一次把枪口对日本人了？哎呀，一碗酒水算啥子嘛？
0: 哎呀，你个人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啥子哦？
2: 你刚才说，你是为了杀鬼子回来的。
6: 废话，要不是为了杀小鬼子，就是光了腚的掀起死拉我，老子也是不会回头的。
2: 哼，说得轻巧，咱们得定个规矩。
6: 是不害怕我不服管啊？你安心当你的排长，老子当老子的兵。
0: 哎，老大，你凭啥子啊？你
4: 排长，
6: 我绝对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0: 哎呀，老大，你凭啥子？你说排长吗？
6: 好了，哎，什么也别说了。我孙和活了半辈子，从来也没有低过头、服过软。咱们一起杀小鬼子！
0: 要得。
2: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可以同意你留下来。不过记住，等仗打完了以后，咱俩的账慢慢算。
0: 呀！呀！
1: 都去！
0: 兄弟，我的脚！
3: 报告同志，一万人三排，等候失事。
2: 还不让弟兄们睡觉，站这么整齐干什么？哎呀，这不是明天要翻秦岭了吗？趁着有空，给他们鼓鼓气儿，说说我们排刚定的规矩。
12: 哦，定都是些什么规矩？
2: 也没什么，就六条。
12: 六条？哎，说说看。
2: 是这样的，
3: 第一，英勇杀敌不能逃命；第二，借物要还，公买公卖；第三，

0: 不拿民众东西，损害物品就要赔偿。第四，不拿民妇，不调戏妇女。第五，注意卫生，不能随地大小便。第六，碰到友军，必须。
1: 有礼貌，真不错啊！到底是大学堂里读出来的啊！我这个邢外甥还真是个当主官的料啊！弟兄们，这次行军我们要走几十天，现在的天气已经非常凉了。可是我的弟兄们。 还穿着单衣单裤，甚至穿着草鞋，我这个当团长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这笔账要记在小日本头上。我们川军个个都是有卵子的男子汉，小日本一点教训，他不知道我马王爷头上长几只眼。如果有谁胆敢像孙河那样，
2: 为了一点小义，竟敢就当逃兵，临阵脱逃！我告诉你，别怪我翻脸无情。即使是我的亲外甥李德明，如果违反了军纪，我照样枪毙了他。好了，你先回去休息。
3: 忍气吞声的跟个龟儿大少爷低头，死了。看不出来吗？你说大话，就是真不打我，老子还是要回来的。就是，我不嫌别扭。
4: 这个老子真老脸贱，
3: 死活都舍不得离开咱们这帮子。
4: 哎，老大，我早就看出来了。
3: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给你道别的时候，我看见你眼睛里啊，泪花花的。
4: 没办法，
3: 要是牙吞下肚，就是天大的窝囊气也枉费你练了。耍强盗炮半辈子，当仗杀人，
4: 靠成了老子的法宝。
3: 要是真的，要是离开，
4: 就像失了魂的废人。
3: 老大，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5: 说了哈人，我们又要哭了。真正到了战场上，没老子喊着骂着，你们能够活着回家吗？
6: 肯定噻，
5: 你不看老大啥吗？
6: 对头，对头，对，就是没有你的骂声，我酒都不愿意。
5: 来来来，喝来，来来来，走一口，走一口。
6: 来来来，就算是有打赌，也不能叫一三下四，也不能叫一三下四。
4: 宋河，啊，去，叫兄弟们集合，出发。
7: 你这个哪个说话？这个是老大，你说话注意点哦。你是排长，还轮不着老子发号施令。
4: 你狗日的，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呐？别忘了啊，是老子屁股一直逃命。
7: 老子不领情，
4: 几个弟兄。
8: 快点！
4: 集合！
8: 哎，黄副排长，站住！天哪！
4: 黄副排长，咱现在。

0: 我们刘营长上了刑场，马上就要枪毙了。
1: 站住！都给我回来！
0: 他死也活该。
1: 你这个犟驴！我姐夫他是舍命救大伙的恩人。

0: 这个小子，是他牵累弟兄们当了逃兵，要是痛快的死在战场上，还用看别人白眼猪吗？好，你不去，我去。
1: 走，
2: 走。

我也是。

0: 二女。
1: 哎呀！
2: 老大，一看就这副身子骨，还上前线去杀鬼子啊？要我说，尚且是个拖累。老大，干脆啊，直接跟林探长说，把他给我弄下去。你看他个病殃殃的，万一要是得了啥子伤寒症，弄个啥子传染病，我们这一车的兄弟伙啊，全部都要着急。
3: 行了，少放屁！老子只不过是偶然风寒，扛一扛就能过下。
2: 怕我一点。
4: 哎呀，排长啊，你也是了，你那么多药都拿给他们吃了，一点药都没有吃，你看能打白板？
1: 排长，你这车上东西再难吃，你也得吃点，甭管什么猪吃狗食的，认识点范世刚，你可不吃饿的了。哎呀，我这吃了吧。
3: 这个虎符老王炒菜的时候边擤鼻涕边炒菜，恶心死了，拿走。
1: 不是，他再难吃他也是个东西，你吃两口吧。
3: 不是，你不知道，他捡完大便以后他手都不洗的，拿走快。
5: 他不吃就往他嘴里塞。
0: 我赶快塞进去。
1: 哎呀，塞进去。
4: 哎呀
3: 个王八蛋，敢欺负老子啊！
5: 你们都别拦他，他有种就朝老子开枪，老子就要改改他这个臭毛病呢。
2: 早上
5: 来呀，
2: 不要吵人吧。
5: 你看，别打了吧，你还是去躺下吧。
4: 哎呀，排长，老大是为你好。
2: 老爷躺到，哎呀，
4: 老子不是不敢开枪，老子是心疼子弹太金贵了，老子还要上战场打鬼子呢。
5: 刘备，
6: 哎，老大，啥子吩咐？
5: 把下酒菜拿来。
6: 酒一点都没有了。
5: 哎呀，我要喝酒啊，你这个能死人了吗？吃酒，弄点红辣椒，你再去去吃，去去喊。
6: 哎呀，全吃光了。
5: 拿出来。
6: 都吃完了。谁
7: 拿出来？全都吃完了。
6: 赶紧拿嘛，
7: 吃完了。
6: 包不成功，几遍。
7: 我。
6: 藏到这儿，老天啊，都！嘿嘿，老大，
8: 刘哥，看看你，
6: 上去。

0: 点盐吧，这是上等的下酒菜。
1: 小子要为自养自食啊，花一个铜板还净吃荤腥。
0: 喝的都是我自己的血，绝对干净。

0: 抽一波，一波致命。还嫌老子嘴臭？抽一波。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想治病就不要那么穷讲究了。到了战场上，炮火一响，这个烂血和那个臭肠子就被炸飞出来了，浑身就是血，屋里边你还讲究个什么东西啊？
1: 就你这个熊样，你到战场上准是死。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讲卫生，恶心死的。哎，
2: 对头对头，恶心死的，对头，恶心死的。
3: 偷鸡裤，偷鸡裤。哎，
1: 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裤进去。哎，
0: 那就这样。
4: 好好好。
1: 哎呀，
3: 哦，
2: 哎呀。
5: 抽一口，抽一口，哎，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块进去。
1: 哎，
5: 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还嫌差。
1: 头几阔，头几阔，哎，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块进去。
5: 哎，
1: 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还嫌差。
5: 头几阔，头几阔，哎，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块进去。
1: 哎，
5: 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还嫌差。
1: 头几阔，头几阔，哎，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块进去。
5: 哎，
1: 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还嫌差。
5: 头几阔，头几阔，哎，你手板撑起嘛，我给你偷鸡块进去。
1: 哎，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
0: 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

0: 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散热，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

0: 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内封装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

0: 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5: 把俞北平抓起来！
6: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4: 你就是个特务，
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4: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0: 哎呀，麻死了！
1: 我跟水喝。
2: 他嫌老子脏了，
3: 老子倒要嫌他晦气呢。多吃几口花椒，会去去寒，也会去你的晦气。
4: 不是那么冷的。
5: 我得问一下这个味道了。
6: 闻到这个烟味儿，就像闻到家乡的味道了。
7: 老子好像闻到四川女娃的味道了。

0: 起来了，我爸说以后没有来睡，你快睡会儿啊！哎，
1: 我这白天都睡了一天了，睡都睡累了。哎，
0: 不过你别说啊，花轿吃的还真管用，处理一身汗，好多了现在。我也是，
1: 你怎么也睡不着了？想家了？啊，排长，你说咱啥时候才能见到小鬼子呀？
0: 快了，到了西安，再过了黄河就能见着了。
1: 过了黄河。
0: 每个兵都有枪吗？
1: 有啊，肯定每个兵都能发射手枪。
0: 光有枪还有炮呢。快去！
1: 忘了枪扔了，我得用不了啊！
0: 别太着急了吧，拿了新的再扔旧的。
1: 哎，排长，你说这小鬼子离他有多远啊？
0: 说远呢也不太远。
1: 可是一条海吧？海？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比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
0: 咱们家侵略咱们。侵略？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 他们就拿着枪冲进来，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们家东西。
1: 哦，那就是强盗啊！
0: 不就是吗？
1: 什么东西都不能给。

0: 么？害怕了？
1: 怕，越往前越怕。
0: 你真敢说实话。
1: 说真话不好。
0: 怎么不好？
1: 我也爱打你。
0: 谁打你啊？

0: 千万别说话，行不行？
1: 可是我爸说要做个老实的孩子，啥时候都不能骗人。
0: 哎，一码归一码。行了行了，赶紧睡去吧。

0: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
1: 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
0: 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1: 秦上将，注意你的身份，说话要负责任。
2: 是。
1: 马上封锁川军，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喽，联络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
0: 咱们的人手还不够，川军万一真的闹起来，咱们怕是控制不住局势。
1: 只要这些川蛮子敢借机滋事，立马武力弹压。
3: 走。
4: 报告。
5: 主任，北路川军司令部来报。
1: 不干不干，就会踢皮球。告诉他们，有任何的事情找二战军司令部联络。
3: 走吧。
2: 是。

0: 喂，德勤，快到了，西安。这可是十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
1: 我才懒得管他，他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美美的醉他一回。哎，
2: 为啥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 而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还有小日本的三八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就整个川军换一遍，更没问题。
3: 哎，老大，这西安有咱成都大吗？
4: 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哈哈哈哈哈！搞跟自己去过似的。
2: 老子闯荡江湖的时候，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当总统，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啊？
4: 我死了，见过世面多了。
5: 军服也好。
2: 问他，到底蒋委员长知道派多吗？
1: 这还用问啊？ 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

0: 帮助啊，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
1: 那我有个合适的，非要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了。
2: 这个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戴着望远镜长枪。
3: 老板，那这也太洋味了吧？
4: 哎呀，这叫瞄准镜，是狙击步枪。
2: 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
0: 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服，再照个狗头影，哎呀，保准你们一个个龟儿的跟新郎官一样的神气。这个胖猪王，我跟你说啊，到时候魏娃子们会追着屁股找你们。啊，我小猪啊，日子过得可苦呀，有了头影像，胖猪王你眼瞅就找不到媳妇了。有了媳妇以后，他就给你生一窝小猪啊，日子过得比红辣椒还火红啊。
5: 龟儿瓜兮兮的，来过来，老大，你看，就他这个瓜皮样子，都找到婆娘了啊！要说的话，老子啊，肯定可以娶他个三妻四妾，到时候啊，夜夜当新郎，那个味道是不摆喽。
4: 张金花，你的七八个姑娘追着你打，打得你血骨淋当的，我看你哪个办？老大都救不了你。
5: 老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得巴巴适适的。

0: 有，
1: 到了西安之后，到了，
2: 哎，听到个排长讲，还用得着老子吩咐吗？
3: 中，我差点给忘了。到了西安以后啊，我出钱，大家找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个相，留个念啊。
4: 是是是。哎，放个球啊，照照相。
5: 要我说，照个球的相啊，先让兄弟们去泡个窑子，先把火泄了都。哎呀，在那个火车上那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3: 对，快到了，快到了。哎，来，都收拾一下，收拾一下东西。
6: 好好好。

0: 审案。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限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林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
1: 老三没
2: 说啊，
3: 老三没，
4: 他自己说。
5: 对，
6: 到山西干什么？
0: 支援娘子关一线。
6: 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纵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
0: 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
7: 你看，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
6: 谁这么大胆的，敢改蒋委员长的命令？
7: 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
6: 实在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
0: 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
6: 包涵？包涵个屁！真赔你的狗眼看看！
8: 回来！
9: 怎么？
8: 我舅子在外边，现在出去你找死！
6: 看清楚了，他们手里拿的什么？这些破烂玩意儿还能称得上枪吗？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
8: 行，
6: 当炮灰，当炮灰了。

0: 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
1: 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驾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布衣草鞋。
0: 现在已是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你也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里冻死吗？
2: 军令如山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
0: 好一个军令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发军章，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底都看看，这车厢里简直是个猪圈，是个蛇骨棚，超级巡店。
3: 好，长官。
2: 长官，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我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休息。
4: 都别动，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
1: 让开！
4: 你要干什么？
5: 你不换装备是吧？
4: 是你不换装备是吧？
5: 给我！
4: 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吗？
5: 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
4: 手里拿的是什么？
5: 你们这么欺负我们，
4: 良心何在？
5: 我告诉你，这装备你换一点换，不换也得给老子换喽！不换，这国家老子们就不打。
4: 对头！对头！
3: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
4: 还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白车，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
3: 你放肆！
6: 嘿，要杀你现在就杀，反正上天也是白送死。
7: 就是的，没办法。
3: 开枪！
7: 开枪！
3: 开枪！开枪！
4: 枪毙了他！
3: 住
4: 手！
3: 干什么？
4: 我住手！
0: 准备。弟兄们，拿出我们四川男儿的血性来！我们就是不要装备，不要衣服，也要挺着腰杆走上战场，让那些鬼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们打完鬼子，再收拾那些鬼儿子。小明，让弟兄们上阵。
2: 王六，
4: 你
2: 上车。
8: 大哥，我这枪都这样了，咋打鬼子呀？
5: 兄弟，咱们出川是打小鬼子，
4: 是去打国仗的。受点白眼，受点欺负，咱们都忍着，忍着这口气，上战场跟鬼子干到底。
5: 咱们四川人
4: 是要骨气的，不能经不住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换装备，咱们这仗也得打。
5: 这样，大家跟我一起喊，
4: 我喊川军，你们就喊生擒。

0: 谁能告诉我陈淑春同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啊？
1: 方老师，淑春她死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放学回家赶上鬼子飞机轰炸，她为了捡几丢的书包被……
0: 坐下吧。
2: 方老师，黑板上的作业全都要写完吗？
0: 啊，是，黑板上的作业大家一定要完成啊。
3: 太多了，一晚上根本完不成。
0: 不用教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4: 啊，最后一堂课。
0: 从明天起，学校要全面停课了。暂停司令部要征用咱们的教室，给四川来的军人做备用学校。
2: 老师，鬼子真要来太原吗？
0: 回到了家，除了完成作业以外，大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因为你们大家都是父母亲心头的肉。防坑警报一响，大家一定要快速地躲进防空洞。
1: 什么时候开学？
0: 等赶走了鬼子，我们就开课。好了，下课。好了，同学们，把课桌都拼类。

0: 备听令，随时开拔啊！
1: 请看一下，这最后的时间应该让大家想上哪上哪，好好放松放松，也算是鼓舞士气。
2: 我也这么想啊，可是你舅舅下了死命令啊。
3: 看看球，你看得懂吗？滚！
4: 哎，这群人看，
1: 来来来，快！
5: 哎，猫哥，他们说你们家从小就是打猎的，四岁就会开枪了，是不是？
1: 放心，我全
5: 都是虚报。哎，猫哥，听说孙老大救过你的命啊！哎，猫哥，他们都说了，说你爸让熊三子给舔死。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该干嘛干嘛去，滚！
6: 打猎就行。
4: 老大，老大，给你出出
1: 出点意
4: 你还有船吗？
1: 哎，你出
7: 不要不要，行行。
8: 老大，
7: 学
8: 什么？
7: 学什么？
8: 宣布一个消息，
7: 完了完了。哎，这钱我都得记着啊，这不打你仗来都记不得了。你欠我三个，你差我一个，你差我两个。
4: 一个。
1: 说完没有？说完没有？听我说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司令和阎锡山已经交涉过了。这阎锡山答应给我们换武器装备，
4: 真的，
1: 真的，
9: 真的吗？啊，
2: 天上掉馅饼了啊！
10: 哎，你们说人家三星老表弟岁，你看你看，人家对我们多好吗？
3: 哎，对对对，哎呀，还是人家晋绥军想对我们川安弟兄弟不容易啊！哎，这才是来对了，老大，
4: 来来来，
5: 排长，有没有厚的棉服穿呀？
1: 厚什么棉服啊？人家能够给你把武器装备换了就不错了。哎，跟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招呼，往后就没什么时间了。要想出去玩的，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10: 国王在哪儿？
3: 老将请。哎，老大，走走走，光摇旗。走。
10: 哎，我们去国王开
4: 马。
10: 三哥，三哥，带我们去国王开马去。
11: 哎，都提交了，提交了。
2: 都输。
1: 不是，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1: 太原边站马上要把武器送来了，连长让你们到外面集合，你上。
1: 走。

0: 好了啊，爹又算幸运啊！开仗之前，咱遇上了活菩萨，晋绥军30万人马，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负了。可是严司令长官呢，硬要给咱们换装备，这帮子讨饭，人家得口吃的，那就是活命的恩情了，是不是？咱四川人。
1: 还是有良心的，
0: 那肯定的。可以啊，一会儿人家来了，咱们一定要鼓掌致谢。哎，明不明白？明白。据我所知啊，这个晋造的机枪啊，还是相当威风的。就是手雷稍微差点啊，不过那也比咱腰里那个麻花弹强多了。 估计啊，机枪不会太多，可步枪肯定人手一支。老爷，一会儿人家来了，就按各排的花名册，按秩序，唱名领取，不许乱挤乱抢，晓不晓得？
2: 晓得。
3: 喂，我是连长，我们动动嗖嗖的，都站了半天了，怎么连个鸡毛也没看见呢？
0: 来了，做梦的吧你？还是到底什么好玩啊？连个鸟儿影儿都没看见。你们说来了，那就没错，那狗日的千里眼顺风。怎么
4: 来了？
0: 啊，我看看去。
4: 站
0: 好了呀，全活。
4: 要不，
5: 我打死谁？
3: 没了。真来了。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辛苦辛苦啊！我们是太原兵部，奉命给川军兄弟送武器的。啊，后边还有几辆马车？啊？
6: 就一挺机枪，一箱手榴弹，能有几辆马车？怎么会啊？哎，
0: 说好了是给我们换装备的。
6: 是长官直达给川军先头部队配送10挺机枪、20箱手榴弹。
0: 你们掰指算一算，到你们连队能分多少啊？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快验收卸货，把蓝给我签个字。
3: 我去看看。来，老子跟你签。
7: 你骂谁是混蛋？
3: 怎么着？骂你一句就知道不舒服了啊？
7: 老子们怎么办？老子们在这儿等了半天，就等个这。
3: 听说你们晋军要给我们换装备，我们敢怒的想留眼泪。可是我们等啊盼的，就盼你们就这点玩意儿糊弄谁呀？
7: 行了，别说了，
3: 这事不行，今天非得跟你们掰扯清楚。
7: 我知道你们就是个跑腿的，麻烦你们呢跟你们的长官回去带个话啊，就说骗傻子也不能这么骗。 耍猴也不能这么耍，再说我们四川人也不是猴，
3: 是可忍，说不可忍，这是侮辱神圣的了。别以为老子们穿军装好气的啊！你睁开你们眼睛看看，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怎么能打鬼子？把老子逼急的话，老子就砸他的军火库。
7: 讲，
8: 这不是你千恩万宝，抢了他贵人金穗军嘞！
3: 哎，算了，哥，死了，求别人，不是求自己，
8: 对头，
3: 上！
8: 抢！ 都跟人了，
3: 算了哥，你现在还背着逃兵的罪名呢，抢也不能是你去啊，让团长知道，先让老张一起算你。
8: 这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抢劫，要强要寡，老子一人抵账。
3: 说实在，在人家地盘上，一砸起来，肯定是玩命。这边要抢，想想办法，动动脑筋。
8: 松保长的，嘴皮子没用。 反正我宋和现在是官府一纸烂命一条，抢武器是为了给弟兄们杀鬼子。走，
9: 算了，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料到就会出事儿，人连长，按刀，把副连长挑头，是你俩。连长，住手！警官，怎么着？住手！放开！说，谁挑的头？住手！放开！说，是我。是我挑的头，有什么就冲我来吧。 这帮王八蛋，老子们川军当猴子耍，抢他们的军火库也是应该的。打你！打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是我的亲外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告诉你，老子照样军法无情。你身为团长。
1: 你身为团长，你忍心看着我们这些川军将士们拿着上我怪声战场吗？
2: 军委会忽悠我们啊，张二转区又推三推四的，拿老子们当猴子耍，你身为团长你就不愤怒了吗？女娃子，皇兵也会骂娘，可我们川军是主动请缨作战，是心甘情愿的到这里来杀鬼子的，为了保家守土。
1: 救国威亡，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咬碎了牙往肚里咽。任何违反军纪的事情都不能做，
2: 绝不许想，
1: 绝对不能给我们川军丢脸。我觉得，现在谁都把我们川军当猴耍，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自重自爱。 要自己争这口气，女娃子，那就是一条命，为国捐躯。

0: 四哥，
1: 喝两瓶吧。
2: 干啥你？
3: 你看啥子啊？
2: 看你怎么的？哎，我看你他妈
3: 硬
2: 长的脸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啊！
0: 对，干嘛去？肯定没事啊，我喝点酒，没事啊。
2: 饿死嘞！
0: 哎呀，九哥，
4: 哎呀，老王，咱俩玩儿去。
3: 哎，老孟呢？啊？
0: 哎，
3: 老孟，
5: 哎，
6: 郭老二，
0: 这人跑哪儿去了？你们赶紧找！
5: 啊！
0: 孟老哥，
3: 孟老哥，
6: 孟老二，
0: 这都是跑着出来的，这万一出事就麻烦了。
6: 孟老哥，
7: 别找了，就在这儿站着等吧。啊，这小子肯定也给他那个烂寡妇买什么礼物去了。哎，有没有命回来，那就是天知道的。
8: 这个簪子做的还很精到哦。

0: 你是不是山西人？
1: 没错，正宗地道的太原。哎，
0: 都说山西人很吝啬，一分钱吹进屋里头，牛都拿不出来。你卖东西，不要钱？
1: 我都说过了，白送你了。要就拿走，不要就搁下走人啊！
0: 哎呀，你不要冒那么大的火噻。
1: 我撒娇嘛，你可以抬价噻。这个买卖东西嘛，就跟我田友们谈恋爱一样，可以商量的噻。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白送你还不行？
0: 白送给我？啊？
1: 凭啥子？就凭你能上战场打鬼子、为百姓卖命啊？哎，你还啰嗦剩呢，还不快走？你不要找赵校管吗？我告诉你啊。 看那个大叔没有，往那边拐，锦里头就有几家，估计现在还没有关门呢。

0: 哎呀，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们怎么跑到这跑哪儿去了你啊？
1: 找了半天，
2: 我跑哪儿去了？
0: 我还到这找你们了。哎，你不是先找相馆吗？啊！
3: 哎呀，我得找到了。这边往左拐，左拐以后再往右拐，右拐以后呢这个……
1: 哎呀，你们等等，我们一下午连青龙口啥子都没得了。
2: 算了算了，赶紧回去啊！呀，连个腰子都请不得，还找照相呢？
0: 就是。
2: 这狗日的，你这女人重要是不是啊？
0: 害得大家等到现在，照相是最重要的事情，死了以后还可以留个影子，带回家呢。
4: 行，别说，你带路，赶紧再碰碰运气，走走走。
0: 哎，
4: 走走走走走。
0: 叫我带你去。
4: 哎，
5: 咋了？
4: 爹，老鼠。我的闺女啊。 这老鼠还能咬你啊？胆子咋这小？
5: 怎么爹一来，老鼠就跑了？
4: 啊，嗯，就你这样还想当兵啊？那瞎胡闹！哎，这个书不要带了啊，把衣服收拾收拾。车来了赶紧装车，明天咱们得上路啊。
5: 把你送到乡下去，我就回来。
4: 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送死啊！
5: 学校不开课，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想为社会出把力啊？
4: 自古当兵打仗，那都是男爷们的事儿。你个姑娘家家的，
5: 我又不放枪。爹，你来来来，我给你跳段舞。

0: 般论真的吓到我了。打仗那是真枪实炮的事，你以为咱喜欢跳梆子？
1: 你也去东坡走走，人家八路军宣传队里面全都是能歌善舞的女的，人家行，我也行。
0: 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咋就不行呢？我也是想为抗战出把力嘛。
0: 你这闺女咋就这么拗呢？你看别人家闺女哪一个念书啊？你不要念书啊，爹依了你。人别的闺女大了都要嫁人，你说没有中意的，爹依了你。你娘去世的早，爹拿你当命一样疼，你就不能依爹一回吗？
3: 起来，
4: 哎，开门
0: 啊！只是那个二狗把马车弄来了，我去看看。
2: 至于这么大声吗？
4: 开门！
5: 来了。
4: 站住！
0: 放开！
4: 快！
0: 快！
4: 快！快！开门！
0: 开门！哎呀，你来干啥？快走！
6: 开门！那爹你呢？
4: 你赶紧带着琴从后门跑，我大车里头叫几个人过来，听见吗？快走，
0: 咱老头子怕什么？快跑！
4: 走，快点！
5: 开门！
4: 干什么呢？
0: 禁烟，禁烟啊！这老总，抽烟，抽烟，抽烟，抽烟，老总，抽烟，抽烟。
7: 老子前方打仗，你们他妈在后方享福。
8: 完了，完了。都是逃兵，
2: 哎呀，还没上前线呢，哪会是逃兵呢？哎呀，啊，
8: 都是穿着二尺半，脸上又没刻字儿，你怎么能看出来啊？
2: 穿着单衣短裤的都是川军，刚来咱太原的。
9: 哎哎哎，你怎么又走错了呀你？啊，
2: 哎，老总，等等，
9: 怎么有什么事吗？
7: 哎呀，你铁了你，
9: 这好弄，好弄。

0: 这可是我们宽阔的家当啊！
1: 这全都是被褥，没点值钱东西啊！
2: 那屋里还有大箱子，打开！哦，
0: 爹，
2: 滚！走！
3: 出来！爹，
4: 出来！
2: 别急！都是扛枪卖命的苦命兄弟啊！咱们有个先来后到，
5: 对，
2: 你们到别家抢去吧。
5: 别！
2: 这样，我认栽啊，东西你们拿走，放我的。哎呀，
5: 这种还敢动手啊！
0: 滚！
6: 亲啊，赶紧跟几位老总沏茶。
7: 哎，别，我们呢还得赶紧去找一下照相馆拍一张生死照片，这不要上前线了吗？这样茶就不喝了，后会有期。
6: 走，等等，你刚才说找啥？这就是照相馆呐。
8: 对，
6: 我们明天早上逃难，下午才把匾给摘了。哎呀，几位爷等啥呀？赶紧啊，我给你们照。来，亲，拿灯，那个相机，
3: 快请进吧。
9: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0: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2: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9: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

0: 站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0: 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

0: 则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

0: 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是照相机。
1: 倒过来了，
2: 这啥作用？
3: 哎，你会不会照这个影子了？
4: 啊，你说什么？
3: 你会不会照这个影子？
5: 马可四川话，他问你啊会不会照相？这个幺妹呢，在四川话里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
3: 对头对头。
5: 这影子呢，就是照片。
3: 对头对头。
4: 我不会照相。
3: 哎，那你我这样，我教你说我们四川话要不？你说一下，免得你以后听不懂嘛。
4: 不用。
5: 三弟过。
3: 过。我教他嘛，我教他说句四川话，
2: 你跟人家都够的，
5: 要你教。不过都是好人。
0: 老总啊，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5: 好好好，
6: 来，啥人都过来一下，排排位置。来来来，
5: 杀！杀！
6: 杀！杀！
5: 杀！
6: 杀！这样啊，听我的，听我的。
5: 炮王，你在我边上，有台在四楼边上，其余的站后边。
0: 这位老总还照过相啊，这个熟门熟路哎。
5: 嗨，不瞒您说，我呀上大学的时候，拍过毕业照，后来在军官学校也照过相。呀，
0: 这位老总还是大学生了。
5: 是，
0: 了不起，了不起。
7: 臭显摆吧。
3: 哎呀，你那照两张相你不得了。
5: 好好好。
6: 站后面去干嘛呀？你到前面来。
8: 老子不愿意跟你龟儿子坐一块儿。
6: 哎呀，老大，你要坐，你是我们的长官，你不坐这儿要的啥子啊？
3: 就是，
6: 就是嘛，老大，
3: 来
6: 过来坐，
3: 你坐左边。
6: 去吧呀，
8: 让开，
3: 让你上，
8: 让开，
3: 让开，
6: 真是的。

0: 样严肃嘛，要哎像这位长官一样要面带微笑。
1: 哎呀，瓜兮兮的，佳佳，您别管了，我跟他们排一下。这样啊，你们要微笑，知道吗？不要大笑，大笑把那个黄牙放出来呀、啊，那是很难看，很煞风景的，知道吗？
2: 哎，这是骂人嗦！
3: 我们笑还要你教。

0: 哦，老子们会笑，我马上笑给你们看。你看，你看，你少鞠躬，你别见笑好不好？见笑。好，行了，行了，这样，我给你们提示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上战场啊，要打鬼子了，而且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这样你们就能高兴起来了啊。这样，想象，笑，啊。
1: 笑！哎，你孙老哥也要笑啊！
2: 谁笑？
1: 你也得笑啊！
2: 跟人欠你债，好，
1: 谁得笑个屁啊！这是生死账，有本事上了战场以后，杀了鬼子以后再笑，照不照啊？要没完没了的话，老子就走了。
3: 算了，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行了行了，关掌柜，别管他们，就这么照。
3: 好，
4: 这个胖娃不要脸，大嘴笑啊！好，就这样，快点，快点了，快点，集合了。
5: 哎，
6: 院长，走，李山上人呢？
5: 没见，兔崽子！哥，你们刚才笑了没有？笑了，孩子，我笑了。
6: 咱就不晓得好看不好看，看不见了，不好看不好看。你这眼睛就的很好，
7: 真笑了，我跟你讲，像我笑的。哎，我看见这个三星妹子啊，我觉得比我四川那个田园妹儿还漂亮。
6: 哎，你一个烂寡妇，你跟人家大黄花闺女两个比啊？哎，那个三星幺妹身上那个味道，跟五粮液一样的好闻，哇，那个美的呀！哎，明老子。
5: 什么时候打胜仗，什么时候请。哎，你说的啊。哎，
6: 你们说，刚才那个狗头眼上头，哪个照出来最洋盘？
5: 哎，我觉得除了我洋盘，就是李排长的洋盘了。
8: 你好，你要说洋盘啊，肯定是老大最洋盘。除了老大之外呢，就是我最洋盘。我照相的时候，那绝对风流倜傥，这个造型。哎，
6: 你在哪里？
8: 我就没照出来吧？
6: 天哪！找到我们来了！明儿子，哎，任连长，让老子好找你们！
8: 你怎么来了？龟儿子，你们跑哪儿去了？你们？哎呀，我不是带兄弟们照照片吗？这要出发了，留个生死照。
6: 部队都出发了，你们还有心情拍照？啊！
8: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发火了，瞧你们脑壳，
6: 愣着干什么？走啊！
5: 快！哎，不是，
9: 现在就走，那狗头眼号就取了。我老子头一发照相嘞。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10: 来了，碰一下啊！
9: 来，那个往上抬，
10: 大箱子，大箱子放后面，
9: 放后面，大箱子。
5: 又不是搬家，东西多了都装不下了。
9: 二叔的，装点人就稀罕这个。
10: 往后，往后。
5: 这个往后，
10: 哎，全面压一下，全面压一下。这个咋了？
5: 爹，
10: 啊，
5: 都什么时候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取照片啊？
10: 哎呀，也是啊，你看昨天熬了一宿给洗出来了，
5: 说好了今天早晨来拿嘛。
10: 等等吧，那咋办呢？他不来，咱也不能走啊。
5: 啊，爹，
10: 啊，
5: 要不咱们顺道给他们送过去呗？
10: 咱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啊。 万一咱们走了，他们来了，这不两头扑下呀？哎，你看，就昨天晚上啊，问一下地址就好了。顺嘴的是给忘了。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9: 停一下，停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去。
10: 方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我给川军送点东西。
10: 送东西走了？
5: 啊？去
0: 去打仗了？
1: 没。

0: 昨天下午急火火的紧急集合，赶忙就往车站赶去了。
1: 那他们没说去哪儿打仗啊？
0: 哎呦，我哪知道啊，就听着当官的扯着嗓子喊了一阵，你说满嘴的四川土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
2: 哎呀，你说折腾半天这相片是白照了，开了炸那就是生死由命啊，恐怕他们都见不着这张合影了。
3: 快快，同志们，

0: 是没信号啊！
1: 范总，这是胡啊！哎。

0: 我是和田明，无法再坚持了。全团死伤大半，一个团只有半个团的残兵了。李座，哪有点停着不停，哪个军？川军。刘老哥，快来！刘座，队长。刘老大，
1: 连长。
0: 刘老大，孙老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前方马三阵地。
2: 顶不住了，团长命令你们，命令三排作为前哨，你们探路，等着完成之后，立刻跑步进击。可是地方在什么地方？哎，这是向南，跟着他行。我带路，让大家快跟我走。
3: 好，
2: 那你给我来，快点，走。
3: 前面这些可怜的炮灰，能翻点。
2: 好，你们马上下命令。
4: 一营，团座，团座，一营的兵马已经被炸坏了。
2: 这一击都给忘了。火力，团团，火速赶到前沿阵地，传他按着口令。
4: 是。
2: 全团的官兵，火速撤离阵地，马上。

0: 兄们，出来喘口气吧，小鬼子红来了。妈的，
1: 妈的，妈的，
0: 打的什么炮这是啊？就这两下，进入阵地，准备。
2: 连连长，
0: 石墩子，你个兔崽子咋来了？
2: 李营长呢？
0: 把阎王爷请走了。
2: 那副营长呢？
0: 只剩下半截身子了。死了！准是团长让你小子来的，说吧，啥事儿？
3: 老子是连长，现在阵地我当家。

0: 你是他妈命令又要撤退，是不是？
1: 不是，他想让我退，战地必须死守，谁也不许撤退一步。
2: 裴令者，就地处决。
3: 让说了，让我们跟鬼子血拼到底。

0: 鬼子上来了！团长有令，阵地必须死守，不许后撤一步，跟鬼子血战到底！
1: 这个石墩子磨磨蹭蹭，怎么还不见得带人下来？团座，你快看！
2: 根本就没有传达命令。这帮傻瓜都快打我了！准是半路让炮火给报销了。娘的，不传军令，这小子没长这个胆儿。
1: 再等了，老子要亲自上级下令。
0: 来人！

0: 是海龟。
1: 不远了，不远了，咱们朝近路走，还有十里地就到了。
0: 这还叫近呢？
1: 走吧。
0: 跟上！
2: 快快快快快！哎呀，还好。

0: 还有三十条好汉，咱们还能拼他一回。看见了吗？小鬼子也是人，他也怕死啊！真要豁出去跟他拼命斗狠，狗日还不照样像兔子跑得快啊？神鬼怕饿的，来来，团长完了！团长，太牛了！这次弟兄们总算出了口恶气。
1: 陈连长，你看见石墩子了吗？
2: 墩子真是好样的，一个同情兵竟一口气干掉了三个鬼子。你看见他了？
0: 对呀，他不是来这里传你的命令吗？
1: 陈连长，一定是你小子抗拒不正，老子毙了你！
3: 团长，团长。
1: 是我，是我私自改了你的军令，让战士们死守阵地的，要毙，你就毙了我吧。
3: 什么？是你小子干的？
1: 是。你小子替小子吃了豹子胆了，竟敢篡改军令！团长，我没你懂学问。 可是我打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谁要敢打我，莫非要还击他。明知道我打不过他，我也要玩命的跟他干。小日本欺负咱，咱凭啥害怕他？一开始我们就当逃兵，逃到旧关没几天，大家又要当逃兵。

0: 把身上，让你的川军给咱们张炮辉掩护咱们，我为咱们晋绥军感到丢脸。
1: 吕布有命令，全体撤手，违者就地处置。都给他撤！撤！你撤！撤！撤！快撤！撤！

执行命令，都撤吧，都撤吧，把所有阵地都留给鬼子，让鬼子把咱中国人都杀光就痛快了。这兵我当了，这仗老子也不打了。

0: 了，到了，这就是鄂叔的一线天了。你们看，老天爷的脸只露出一个拇指头宽，从这里穿过去还有二里地就到马庄了，再往前走就是沙场，鄂害怕就不带你们去了。
1: 走，
0: 出发，
1: 走，快点，
0: 你们多保重，
1: 走。

脚步给我放快点儿！今天中午之前必须赶到旧关车站，上火车，直奔太原，快，快！

0: 你们是川军？
1: 包长官，我们是川军独立团前哨的，奉命增援马村右翼阵地。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你瞎了眼了？没看出老子是延长关的晋绥军？哦，哎，那你们是从左翼阵地撤下来的吗？
2: 哪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你们挡路了吗？啊！赶快让开，让俺们先过去。
0: 不是，马村阵地。
3: 失守了，
0: 还没有。马上通告你们长官，让开路，让开！
3: 哎，不是，等等等，这没失守，你们撤什么呀？
4: 马上没有功力了吧？
3: 前线十万火急，江上也该你们让。
5: 对，
3: 上前线的卖命的，只有给当逃兵的让路。
0: 操他妈啰嗦！当误了上峰的命令，连你们长官都治不了，兜着走。哎，长官，长官息怒啊！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样，我们去问问我们长官，你看行不行？
1: 哼，看你小子还识相，去吧，老子候着。
0: 好，走走走。

0: 难道是密探？你们看到他们手上那些武器没有？看到了。武器再好，我们也不能复制野逃兵的软弹呐。宁可不上前线，也不能给他们让路。
1: 赔偿啊！我衣服没坏成，枪也没坏成，现在还可以逃兵让路，这是哪门子事？就是，
2: 团长，他们干什么？
1: 先等等看吧。
2: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大帅，把那个弹罐都给他毙了。
1: 手上的武器给他抢过来。
2: 听，班长，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个手软弹了。
1: 不，
2: 一会儿干了也好，多一份武器就多一份弹，咱可干嘛？三心三意不是死数的。干脆直接枪打的够着的。
1: 哎呦，行不行不行，咱不能硬来。
2: 这样，我去稳住他们。一会儿一会儿你躲在暗处，一枪给他们。
1: 我敢想的，
2: 他是中国人。哎呀，他是逃兵，本来就应该死。万一我小小怪罪下来，就说是我开的枪。记住，一定要追，一枪毙命。

0: 报告长官，我们长官同意了，可以给你们让路，让你们先走。
1: 让路！
2: 排成一路纵队，走！

0: 行。他娘的！混蛋！老子是友军，严司令官的友军。敢胆大妄为！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你看，又不是我下的命令，是他们自己要举枪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的，这可是友军，
2: 都把枪放下！反了你们了！
1: 吃了包子胆了？
3: 当了逃兵，拿着武器也没用。要想活命，把武器留下！老子们拿着铁去打鬼子！
4: 对头！
5: 我们命令你！
1: 我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就说要枪的事儿，别说其他的。那举着枪算怎么回事啊？想要枪咱们可以商量吗？
0: 商量个屁！要想不上俺们小弟，除非俺死了。我命令你，马上通报你们长官，那是战后，俺要上战旗司令部控告你们。
1: 哎呦，别别别！
0: 快，
1: 我这就去，这就去啊！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脱下你们的棉衣，老子们不会伤你们一根毫毛。
1: 快点，
2: 快脱！
3: 把棉衣脱！
1: 快脱衣服！
4: 快脱！
3: 把棉衣脱！
1: 小
3: 王
1: 子，小王子，子弹放下！
5: 你他妈最狼狈，帽子都没有！你不是逃兵是吗？啊！疯魔了吧？脱！脱！
1: 快脱！
3: 快！
1: 脱！脱！
3: 脱！
1: 脱！脱！脱衣服！
6: 不是要衣服吗？正好，老子也不想穿了。正愁没地方扔呢。哎呀，都说这山西出英雄，结果一个个啊，
0: 就这球样，
6: 哼，怂包软蛋，
5: 拿着这么好的武器，居然当逃兵，你们都是没卵子的太监吗？哼！
6: 兔崽子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5: 怂包软蛋！你狗日再说一遍！
1: 来了，来了！哎，
6: 不服啊？啊，当逃兵还不够，还想挨老子骂呀？老子就说了，
5: 怂包软蛋！
6: 对，妈。

0: 小子们适当的逃兵，千刀万剐也不亏。可就是不许你小子侮辱我们山西人，山西人愿意当逃兵，没有丹桂的命令，山西人好。哎，
1: 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死都不下阵地，长官呢会崩了你。
0: 哎呀，人家山西就是出煤的地方，到火车就是烧煤的，所以跑得快噻，是吧？
2: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叔父大天。
0: 不过也就是个堂堂七尺的孬种，行了，叫他们赶紧把枪卸了。老子们还在着急上阵地呢。快点，快点，
3: 可以了，快点。
0: 小魏，小魏，都他们哑巴了，咱们四川叫唤子把咱们山西没有种，你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
4: 大哥，别跟这帮草鞋兵置气。当初咱们不也是这么骂过中央军吗？让他们上阵地上看看。
2: 见了鬼子，他们要是不跑，我把脑袋割下来喂狗。那就跟他们重回阵地试一试，到底看看他们是啥熊样。愿意给我柴王侯走的，马上追起来！

0: 哎呦，你他妈不应该啊！
1: 连长，你就安心让我回家吧。我们确实就是软蛋，何团长打死了石墩子，我们他妈谁敢放个屁？这就穿蛮子，我算是服了。
0: 飞走是吧？
1: 说啥都没用。
0: 十多年的兄弟不做了，啊？老子给你翻脸！
1: 翻屁股我也走。
0: 把这几个软蛋给我衣服扒光，听见没有？
2: 对，
0: 走，走，我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跪上来！是。叔，还走不走了？走！站住！
1: 真想走是吧？那就别怪老哥心肠狠，我这就送你们回老家。
0: 留着力气，留着杀鬼子去，他们是同胞。你想除了自己同胞开枪吗？滚一边去！我们山西人的事情不要你们四川人管。
2: 放什么屁！
0: 还愣着干什么？滚蛋！黑货，你给老子站住！软蛋货，我们山西人人都让你给丢尽了！回来！
3: 林团长到。
0: 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枪响 你们这群逃兵已经败坏了晋绥军的声誉，南阳还要来败坏我们川军的荣誉吗？都给我滚！
1: 只要长官有种不下令撤退，我们绝不向后，老半个鞋印子。我们当逃兵，都是因为长官吓破了胆，受了牵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们那些狗屁长官一样，都是神刀种吗？
2: 没上阵地试试，谁也说不准。
0: 好，算你有种。 老子就让你加入川军。到了阵地，要是没我的命令，你敢后撤半步，我一枪崩了你！任连长，
3: 到。
0: 把这些逃兵编到你们一连，编一排。
4: 是。
0: 林老大，到了战场，这些逃兵。

0: 有人敢跑，你有权立即就地正法。
1: 是。
0: 你连长就没得当了，就当逃兵排的排长吧。
1: 是。
0: 到了阵地要绝对服从任连长的指挥。
1: 是。
0: 好了，出发。
2: 走
3: 走
2: 走
3: 走，快！

0: 妈的，鬼子这么快就把兄弟给占了啊！
1: 给我回来！
2: 上！上

0: 这太简单了吧！曾亮，熊仁兄，东夷丹凤美僧人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太好了，这一来，阵地就算踏实了，啊！ 快来给我倒点水喝！哎呀，我不瞒你说呀，哎呀，不过是三天呀，2000多人伤亡，我这手下真是没有什么兵可用了，
1: 真是赔了血本的。
2: 今月我が日本海軍は超高空アイリコブアを封鎖しました。超高空のすべての加算は我が軍の天皇次第です。それで終わりか。
1: もう一つ続けろ。これは悪い決定です。
3: 向かうところ的なしの我が大日本帝国外貨を上げるのに悪い知らせなどあるものか。はい、朝鮮朝鮮に寄りますと今月26日大日本陸軍二十四団が火曜日村を通過の際に18
4: 修弹弓呢？
5: 报告贵大司马，斯大根他妈的，魔都他妈也没了。
6: 不是说22旅的一个团归你指挥了吗？
5: 22旅，鬼才知道！
6: 2000区的司令部把他妈调到哪儿去了？要想他妈守住阵地，就得他妈把人肉往里填。哼，我说老弟啊，你的指挥所太靠前了。
4: 交给我们兜里团了，你往后撤。太早，
7: 齐更啊！
8: 看你肯定没有打得多了，
9: 老子绝对比你打得多。
4: 兄弟们，兄弟们，今天我们全军一出马啊，就旗开得胜。为了庆祝，咱们唱首歌，我起个头，大家跟我一起唱：
10: 风云起，声势凶，黄埔将军声势雄，
4: 预备起。
11: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唱呢？
12: 排长，我们不会唱。
4: 不会学嘛？我教你。风云起，战士凶，预备起。
12: 黄埔将军，正。

0: 哎呀，别唱了！
1: 那唱是唱什么唱？跟娘们似的，动不动就唱歌，就打了一个小仗嘛。
0: 拿酒来，唱，喝酒我们再唱。
2: 你们唱了，我就去弹奖请酒去。
0: 你拿酒来，我们就唱。
2: 唱了我就给奖。
3: 哎呀，算了！哎呀，李大少爷，哎，你唱那些歌我们听都听求不懂。你要欢庆胜利吗？要唱川剧噻，对不对？
1: 这球把这机关都给扒了，给我闭嘴！
4: 哎，少鞠躬，你来搞一下！
3: 我来操你！
4: 少鞠躬来，少鞠躬来！你把动作做巴适！
3: 哎，没得问题。
4: 哎，那个当罗总，哦，那个罗总，哎，
5: 没得脸哦！
4: 是了，来，哎，动作做巴适。
0: 要更骚哈！
3: 搂球转，吃篮球，吃球篮球转。哦，小日本啊！北大炮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孙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

0: 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

0: 低温透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

0: 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饰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

0: 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1925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1: 哎，救人呐！哎，救人呐！那条小船，等一等，救人呐！哎，那条小船，停一停！哎，救人呐！
2: 又是老财害人。

0: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1: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0: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2: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0: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0: 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榨尽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1: 赵老师，警察来了。
0: 哦，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碎尸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3: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2: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3: 好。

0: 小姐，请您等一等。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啊，对不起，
2: 杨如坤。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0: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1: 那就请看吧。
0: 济南女子中学，哎呀。

0: 尊敬啊。
1: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2: 再见。走吧，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好。

0: 哎，你看，走。谢小姐，您是来？
1: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0: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
1: 啊，
0: 我给您找去。啊，
1: 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考上了。
0: 嗯。
1: 薛先生，
0: 啊，
1: 我换书来了。
2: 都看完了？
1: 看完了。
2: 有意思吗？
1: 太好了。
2: 哎，你们认识？
1: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2: 介绍人？
1: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2: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0: 好
2: 啊，来吧，来吧，来吧，
0: 走吧，
3: 你去吧。
0: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1: 请吧，
0: 请。

0: 先生。
1: 完了。
2: 什么？
0: 您是革命党吗？这个传单。
2: 你是哪一班的？
0: 第一班的。
2: 这哪儿来的？
0: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金公寿。
2: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0: 先生，可怜可怜我，行行好吧。谢谢，
1: 小兄弟。

0: 怎么，金公社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
0: 好好，金公社，我还有事求你呢，走吧走。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都在挨饿。金公社，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0: 不，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来看，

0: 咱中国到处都是受压榨的民众，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们？
1: 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0: 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哎，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吧。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三民主义，
0: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

0: 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啊。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1: 旧社会好比一条巨大的铁锁链，紧紧地捆绑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西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全体贫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西批和西外是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一切觉醒的青年都应不惜流血牺牲，组织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吃人的旧世界。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站住！
0: 啊啊！
2: 这是我的。
1: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宗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2: 走。
3: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西批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4: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3: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势，不分你我，一致精神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1: 戒严期间集什么会？
5: 没有机会呀。
1: 没有机会，我亲眼看见的，很多人进去了。

0: 警官先生，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参加这儿的婚礼吧。啊，
1: 不不不不不，对不起对不起。

0: 进来，坐吧，进来，坐。不，对不起，打扰了。
1: 警官少，薛先生，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你呀，
2: 结婚都快3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刘芬小姐。
1: 你的像我画的，送给你吧。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 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府。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 我们还必须唤起冀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北伐军已经从广东出师北伐，军阀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也将要被赶出国土。咱们济南的爱国民众要发扬去年五三运动的革命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南方的北伐军。
1: 走吧，火车快开了。

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

0: 二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快躺下。
1: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0: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外边还乱着呢。你是 CY， 是 CP，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
1: 我该走了，不行，现在还不能走。站住！站住！快跑！哎哎哎，站住！往哪跑？
2: 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1: 你看，
2: 金公秀，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
1: 来坐，不要紧。今天真是太危险了，老大哥！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3: 鬼神爷，我疯了！
1: 你怎么了？不要紧，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到了南方。兄弟姐妹们，挺起胸膛，勇敢向前。 到湖北去，
3: 对，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1: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向北发展。

0: 经过青岛、上海，这一路上我一直不能平静。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武昌去。我父亲是在那儿去世的，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那一年我才9岁，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天。父亲和教育界人士去抗议帝国主义扩大租界，给外国巡捕打了，受了重伤。回到家里，他就一病不起。有一天，母亲拉着我来到床边，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只对我说了句：“你要好好的念书，要爱祖国，要为人正直，要崇仰真理。”我父亲就这样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1: 我在想，咱们在济南冒了不少风险，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武昌，那里是北伐军的天下，咱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他一番，将来才有个出头之日。
2: 对呀，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哥几个是该好好干的。
1: 哎，
3: 这是我刚才写的一首诗，你看看，给你。
4: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凯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5: 人怎么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吃人的旧世界怎么样快点打倒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不能不想一想。
0: 你说的真好。

0: 先生，赵先生，走走走，快！
1: 你，哎，我是顾达明，老达哥，把他带到房里去。
2: 好，
1: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个样。
2: 高兴？咱们都别高兴了。你走开！你小心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的冰船上有大炮。
3: 于先生，

0: 这呀，都是薛建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我呀，已经见到了薛建白先生，他是三十五军的大官啊。
1: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2: 是啊，
3: 张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1: 你们上哪儿，大姐会告诉你们。她也在前面，正领着工人纠察队接管英国人的机关呢。
2: 走吧，大哥。

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租界，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呢。

0: 要求革命政府保护。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你们要好好地做个守法侨民。
1: 是，是。

0: 万同胞扬眉吐气了。
1: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2: 东亚盛世醒了，
3: 中国有救了。
4: 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2: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一回事，别笑，别笑啊！这有什么好笑的呢？我请问，没有国民党，哪来的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哪来的北伐胜利？哪有今天的收回银足界？你真幼稚！没有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我也请问，哪来今天的北伐？
1: 我赞成。没有共产党唤起民众，没有广大农工支援北伐，没有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0: 喂，你没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吗？他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咱们要依靠国民党，你何必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要注意团结嘛。
2: 我再请问，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3: 完全适合，全世界都适合。
4: 诸位诸位，鄙人是从湖南来的，共产党领着泥腿子在乡下造反，他们要分我家的地。笑什么？我家三个丫鬟都被农会要走了。
5: 你是土豪劣绅吗？
6: 土豪劣绅，
7: 土豪劣绅。
8: 诸位啊，诸位，鄙人是被祖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所感召，特地从日本赶回来为祖国效劳的。我讲几句公道话啊，共产党作战勇敢，伟大的牺牲精神使我感动得五体投地呀，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革命。

0: 应该高呼共产党万岁。不过如果把这武昌的黄鹤楼也供了产，那每人分不上一片瓦，岂不可惜？在这一点上我又该高呼国民党万岁了。
1: 你胡说。
2: 不，你说的有道理。
1: 嗨，看你们，
3: 看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咱们出去玩去吧。
4: 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会封黄鹤楼，
2: 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嘛。
4: 那可不能这样说。
2: 完全可以。
5: 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
3: 别争了，免得伤了和气嘛。就是啊，现在高兴的来不及，为他们丁点事磨嘴皮子，真不值得。老大哥，让他们争个痛快。
6: 看你这个老大哥，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把他们两个系在腰带上吧。走吧。
3: 走。
6: 走吧，辉姐，你们先去吧。
7: 好，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2: 金公寿，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近来我看了不少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4: 现在啊，各种各样书都有，小心上当。
2: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4: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2: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4: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2: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
4: 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得很。
2: 哼，好得很。哼，
4: 你哼什么？
2: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4: 杀人犯？我杀的是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2: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4: 你
2: 干什么？干什么？
4: 你这个好兄弟，
7: 金公寿，
2: 你
7: 我金公寿，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2: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7: 你懂什么叫感情？
2: 好，咱不说这些。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
7: 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2: 你也信这些？
7: 我尊重事实。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
2: 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
7: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很不道德。
2: 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
7: 我崇仰真理。
2: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7: 卑鄙。
8: 还是忍耐一下吧。
2: 薛老师，再这样忍耐下去，咱们还有什么伟大的将来呢？ 他们口口声声什么劳苦大众啊，农工万岁。

0: 丝毫也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1: 你倒是很有志气。不过，怕对你很不利呀。
0: 薛老师，您不是常教导我吗？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吗？
1: 好，很好。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再这样割下去，都快要割到咱们的头上来了。
2: 嘣嘣嘣嘣嘣嘣，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3: 杨宽，怎么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嫌我小，不让我报考。
4: 你是个小姑娘嘛，你的辫子倒挺漂亮，可当兵就不合格，军事训练要上操，要打野外，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收也不要紧，上哪都可以革命，无论上哪儿，我都陪你去。咦，刘芬，刘芬。

0: 你好像很有文艺天才，快报名吧。
1: 收女同志吗？
0: 更欢迎了。
1: 再给我一张报名单。
0: 好啊。
1: 刘芬，
2: 杨日宽，怎么样？
1: 好。
2: 还是小姑娘吗？
1: 哎，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2: 出发？
1: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2: 替我报了名了？
1: 啊，咱俩都报上了。
2: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1: 爷，不说军校不让你报考吗？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2: 大姐知道吗？
1: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呀。
2: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1: 哎，刘芬，可不是为了你，
3: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4: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3: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你忘了咱们。
4: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哎，老大哥，好了，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
3: 哎，于洪奎，于洪奎，
5: 大哥，
3: 于洪奎，
5: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3: 于洪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

0: 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1: 杨汝宽，你不能走。
2: 老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呀。你们不要拦我了。
0: 刘芬知道了，
2: 我们已经闹翻了。
0: 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的呢？
2: 别提了，老大哥，给。给你。
0: 既然难得一路上飞，还要这干嘛？
2: 老大哥，进宫说，反正我杨汝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
0: 杨汝宽，你放心走吧。刘芬那儿，我去跟他说说。
2: 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
3: 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必济南了，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朱平搞在一块儿。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4: 报告。
3: 进来。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鸿逵，我的学生。
5: 我没法待下去了，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3: 嗯，你想怎么样？
5: 我到南昌找总司令部去。
3: 站住，坐下。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
5: 好像是总司令讲的。
3: 嗯，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5: 要我们掌握好三十五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
3: 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4: 是。哎，
3: 老弟啊，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
4: 是。
3: 好了，鸿逵啊，来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啊，是三十五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

0: 我觉得现在能够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1: 对，
0: 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1: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比子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
0: 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
1: 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 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去物留，杨禄宽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他不对，你可以好好批评他。你这样不理他，可把他急坏了。

0: 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1: 薛先生说，

0: 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三十五军的声誉。
1: 你再想一想，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儿？

你好好想想吧。幸会。

0: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何去何从？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4月12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我们故事里的两个青年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湖南长沙。
1: 你们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2: 来了20多人，都编了队了。
3: 我们想先见见赵教官，再去队上报道。
1: 好，好啊，
3: 快请进，请进吧。请坐，请坐。
1: 赵教官他很快就下课，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政治教官呢。
3: 坐坐，

0: 老同志，这个小伙是谁呀？
1: 我的愣小子，是个农会委员长。别的我不敢夸他，对革命可够热心的啦。去年北伐军快来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伙抗租抗捐，破仓分粮。

0: 过去骑在咱们头上的财主老爷们，如今可吃不开了。
1: 太好了，咱们家乡要是也能够这样，那该多好啊！
2: 是啊，真是啊。
0: 嘿，他现在在武昌的一个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了。
1: 哎，和宋大姐在一块儿。
2: 是，
1: 老同志，你有这么个儿子可真好啊。
0: 就是脾气犟，成天拿着枪，你们看照相还舍不得放下枪呢。
1: 好
2: 好，
3: 老张同志，您府上是
0: 毕设湘潭湘潭呐、啊、哎，下课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赵教官。
1: 好。
4: 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陵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1: 那得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4: 走走走走，
1: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4: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

0: 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1: 赵先生，杨若欢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0: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1: 是儿。
0: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1年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 太好了，

0: 大哥，老大哥，老大哥，
1: 你也在长沙？
0: 昨天刚到，
1: 你们是好了，现在就差一个杨如宽了啊！
0: 哎，咱们上那儿聚聚去吧。
1: 好，我去叫金龙寿去。

0: 大哥，我真后悔呀、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算了，舌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所以呀、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啊。
1: 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来吧。
2: 哎，谢光谢光，
0: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啊，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在军部工作嘛，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嘛有前程，要钱嘛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
1: 对，
0: 不过，我想，你老大哥要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
1: 军部会要这么多的人？
0: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哎，伙计，上菜。
3: 哎，来了。
0: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批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

0: 早日成功。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 CP， 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1: 怎么样？
0: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1: 你的话什么意思？
0: 嗨，被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
1: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0: 谁？你说谁？金公寿。你提他干什么？
1: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0: 你。

0: 老大哥，怎么了？
1: 我真瞎了眼了。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0: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洪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2: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3: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
2: 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
3: 对，现在反动派正在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情况很复杂啊，你们要特别注意。
0: 嗯，经理，
2: 我们想组织进步学生做好准备，还想联络市内的工人纠察队以防意外，请上级注意33团的行动啊。
4: 召集杨同志，杨特派员在这，他要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能神经过敏啊。
2: 神经过敏？
5: 是啊是啊。这位是薛参议，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6: 久仰久仰
5: 久仰。
6: 请
5: 请。
6: 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黄大夫，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毕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干得好。
5: 客气客气。薛参议正是为了铲除西批，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6: 毕校不好办呐，薛参议。
7: 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33团嘛，何军长对33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6: 今晚？
7: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西批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6: 嗯，

0: 关于孙教育长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配合行动，陛下义不容辞。
1: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情况不明。

0: 起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1: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0: 这好办。
1: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0: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由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1: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2: 当大荣。
3: 嗨，金荣兄，快！出事了，快走！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说。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打倒武汉国民
4: 政府！哎，过来呀！难道真的能搞伟岸叙利亚？大家听着，
5: 你写这红色活动，
4: 我知道，这些反动标语是怎么回事？这些标语，我亲眼看见，是咱们学校里新批分子贴的，一点没错。
3: 这家伙在搞
6: 什么？没有，没有，
3: 是造谣！你造谣！
4: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6: 不可能！
4: 不
6: 对，
3: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干这种蠢事儿，这是你们的阴谋。
4: 阴谋？
3: 他们和农会一样，贴反动标语，想搞破坏。同学们，咱把他的枪缴下来！
4: 拿一下，拿来，把枪放下。
7: 他想缴枪，好啊，好，来来来，
4: 来呀、啊！
7: 同学们。现在有些土豪劣绅的徒子徒孙儿，一心想维护博学制度，他们就怕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所以千方百计的污蔑农会。同学们，这可是反革命的行为啊！
8: 打倒革命！
7: 同学们，咱们都是革命青年，是革命军人。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历史使命啊，千万不要上了反动分子的当。
0: 都把枪放下，这是重大事件，应由校方负责处理，不许你们乱嚷嚷。为了防止骚乱，防止破坏，现在我宣布今晚全校戒严，所有未经校方特许的学生，任何人不得离开宿舍。
9: 今晚全校戒严，假标语。
10: 李教官，长沙的反动派活动得很厉害啊，
9: 咱们校方也参与了阴谋，情况很不妙啊。
10: 可是杨特派员他批评咱们神经过敏。
9: 嗯，
10: 杨特派员他对国民党总是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人家说工人和农民不该有武装，我们也就不敢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增发枪支了。这和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武装的主张完全相反嘛。
9: 哎，问题就严重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不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毫无警惕，而且还在运用职权，要全党放弃警觉，任凭反动派为所欲为。
10: 李教官，立刻给杨特派员挂个电话。
11: 赵锦章同志，陈独秀总书记几次指示都强调对友党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难道你对这些指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吗？
10: 杨特派员，

0: 我建议立即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多发枪支，同时赶紧要四乡的农民自卫军做好准备呀、啊！
1: 哎呀，不行不行，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我是陈总书记特地派来的，咱们跟人家要以团结为重，轻举妄动，吓得人家不敢和咱们合作，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啊！
2: 好大的脾气啊。嗯，李教官
3: 啊，
2: 四一二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3: 好，
4: 赵教官，三十五军有什么长官来找你，我拦他拦不住，一定闯进来了。
2: 好，好好，我去看看。
3: 好，
2: 没想到是我吧，赵老弟。薛先生真是从天而降啊，而且选了个好时候。
5: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6: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2: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
6: 嗯，学生才疏学浅啊。
5: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2: 走吧。
7: 戒严了，戒严了。
5: 三十三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三十三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
2: 嗯，你这是贼喊捉贼。
5: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去一趟就算是委屈一下嘛。哎，一切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千万不要造成双方的不和啊。
2: 是谁在制造不和？上海四月十二号工人阶级的血是怎么流的？你不是大声疾呼过绝对拥护三大政策，反共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还想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
5: 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快！金鼓手，你快去请赵教官来，快，
3: 好，
5: 快去，快！那边，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啊，
2: 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5: 这是什么话？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2: 我问你，你这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三十三团搞什么阴谋？
5: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2: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5: 你
8: 站住！站住！不许进去！
5: 让我进去！
8: 不许进去！
5: 站住！你
8: 快让我进去！
5: 干什么？赵先生，李教官叫你去一趟。
2: 走。
8: 站住！
5: 谁敢动？
2: 想绑架吗？
5: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9: 是。

0: 金弓兽，
1: 怎么样？
0: 哼，无耻！红魁，别让赵锦山跑了，快！
1: 兄弟，这回可看你的了。
0: 嗯，嗯，李教官，赵教官来了。

0: 赵警官，赵警官，
1: 警官，
0: 怎么样？赵警官，怎么样？
2: 赵警官，
0: 赵警官，
2: 赵警官，
3: 赵警官，
4: 站住！站住！老大哥，
0: 怎么了？
4: 于鸿逵？
0: 什么？
5: 大家镇静，这是校外的枪声，
4: 敌人动手了。
5: 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4: 好，
0: 可是你
5: 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0: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5: 你们快点走，快点走。

给我把住，快点！不行，拱门出不去，坏家伙守住门了，快跟我来，快跟我来。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老张，
1: 你走吧。信，信，他是对的。不，不能放下剑。
0: 老张，老张，
2: 李教官带领的同学和工人纠察队会合后，对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来，部分撤上了山，另一部分。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1: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革命的担子。我这下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0: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可是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聚集了一些同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的护照，抱着迫切的心情回武汉找组织去。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

0: 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
1: 杨如宽，
2: 灵，金公寿，
0: 杨如宽，
2: 哎呀，金公寿，
0: 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
2: 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要打过黄河，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0: 你打算到哪儿去？
2: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1: 杨如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2: 金公寿，顾大明，我
0: 杨如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0: 咱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的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公安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找党组织，咱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依靠党。

0: 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志们，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你们到前方去看一看，老军阀没被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不少啊。
1: 而后方呢？同样是被黑暗包围着。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趁早，咱俩一块回山东去。
1: 你要当革命的逃兵？没想到对你说了半天，你还……
0: 好歹我会画画，我可以用我的画来。
1: 我总算真正的了解了你。
3: 画你的画去吧。完了，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
4: 暗杀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洪奎。
1: 真是太可怕了。
4: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5: 锦宏叔，你看杨如宽到底还是走了，你怎么没把他留住？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4: 走啊！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找革命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长沙凶手。
6: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出了个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骂我们。
7: 我们得拿出头绪教训他一顿。
8: 同志们，
9: 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10: 怎么办？
11: 靠咱们自己，
12: 靠革命的民众，
13: 靠共产党。
14: 请愿，
15: 谁叫你们请愿呢？
4: 那怎么办？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算了。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 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
1: 有位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在农村里有着极大的革命力量。现在我们要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辉姐，咱们回军校，请求跟他们一块去农村。对，
4: 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1: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16: 好，
1: 谢谢小队啊，谢谢。辉姐。
17: 来，别动，别动，别动！来，老宋，老宋，现在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个假左派，这儿的政局很不稳定。党决定咱们将来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同志取得联系，一起行动。
4: 金国寿，那位指出革命力量在农村的领导同志是谁呀？是毛委员。 毛泽东同志，很短的时间内。

0: 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1: 喂，焦参谋，
2: 什么？啊？
1: 转移了？
2: 哎，派人好好监视住他们。
1: 对。
2: 哎，不行，告诉于鸿辉不能乱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呢。
1: 对。
3: 报告，我去找过谢辉，他不在军校了。
1: 你，
3: 我马上再去找他。
1: 算了，
2: 到时候谅他也飞不上天。

0: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青松塔？啊？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一连人去，大着胆子干吧。哎，嗨，现在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是抓逃兵嘛。哎，喂，记住，宁可错杀一切，也别放走一个。
1: 哎，这里离青松塔多远啊？
2: 八里。
3: 老乡，离青松塔还有多远？
4: 十里。
3: 十里，快走，

0: 总长。铁花，命令弟兄们原地待命。
1: 原地待命。
0: 你到庙里去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是奔咱们来的。
0: 嗯。
3: 快找老金他们来收拾这帮坏家伙。
0: 好。

0: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要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1: 是。
0: 走。
2: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0: 隐蔽，快。
3: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1: 魏启宗。
0: 啊，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金公寿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3: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

0: 革命同志，
1: 听见枪声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2: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1: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0: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你
3: 小枪，
4: 枪，
3: 走，走走走，
4: 出去，
3: 走，
5: 走，
3: 走，走。
1: 老大哥，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老大哥，你，
6: 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你，
1: 老金，老金，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3: 于鸿逵，于鸿逵，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先生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
7: 江边还在打呢，咱们快去！

0: 好，就这么办吧，
1: 同志。
0: 嗯，
1: 你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张大荣吗？
0: 是我。
1: 我是长沙军校的金公寿。
0: 怎么？
1: 老张同志他，
0: 我已经知道了，咱们的人不会白白牺牲的。
1: 老张同志说不能放下枪啊。
0: 嗯，对，绝不放下枪，咱们工农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
2: 长沙来的同志跟随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十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坚决守住三五零高地。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
1: 师长同志，请你马上下命令吧。
0: 你们刚到，还是先休息一下。
1: 不，我们赶到这儿，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
0: 那好吧，李参谋长，天黑以前，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
1: 是，
2: 没问题。
0: 不，问题很多。张勇同志，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尤其是黑风口。
1: 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

0: 小鬼，干嘛？
1: 看看呗。哎，咱们又这样大的铁家伙。
0: 对，没见过吧？
1: 没见过。哎，听我们连长说，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现在也干坦克兵呢。
0: 哦，
1: 他是个出名的孤胆英雄。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还捎带着一个军长呢。
0: 你们连长姓什么？
1: 姓王。
0: 叫王德。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哎呀，光顾说话了，过站了。
0: 哎，小心点。哎，小鬼，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问他好啊。
1: 哎，就是他，张排长，再见喽。
2: 111111，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参谋长同志，坦克运动很好，张排长请求把111号的炮长马上送到。
3: 就送到。

0: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注意翻空，注意翻空。
1: 排长，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什么事儿？
1: 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
0: 你急什么？
1: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
0: 防空。

0: 张排长，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
1: 炮长杨德浩向你报道。
2: 你来的正好，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
0: 排长，开车吧。
2: 好，这是驾驶员，这是新来的炮长。
3: 哦，你好。
0: 你好。哎，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

0: 我是刚调来的，来了个糟老头子，真倒霉。柳片，通知各师社长到这儿来一下。
1: 是。
0: 哎，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排长，我有意见。这是庄天守。哎，王大刚，
2: 到。
0: 你好。

0: 你去，坦克马上进入黑风口。
1: 知道了，我马上报告指挥所。喂，我是46号，大声点儿，我听不见。师长同志，敌人的炮火一直在封锁大桥和南岸的公路。我明白了，排长，桥都炸断了，快抢修。
2: 是，
1: 等等，你告诉一班长，指挥所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
2: 是。

河边上还有人。

0: 玛丽，刚才多危险！
1: 你们干嘛要拦我呢？
0: 阿玛丽，飞机
1: 炸了，炸了！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
0: 阿玛丽，来，坐下，
2: 坐下。
1: 我知道，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留下了我的小孙，他在这儿，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

0: 你快去把桥修好，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些畜生。
1: 阿玛尼。
2: 我去找工兵排长。喂，喂，知道了，等空袭一过，马上抢修。 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喂，要指挥所，干什么？向指挥所报告，坦克不能前进。
1: 我从步兵到坦克兵，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

0: 把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得10来个小时。不行，太晚了。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千岩。
1: 那。

0: 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
1: 公路全给炸了，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小心点。
0: 哎呀，
1: 等一等。
0: 哎，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张排长，阵地上怎么样？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他不能多说话，走。
0: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我马上组织部队擦休。

0: 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司令，到。刚才过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
2: 看见了。
1: 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
2: 我懂了，
1: 走上山看看。
2: 这个办法倒挺好，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
3: 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喂，张勇吗？
4: 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办法很好，可就是有危险呢。
1: 师长，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

0: 是也很危险吧？
1: 说的有道理。好吧，批准你们了。
0: 是。哎，张立彪，发动车辆。是。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放心，天黑以前一定能赶到。

0: 什么事儿？
1: 排长，说不定马上就会爆炸，
0: 快拿稿子来。你们躲开，我给他搬搬家。
1: 给，
0: 不，排长，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

0: 团长，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
1: 好吧，走，上车。来。
2: 好。
3: 哎，我来了呀。

0: 你们看，谁来了？
1: 谁呀？
2: 坦克飞出来
3: 了！同志们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5: 走。
0: 喂，连长就在前面。
7: 喂，
0: 连长，连长，张排长来了。
8: 嘿，老张，
9: 老王，
8: 你到底回来了，真是时候。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正需要野炮呢，野炮就上来了。
10: 哎，咱们连同志都好吧？
8: 好，可你都不认识了，能干的全走了，就留下了我。
10: 是啊，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一天打退了敌人十七次冲锋。
8: 嗯，坐。哎，来都是亮。一个排，一个连，
10: 一辆，
8: 一辆，别开玩笑，
10: 真的，路都给炸坏了，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
8: 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走，我带你看看敌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才拼命的打炮。
10: 我马上请示指挥所。
8: 怎么？单车出击？

0: 哎，这样正好，趁敌人还没防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万一……嗨，我说你呀，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占烂了
1: 吗？哦，我宁愿挨坦克炮，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
0: 哎，没时间了。好，就这样吧。
1: 老张，这家伙，
0: 同志们，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
1: 好啊。
0: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打乱他封锁我们350高地的计划。
1: 哎，对，

0: 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哎，老杨同志，
1: 嗯，
0: 夜间瞄准比较困难，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
2: 啊，这个
0: 还真倒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哎，
3: 同志们，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3: 好，出发。
4: 哎，怎么了？射雷镖怎么了？射雷镖，射雷镖啊！切！
3: 你负了伤，为什么不报告？
0: 没什么，排长，擦破了点皮。
3: 等等，我来驾驶。
0: 不，排长，我是驾驶员。

0: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连天也给他们捣蛋。
1: 我们不能停下来，再往前开。
2: 是。
1: 省令彪，注意那棵独立小树。
2: 是。

0: 小李彪，追上去，咬住他。传简单，短听话。
1: 传简单，好。
0: 党听，停止追击。后面发现敌坦克。
1: 动手吧。
0: 不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沈立彪，开前灯。
1: 排长，
0: 打开车前灯。
1: 是，打开车前灯。

Lieutenant? Behind me!

0: 没用。
1: 朝鲜的，
0: 朝鲜的好。
1: 消灭第二辆坦克。
0: 朝鲜的好。
1: 往回撤。
2: 是，
1: 往回撤。

0: 车打坏了。吕平，向指挥所报告。
1: 是。
0: 糟了，嚷上了。
2: 排长，电台坏了。
0: 排除故障。
1: 是。
0: 再发动一次。排长，你们快下车，我来掩护你们。
2: 排长，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
0: 排长，快下车吧。

0: 同志们，抢修车辆。
1: 好，我知道了。你们立刻出发，坦克修理工也要马上赶到，一定要找到他们。

0: 哎，咱们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已经通过海风口了，准备参加明天的反击。
1: 嗯，
0: 明天反击？对，敌人打的，我看看去。明天反击，排长，明天要反击。
1: 嗯，
0: 那咱们还撤退吗？你问这干嘛？哦，我是这样想，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能让咱们留下来，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对，打那个附近。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嗯。

0: 你准备一下，马上送你走。你听见了没有？你得马上进医院。
1: 你这个人怎么了？说起来没完了。
0: 哼，你脾气倒不小。
1: 我是驾驶员，我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
0: 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你不管，我们能不管吗？
1: 伤，这算了什么吗？你看。47年在天津当小工，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
0: 反正我没权利批准你留下，我让你们排长说去。
2: 行吧，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得好好的，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这是一辆坦克，又不是一个人，离敌人只有1000公尺，我想指挥所也不会同意的。老王，你要是我，你也会这么干？算了，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我是不同意。
3: 排长，电台修好了。
2: 伙计，等着瞧吧。这家伙，
4: 一号，我明白了。
2: 哎，怎么样？
3: 班长，批准了。
2: 同志们，我可是向上级打了保票了，下一步就看咱们的
3: 了。好啊。
2: 快！大兵，把炮塔那儿的防护

0: 林健同志，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
1: 哎，我这就去。
2: 前面没脏人了，注意点。请报告指挥所，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0: 你这算是干什么？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排长，你处分我吧，只要别叫我下车，怎么的都行。算了，排长，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五六处伤，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
1: 哎，
0: 谁告诉你？把灯关了。

排长，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看见了。

0: 不用他们一边吃哦。
1: 喂，出击了，出击了，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出击了啊，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准备战斗。

0: 敌人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刚才多危险！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
1: 这么说，敌人有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
0: 是啊，
1: 这样张勇他们的出境更困难了，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0: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炮长，
0: 嗯，
1: 像你这么大岁数，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
0: 哦，我当过游击队，打过日本，解放战争打老蒋，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我能不来啊？嗯，刘平，帝国主义不消灭，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嗯，
1: 是啊，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
0: 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
1: 我要是跟你们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哎，看他，我要能够锻炼他，像他那样，
2: 就，
3: 哎。柳平，柳平，快拿水来！
4: 柳平怎么了？
1: 没水了。
4: 柳平，救济水。柳平，
1: 排长，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
4: 不行，万一暴露了车辆，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
1: 哎，他妈的，敌人还不出击，

0: 同志们，我决定开电扇，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
1: 不，我不需要，钱财便比金子还宝贵。要不把我递给柳平。
0: 柳平。
2: 不，班长，我已经好了。
3: 王大刚，您来。
1: 排长，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3: 好吧，同志们，敌人什么时候出击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埋伏在这儿绝不会落空。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有水喝，不热。可那是别人的阵地，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对，咱们是冷水沏茶，跟敌人泡了。哎，小伙子们别躺着了，起来活动活动。有扑克牌吗？咱们捉王八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4: 哎，抓王八来。

0: 哈哈，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哈哈。那好，等抗美援朝一胜利，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抗美援朝一胜利，我换上新军装，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寄给我妈妈。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开到天安门前，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我呀，什么也不干，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睡他三天三夜再说。臭牌。
1: 王八，
0: 不算，
1: 别来，
0: 小点声啊！来来来。

0: 发现我了，
1: 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
2: 不像是发现目标，
3: 是敌人乱打炮。坏了，绳子给打断了一股。排长，绳子一断，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那咱们的车子就会暴露了。李兵，快把安全门打开。
4: 是，
3: 沈李兵，把绳子给我。
4: 是，
1: 排长，我去。
3: 不，你是炮长，车上需要你。
1: 我去。
3: 排长，你还犹豫什么呀？救车要紧。
1: 好吧，
3: 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暴露车辆。

他回来了，快打安全门接一下。上，糟了，敌人发现他了。

不能往回爬，这样会暴露躺着。怎么办呢？对，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0: 王大刚。
1: 哭什么？好好一个同志，就这么牺牲了？
2: 刘平，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也像你一样哭鼻子。他是一位朝鲜战友，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他负了重伤。他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哎，快把眼泪擦了嘛，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可惜的是，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看到我的祖国解放。他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我向他发誓说：老金，你放心，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我是绝不含糊。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有我的儿子孙子。
3: 刘平，你把那份报纸给我。干什么？你快给我吧。哦，我说在哪儿见过。同志们，你们看吧，著名射击英雄

0: 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连续三次向县长请求。
1: 哎，念这个干什么？
2: 老杨同志，我要为你的儿子，为你那位朝鲜战友报仇，为王大刚报仇。
3: 马上进入阵地，敌人的坦克出动了。
2: 靠近点，听我的口令。

0: 刘平，你快救我，把手榴弹给我。
1: 不，排长，你已经负伤了，我收拾他。
0: 刘平。

0: 叫这儿打好。
1: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停！

头。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

0: 闲逸，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口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1: 嗯，
4: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5: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

0: 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1: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6: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
1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承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

0: 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的意义，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0: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0: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0: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1: 不，
0: 哎呦，我帮你拿，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1: 走，
0: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瞎，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

0: 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0: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跟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0: 我知道。
1: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0000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哟，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那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0: 喂，儿子吃力
2: 啊！谢谢爸。
0: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0: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0: 哼，这什么钱啊？
2: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哎，
0: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

0: 这么到时候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快，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快，我去，
0: 快！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你看看。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4: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4: 多少钱？
0: 25000。
4: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4: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4: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把你搭呀？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 人家

0: 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三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啊，把头打开！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呀呀呀！等！哎呦！哎呦！
1: 我脱了！哎呀！我脱了！
0: 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求你考验我，我求你考验我，你还装绑匪？我操！你干
1: 什么呢？哎哎哎！
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1: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

0: 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完了，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

1956年，居于北京后海南院的张伯驹，焦急地等待着一位老友。此时，闲居天津的郑颂先，在收到一封信后不久，便欣然启程前往北京。他正是张伯驹在等待的人。

0: 郑素仙到京后，北京书画界的郭峰会、陈云告、萧劳、徐世学等书画巨擘们时常来张伯驹家共聚。战火散去，该是中华文脉重新的时候了。为此，老先生们计划筹建一个书法研究社。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很多建设项目都急需开展。参与筹建的老先生们竭力为书法争取着一席之地。
1: 我印象是徐世学给李济琛给他们写信，就是希望有一个给书法以及给书法家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有一个归属。
0: 李济琛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原名。李济深很快写来了回信，1955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了建设的申请，10位筹备委员每人捐了10元作为筹建经费，便开始了工作。经过多方奔走，1956年9月16日，中山公园的来金宇轩嘉宾云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终于宣告成立，郑颂先出任了秘书长。
1: 秘书长这种工作，他就是需要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张伯驹后海那个家里，那个实际就是北京书社的办公地点，然后郑颂先就住在张伯驹家里，办公生活都在那里。
0: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刚成立，

0: 郑颂先和同仁们就开始策划研究社成立的首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书展，郑颂先必须争取到一个开门红。老先生们对此展可谓是精心布局，除了北京的会员，展览还邀请到了上海书法名家沈尹默。不仅如此，还首开先河，邀请了13位日本书家的13件作品一起展出。展览地点选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汇聚了南北中外的书法展览，被定名为北京十人展。而北京书法研究社此举不仅是弘扬了书法艺术，也呼应了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外交策略。作为整个儒家文化圈传承的艺术形式，书法不仅仅在中国流传，唐代时书法就在日本流传发展，被称为书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书法、围棋等中日文化里同源同流的部分，成了民间外交的桥梁。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参与其中。
1: 就是所有的这些北京书社的这些老会员都是中方的一个代表，然后郑先生和郭峰会是更集中接待，或者说现场笔会，那么这两位是必到的。
0: 20世纪60年代初，郑颂先与郭峰会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代表中国书法家接待日本书道访华团。书家交流乃文人雅趣，但日方有书法家言称日本书法已经领先于中国，一向温和持重的郑颂先却忍不住了。他指着郭峰会先生开口说道，
1: 郑先生就说，我们这边的郭先生能拿鸡毫创作，鸡毫就是最软的笔，用郭先生自己的话，就是我能用最软的笔写最硬的字。
2: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叫鸡毫笔，它下墨很快，因为它不聚拢。书写者呢，要有把笔控笔的一个极强的能力，否则的话就是一盘散沙的样子看。
0: 郑颂先巧妙地用鸡毫笔含蓄地规劝了某些妄自尊大的日本书家，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9年内，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推动举行了4轮8个展次的书法交流，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郑颂先激动地写下了诗作《读中日联合声明》有感。他对抗过日伪的威逼利诱，又亲身参与了打破中日外交坚冰的民间交流。作为一名文人书家，郑颂先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虽然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让社会对书法的关注开始升温，但郑颂先并不满足于此。

陈桥是四川富顺民间文史资料的收藏者和研究者。2018年，他获得了一件珍贵的藏品。打开手稿，飞页间的时光痕迹，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60年代初。当年郑颂先就是在北京西中胡同的家里

0: 笔撰写这部书稿的。
1: 那阵没有电脑嘛，全是靠手写，然后那个图例全是拿剪刀剪，剪下来贴得上了。老头一点点在干。
0: 他把自己多年习书的经验总结撰写成了《怎样学习书法》一书。果然，该书一经问世，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他又应读者的要求，编写了《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同样反响热烈。而就在编写期间，郑松仙手臂不慎骨折，但仍坚持日常工作并执笔写书，还做了《病后偶成》一首。折臂三公未可期，先教孤掌感知离，脚跟不定身无主，头目将倾手自知，浮力竟成伤绝快，挥毫依旧写游丝，未盈玉局编书时，七十犹堪趁晚惜。字里行间留下了当年郑松仙为推广书法而呕心沥血的写照。在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工作期间，郑松仙编写了两本专著，选编了四本书法集，尽全力地开拓着普及书法艺术的渠道。1958年9月2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了。5年后，郑松仙和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几位老先生走进了演播室，这也是郑松仙在书法史上又一次首开先河。他讲的正是自己书法启蒙的流体。电视带来的书法热潮，让很多天南地北的爱好者慕名上门求教。为此，郑松仙甚至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午睡，他从不上床，只在藤椅上休息，唯恐有人上门请教时听不到敲门声。有次春节期间，他竟然接待了100多位客人。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却很快陷入了艰难境地。1960年春节，这群老骥伏枥的先生们曾一起拍摄了这张合照。但到1966年，照片上的人有的处境艰难，有的已然故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被撤销。但章草书法艺术对于郑松仙来说，此时就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他逆潮而进。
1: 我写字给我自己看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写自己的字，走自己的路。郑松老说，我对得起自己的心。
0: 郑松仙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叫《书法艺术的创造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书法艺术是讲求创造的，从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标风格，形成一人一时代的特殊流派，在不违背书法的规矩法度之中取精用红。早年的郑松仙对于章草曾有过微绝局数的遗憾，如今他要用毕生的积淀去打破这个边界。

0: 书法之路遭遇了阻碍，但他依然坚信守住文化，国家民族才有未来。郑松仙的女儿至今还记得父亲当年的教诲。1969年10月，当父亲知道我将要去农场劳动，并决定卖掉家中的铜门板24室的时候，他坚决反对，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部书你们将来还是会有用的，坚持要我们把书运到他那里保存。此后还为每一部砖石题写了书名。2年后，女儿回京探望他时，郑松仙得意地指着这套幸存的24史哈哈大笑。后来这套书为郑松仙的女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郑松仙以此举告诉了子女，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郑松仙把这种信心也传递给了身边的人。1972年，郑松仙的小友董坤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工作，这让董坤陷入了迷惘之中。
1: 当时从北京一下子到这么基层的地方，那觉得前途很渺茫，所以心理落差很大，心情不好，所以很久不写信。
0: 董坤的沉默让远在北京的郑松仙非常担忧，他给董坤写去了一封封书信。
2: 盖不犯人之不己之臣，犯一旦人之之己无所操持以应之为可耻也。
1: 不放人不己知，就是说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臣犯人知之而己无所操持为可耻也，就是就怕呢人家知道你了，要叫你做事，但是那时候你没有什么本事，这才是很遗憾甚至很可耻的事情。他要我，所以一定要趁这个时机好好的这个修炼自己。
0: 郑松仙的鼓励让董坤的心安静下来，他努力钻研中国文字，最终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文字学专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董坤把精心保存的信札裱成了手绢，每当展开它，董坤就如同又看见了宋老的音容笑貌。而就在用书信鼓励董坤的同时，年届耄耋的郑松仙也在顶着逆境前行。不便动笔时，先贤们留下的碑和帖就在郑松仙的脑海中一一再现。西南边陲出土的二寸碑为他照亮了方向。
3: 书法最美在于自然，不是苛刻，是自然，是他的观点。所以那个川龙眼里能看出铜体小孩一样的那个铜体的感觉，但是呢他确实有功夫，这是郑松老所喜欢的地方。
0: 等可以动笔时，郑松仙便不知疲倦地悬肘书写。当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拜访他后曾感叹道，说与短情应一笑，风窗借得窜龙颜。
1: 你有看很多早期的写的章草，很多二窜的窜包子，尤其窜包子的味道非常浓，体现在比如说

0: 提笔都用方笔，这个不是长头。
1: 除了研究碑，郑宋先还临摹了祝允明的草书，悬挂在床边，日夜揣摩。
2: 祝允明的这个草书呢，是一个横卷，叫《五云求歌卷》，那写的是动作是非常快的哈，这种迅疾。但是宋老并没有用这种动作、这种节奏、这种迅疾之势来完成临摹，他改变格式，并且用几意来体会这个祝允明草书当中某种气息的这种贯通方式。
1: 创新之路上，郑宋先常说的话就是亦无止境，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经年研读的经史子集，一生经历的世事沉浮，都被郑宋先汇聚到了笔下。
3: 他的最高成就是章草为本，金草为用，在笔致上，在节奏上对章草做一种冲淡和调整，入骨而出心。所谓初心，不是说把原来的完全打破，然后这个另起炉灶，不是的，而是先进去，然后呢，不拘泥于此，然后再逐渐的生长出新的东西来。
1: 1975年，当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游览了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后，激动地做了《平韵满江红》。此时此景，文天祥便是号角，词人们纷纷应和。作为夏承焘的知音，郑宋先也满怀激情地用词和笔墨去撞击精神的藩篱。而众多的诗词手稿，也是郑宋先作品中最具文人书法特征的部分。
3: 这里边多处的用典，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北客南关，这就是一个典故。幽里下，甘心就死，这个是说的就是文天祥。这个文天祥做了古今忠臣义士的一个对比，文心文笔，它是文人整个的思想境界的一种表达的手段，服务于思想，服务于气象，服务于笔墨的内涵。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内涵上，在境界上，在气象上与众不同。
1: 艰难的文人书法之路，郑宋先一步步走到了自己的巅峰。他打破了章草的金科玉律，却又做到了剑架存古法而行笔自韵，博采众长而风格自成。正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3: 文人之心，文人之笔，文心文笔，以精神，以艺术，以人格，三者相交织作为主线的，全部都加在一起，这才叫通会之际。有了这些，才有后边那四个字，人书

83岁生日那天，郑颂先准备了当时难得的鸡肉，请了原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肖老等老友相聚。郑颂先挥毫写就了83岁答谢诸友，岁月推牌成老朽，较量金历感知离，蓬门座驾连前世，比正攻坚愧后时，尽肯刀配鸡黍约，乐群歌咏荒庭诗，告存辽魏同生友，盛世长年

0: 期。从诗文中可以看到，此时的郑诵先依然怀着继续深研书法的志向。虽然饱经沧桑，但郑诵先始终以善良待人，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深爱着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他在《何友人五一节游昆明湖》词里写道：“春来枯槁回青翠，不尽芳菲丝。结识烟火胜花红，更喜良宵无雨也无风。湖山清赏何须伴，独听鸣琴唤。花飞片片柳丝丝，试问北枝之北未开枝。”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下，契合着郑诵先心中对未来无尽的憧憬。但留给郑诵先笔正攻坚的时间却不多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外地亲友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接他去上海，后又转到浙江江山生活。为了躲避地震，郑诵先转移到浙江生活。辗转中，他依然坚持着书法创作，但就在一次书写的过程中，郑诵先被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1976年10月8日，一代章草王郑诵先离开了人世。1998年，郑诵先先生一墨汇编出版，邀请启功先生作序。启功闻听后，执意改序为跋，以表敬意。启功在评价郑诵先的书法风格时说道：“宋翁直击流法，落笔自圆，以作章草，与西吹出土之古墨迹极相吻合，并发出了随手落笔圆满天成的赞叹。”
1: 人就是人格之人，是站在技法之上的，那么他所感染人的地方也在于作品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格气象。你所看到的那种倾诉感啊，那样一种赤子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往今来巨匠们的担当。当代章草王郑颂先留给世人的是文品、书品、人品三位一体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与章草书法艺术共存永生。

0: 有风来，
1: 摇着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钢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主题，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教师节。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专栏今天播出。科技赋能全民共治，我省探索交通安全治理新路径。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专场，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今天，全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温暖的祝福与诚挚的敬意中，重温教育初心，凝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忻州、吕梁、晋中、长治、临汾、运城等地分别召开庆祝大会，向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奖。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
3: 每当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祝福。总书记对教师群体深情牵挂，高度重视，让我和同事们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将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我们专门召开庆祝大会，目的就是表扬先进典型，形成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礼敬师者，重在传承。在太原市教育系统举办的文化展演上，老师们和学生一同走上舞台，载歌载舞，交响乐、舞蹈、情景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深情礼赞教育初心，温暖演绎师生情谊。在阳泉高新区实验小学里，全体学生面向老师躬身行礼，老师们郑重回礼，一礼一答间传递着师生乡长的厚重情谊。
2: 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老师的栽培，我想真诚地对老师说谢谢您。
3: 深深地感受到了孩子们对老师的敬爱，也感受到了教育的沉重分量。
4: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我们将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师队伍建设，让教师成长有舞台，发展有方向，同时不断健全融爱教师人文关怀机制，真正让大家安心从教，尽心育人。
1: 感念师恩，礼敬教师。在大同市美术馆，孩子和家长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起制作花朵蒲扇，给老师们送上花样礼物。在进城的幼儿园，孩子们通过绘画、诗歌朗诵、手势舞等方式向老师表达敬意。在朔州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装点感恩之树送给敬爱的老师，小小的祝福挂在枝头，藏着童真与谢意。
5: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幕，论坛将绿色低碳、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办会各环节全流程，从源头严控碳排放，全过程降低环境负荷，高标准实现全周期碳中和。
7: 2026太原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绿色理念贯穿办会全程。交通保障方面，论坛全面推行电动公务保障，大力倡导公共交通、轨道出行等低碳方式，持续压缩交通环节碳排放量。会务组织方面，论坛全面推行模块化、轻量化、可循环布展模式，广泛使用绿色环保、可复用物料，常态化落实无纸化办会，最大限度实现资源集约、低碳节能。经精准测算，本届论坛全周期基准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53.901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绿电替代、新能源公务用车替换等源头减排举措，实现量化减排13.475吨二氧化碳当量，源头减排率达5.3%，剩余240.426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通过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合规采购、核证自愿减排量予以全额抵消，并依规完成碳信用注销备案，全过程闭环管控，有据可查，可验可溯。山西台报道。
8: 科技赋能让安全监管耳聪目明，全民共治让交通隐患无处遁形。近段时间，我省多地依托智慧监管平台与北斗定位等前沿技术，对长途货运、城市交通实现全过程动态预警，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提升了路面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9: 长期以来，重型货车交通管理依赖道路卡口监测和路面巡逻，耗费大量警力，而且多是事后处置，应对被动，难以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近日，吕梁市上线重型货运车辆安全监管云平台，让货车治理更高效。
10: 一旦系统识别出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就会收到信息，马上就能精准化车辆拦截处置，靠着这套系统能够补齐之前管控上的漏洞。
9: 这个平台可全域捕捉货运车辆行驶轨迹，精准筛查疲劳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为事故溯源、案件协查提供可靠数据支撑，大幅提升货车管控精准度。
11: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我们就由被动转换到主动干预，就是说事中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可以介入，可以对他的一些违法行为的进行制止、进行管控，控制这个交通事故发生。
9: 技术之密，防护网，群众共筑监督墙。吕梁还同步畅通交通管理市民参与渠道，通过微信吕梁随手拍

0: 小程序，群众可随时拍照、录视频，举报违停、闯红灯、逆行、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
1: 我们依托平台警政防患护城的安全红线，借助伸手拍举报渠道，拓宽群众的解读渠道，交管自断，实行压实楼面的执法管控，常态化的推进道路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0: 在晋中介休，辖区108国道过境车流量大，重型货车密集，一直以来超速和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突出。为此，介休交警引入基于北斗卫星技术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辅助系统，系统紧盯车辆行驶速度、连续驾驶时长、运行轨迹等方面，一旦发现超速或超时驾驶等违法行为，系统平台实时预警，助力交警精准治违。
2: 我们依托机动车动态监管辅助系统，对过往车辆实施全程动态监测，针对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通过系统平台实时预警并现场拦截处罚，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吕良台和晋中台报道。9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太原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山西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文艺展演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通过舞蹈、情景剧、小品等多元文艺形式，充分展现我省国防教育成果，大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各市和高校选送的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立足历史回望与现实关照，个体成长与家国大义，边关坚守与后方牵念多重维度，生动讲述山西国防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报道。
3: 9月8号到9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张韶华在临汾市就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开展调研。张韶华出席临汾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调研座谈会、侯马市重点信访事项汇报会，实地了解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及信访事项办理等情况。张韶华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努力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锚定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领导带头包案接访、带案下访，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重视出信出访，强化重点攻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专场。省人社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0: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6个方面、38项具体任务，规划突出投资于人的鲜明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突出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突出回应群众新期盼，健全更加优质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突出人事人才赋能创新，以创新引领转型发展，突出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4: 未来5年啊，我们将以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把投资于人的理念充分融入到高质量充分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社保体系优化、激发人才活力、劳动关系协调等人社工作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
0: 15-57，我省将抓就业促发展，让民生治本更。

0: 加坚实，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累计达到200万人。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推动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5万人。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
1: 今年聚焦产业需求，全年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5万人次以上。聚焦重点群体，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的培训模式。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优服务兜底线，让民生之基更加稳固，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巩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扩大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动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
2: 我们将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延续社保补贴政策，引导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形态的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保险，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办，群众服务零距离。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提技能育人才，让转型动能更加强劲，每年培养不少于3000名高层次急需紧缺专技人才，大力培育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动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等级证书人数累计达到7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20万人次。
3: 发挥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优势，优化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做强博士后两站一基地，引导人才资源向产业急需领域集聚。
0: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促增收、保权益，让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山西台报道。
4: 这几天，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多部门联合主办的融媒体采风传播活动“职工网络达人山西行”正在开展。9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邀请参加活动的四位代表围绕“燃情三进，直威聚力”这一主题，分享他们用镜头记录奋斗、用网络传递正能量的故事。
5: 见面会一开始，先通过视频介绍了四位职工代表，他们当中有医生、一线工人、检测从业者、非遗传承人，职业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职工网络达人。他们用真实记录赢得千万点赞，也让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在网络空间绽放光彩。陈晨是一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医学科普创作者。从线下讲座到图文科普，再到短视频，他不断探索着医学科普的新路径。如今，他在全网拥有800多万粉丝。他还通过评论区问答，整理出版了4本系列科普书籍，把健康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6: 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在看了我的短视频之后呢，对他们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就会来找我来线下诊疗。那在那一刻呀，我就觉得这个新媒体的力量真是非常强大。从一个啊，我每天只能看几个到几十个病人的线下诊疗，到我一条短视频呢，可以帮助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这是新媒体科普不可替代的力量。
5: 徐世银在智超一线坚守了16年，一次查处超限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很多司机不是存心违法，而是确实不懂法。于是他把工作现场法规常识拍成短视频，用最直白的方式普法。网友留言也给了他新思路，推出了这张货车司机明白卡。
7: 上面呢有车型、质量要求、装载标准，货车司机往驾驶室里一放啊，随手可查，拉什么货，装多重，能跑不能跑，心里啊都有数。这张明白卡我们已经发放了10000余份，网络已成为我们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线上线下双管齐下，让安全随车携带。
5: 国家级非遗太古饼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李俊伟，5年前开

0: 始尝试自己拍摄短视频，最初只是为了拓展销路，如今他在镜头前不光卖饼，还讲述太古饼背后的晋商文化和匠人坚守。
1: 从太古饼的制作技艺，整个工艺的流程，我将用我的镜头传播到我的粉丝里。这短短的5年时间呀，我也将近拍了有20000个视频。在这视频里呢，不光有我们新民居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太古的人文故事，这样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品牌输出出去，还能更好的去宣传我的自己的家乡。
0: 见面会上，矿工贾志成带来2件随身物品，矿灯和手机支架。矿灯是他在井下维修电机车时的眼睛，照亮每一个故障点。工作之余，他会架起支架，支上手机，记录生活，用一段段舞蹈向网友展示新时代煤矿工人不一样的青春模样。
2: 有人说，原来矿区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灰扑扑的样子，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能够通过我自己的镜头看到我们新时代矿区的青年，也都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的人。
0: 一线的坚守因记录而闪光，奋斗的故事因传播而有力。期待更多劳动者被看见，期待更多正能量在三晋大地传扬。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特色蔬菜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让小特产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4: 眼下，晋城市沁水县龙岗镇孔峪村的西红柿大棚里，果形圆润的西红柿缀满枝头，农户们正加紧采收。
5: 今年种了22个盆，西红柿长得还不错，每天都有车来我这个拉。
4: 近年来，当地立足区位优势，推动西红柿连片规模化生产。目前已建成蔬菜大棚567栋，蔬菜年产值突破1500余万元，带动18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
6: 我们将依托梅河流域蔬菜集群的优势，聚焦品种培育、品质提质、品牌增效，持续完善冷链仓储、产地交易等配套设施，拓宽营销市场，让小番茄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4: 这两天，大同市左营县管家铺乡洪丰康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派繁忙，辣椒挂满枝蔓，果实鲜亮饱满，农户们穿梭垄间，有序完成分拣、装箱、打包。
7: 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务工，每月工资按时发放，心里十分踏实。
4: 依托晋北冷凉气候优势，合作社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产出的辣椒果肉厚实，口感醇厚，广受市场认可。
8: 黑醋就和10多家客商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现在订单全部排满，根本不愁销路。
9: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屯留区上村镇港头村的大葱种植基地。这两天啊，大葱进入集中采收期，近百名工人啊正忙着采收、捆扎、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4: 上村镇地处上党盆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为大葱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得益于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今年这里的大葱品相优良，产量稳定。
10: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大葱，长势特别喜人，预估每亩产值0到8吨左右，产值能达7到8千元。
4: 近年来，当地推行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服务，并建立起完善的订单农业体系，以销定产打通市场堵点。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下面请看简讯。
12: 近日，2026年全国华北东北区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在临汾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开赛。这次比赛设男子双项多项、女子双项多项，以及双项混合团体、多项混合团体等项目。来自北京、河北、山西、贵州的4支代表队的74名运动员，正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一展身手。
4: 秋意渐浓，候鸟难迁。这几天，运城市闻喜县吕庄水库以南的滩涂浅水区再次飞来大批迁徙候鸟。碧水浅滩间，白鹭群集，时而展翅滑翔，时而伫立觅食。白骨顶鸡与凤头辟梯结伴。

0: 游弋，多种水鸟和谐共栖，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总工会印发通知，在原有山西开放大学、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基础上，新增长治学院、山西工商学院为2026我省求学圆梦行动重点支持院校，面向一线产业工人、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开放，符合条件的职工可自主选择4所重点支持院校报名，经审核录取的市级及以上的劳动模范可享受全额学费免除的专项优待。
2: 省招考中心消息，今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和口试将分别于12月12号和11月21号到22号举行。我省报名开始时间统一为9月18号8点，截止时间以各考点规定为准。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晴转多云，24到10度。小甸区晴转多云，25到9度。大同晴转小雨，25到7度。浑源晴转小雨，24到7度。朔州晴转小雨，25到8度。怀仁晴转小雨，26到9度。忻州晴转多云，26到7度。五台晴转多云，16到7度。吕梁晴转多云，25到11度。蛟城晴转多云，25到10度。晋中晴转多云，25到10度。平遥晴转多云，25到12度。阳泉多云，29到11度。平定多云，28到10度。长治多云转晴，22到12度。长子晴，24到10度。晋城晴转多云，24到11度。沁水晴，24到10度。临汾晴转多云，25到14度。洪洞晴转多云，26到12度。运城多云，25到17度。闻喜晴转多云，25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

0: 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

0: 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但是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啊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五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1: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他起得很早，他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城市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

0: 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呢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酝酿了好多那个渔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那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里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

0: 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两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两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他又伤心又可怜。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1: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你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你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进到一个做母亲的衣服。这样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爷，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就看着他们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2: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0: 妈妈对不起你。你姐姐也来了，我没看。

0: 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4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

0: 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

0: 到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